0: 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二位登场的选手祖扎娜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1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水门，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6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2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50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12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2秒，因为如果要是罚4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祖扎娜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04年出生，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皮艇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6名和第8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界的大赛上站上领奖台。作为一个04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水平。接下来登场的是3号选手金伯利伍兹，这名选手我们重点关注啊，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奥运会拿到过2枚铜牌，两枚铜牌都是来自于巴黎奥运会，分别是皮艇单人项目的铜牌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站上最高领奖台。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这绝对是领奖台有力争夺者。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半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再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

两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来去设置的。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你是滑不过来的。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啊，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的，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是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了，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比赛继续啊。此时场上的选手是一号选手里塔尔达·丰克，这是一位92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92年出生，34岁，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挑选手的年龄，年轻选手可能17、18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已经是43岁了，还奋战在白浪之上。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2017年到2022年，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路。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逆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这些逆水门，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逆水门是第20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22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逆水门之前会有连续4个顺水门，选手们会把速度带得很快，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你必须得控制住。所以其实啊，是在增加这个比赛的难度。里卡尔达·丰克竞争力比较有限，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4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啊，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并不少见，很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皮艇、划艇、团队的项目，包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7门过得还不错，衔接8门，再然后连续3个顺水门，10门之后，这个逆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它的分段计时。15接17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12到14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啊，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15接16之后再过17，这个逆水门就得

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20、21，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3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2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您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啊，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牌、5枚银牌和3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划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2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吧，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2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14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15一直过到17，看起来速度是的，刚才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接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许斯，其实前面也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2个门的衔接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而且也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玛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李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呢。舒劳特已经参加了5次奥运会，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20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2012年伦敦的铜牌。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之间的世锦赛他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志在冲金啊，像是这样的老将其实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

你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一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了，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那我们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6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5位。11门和12门的衔接，这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也能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失速，恐怕他最终的完赛成绩，比起刚才一个分段计时来说，还会慢得更多。希尔格托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表现，但是从一上来呢就滑得不是很顺，所以每一个分段计时啊就是落后的越来越多了。

0: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斯，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有点麻烦啊，一上来这个第一个溺水门就消耗了不少时间。通过比较靠前的前撑，然后让这个水流把自己给带出来。选手们通过这个水门啊，只要头部通过就可以了，不需要整个这个身体和周体完全的在水门之下。所以您看，很多这些选手们就是脑袋围着这个水门杆的一侧一绕，这个门也就通过了。
1: Right now, Elena just cruising her way, making sure that she hits her marks as she goes. No, that's not a joke.

我个人会认为这名选手呢，过水门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扎实，但是他在这个水门之间的滑进的时候啊，绝对的速度还不够快。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啊。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都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感觉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个逆水门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时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已经慢出来0.83了。这是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14门，这也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的都是这个13接14。哎呀，麻烦了！这一下16接17出现了大失误。从16门过来之后啊，距离这个17门已经差出来得有这个3米左右的距离了。逆流而上啊，过了17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啊，这个门也是啊，控制的不够有效，恐怕这个完赛时间比起杰西卡·福克斯要慢出来5秒多了，慢了5.88。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今天比得更好。那一上来也能感觉到这个冲劲儿，但是呢，可能冲劲儿太足，对于周艇还失去了一些控制。你看今天他耗时很多的两个逆水门的位置，都是前面这个顺水门冲得太快。

杰西卡·福克斯。看来其他的选手想要对他发起挑战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比赛继续啊，下一位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于美国的埃布法斯，埃维·莱布法斯。这名选手2004年出生，相当的年轻，参加了两次奥运会了，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划艇项目的铜牌。皮艇和划艇最直接的一个差别就是划艇啊是这个单头桨，皮艇呢是双头桨。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开发的很充分的一个国度啊，他们上一次世锦赛女选手拿到奖牌，这还是要在2003年，距今已经是20多年了。而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赛道呢，也是在1996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啊，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兴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但是您看到，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现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河滨运动中心已经是有世锦赛级别的办赛条件，并且2年之后就在此地将会举办洛杉矶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也赶得也是比较巧，这一次呢世锦赛的比赛时间恰好距离奥运会还有两

0: 周年。继续来看，虽然说莱布法斯啊前面不是特别的快啊，那只是相对于福克斯的对比，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要看他最后的这个21:22。接得不错，接得不错，哦，我觉得这个成绩有可能站上领奖台的，拿到了目前的第二名，厉害啊，厉害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埃维·莱布法斯，04年的美国小将，在家门口比出了非常好的一次滑进。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啊！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比出一个好成绩，拿到奖牌，而且其实呢，对于这个可能今天到场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啊，鼓励他们以后像场上的这位姐姐一样，来到赛道当中参与到比赛的角逐。莱布法斯，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胜在专注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个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的这种专注度。好，全场比赛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中国小将李诗婷。小姑娘还稚气未脱啊，05年出生的小将，全场最年轻的妹妹，他也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了个人皮艇项目的第16名。当时参赛的时候呢，是整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选手当中最为年轻的。今天半决赛也是相当的惊艳，刚才这个7号门碰了一下，罚时2秒。那我想对于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要稳住了。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啊，罚2秒想要去冲击领奖台就很难了，所以接下来呢，不要有太多的杂念。能感觉到李诗婷的这个水性还是很好的，整个舟艇比较和，但是并不是以绝对力量见长。16:17过得也不错。最后一个难点21:22，提前准备好身位，横向的滑进，希望湍急的水流给自己一点帮助。绕过最后一个水门冲线。完赛时间排在目前所有选手的第11位啊，小姑娘继续加油。觉得今天对于她来说啊，这个半决赛比出如此好的成绩，已经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突破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在决赛当中呢，12名选手没有哪一名选手有这种重大的失误，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决赛的残酷啊，容错空间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碰一次水门。但是呢，碰了这一次水门，可能离领奖台也就很远了。杰西卡·福克斯还是展现出来了这种王者归来的霸气啊！去年世锦赛的这个伤病的影响，看起来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依然是世界上该项目最具统治力的选手。美国选手埃布法斯拿到了第2名，英国选手金伯利·伍兹拿到了铜牌。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0: 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比赛继续，接下来呢，女子的单人皮艇之后是男子单人皮艇的决赛，同样的线路设计，同样的比赛方式，12名男选手加入到角逐当中。现在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萨姆利弗，在他之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蒂莫西安德森，但是蒂莫西安德森呢，在第二个中途计时点的时候，当时是错过了一个门，直接罚了50秒，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啊。本次比赛从初赛一直到决赛啊，男子这边总共是4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女子总共是62名运动员。15接16过得很漂亮，但15接16过得有点太顺了，过了16的话速度有点快，过17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15号门也是有2秒的罚时。萨姆利弗总的来说还是比的比较顺利的，86秒多的成绩。

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达留什波皮耶拉。波皮耶拉拿到了世锦赛的五枚奖牌，不过五枚奖牌全部啊来自于团队项目。这名选手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将，85年出生，已经是年龄超过了40岁，也就是决赛啊男子皮艇和女子皮艇啊各有一位年龄超过40的老将。波兰选手啊，你几乎在大量的项目上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就是力量上很强，可能绝对速度不快啊，但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啊，超强的核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下限。浪费时间了，

19+20中间有一些比较无效的划桨。这个成绩是比刚才的利弗要慢出来3秒5左右，自己也不太满意。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00后选手加布里埃尔·德科斯特。德科斯特刚才四门接五门啊，这还是相当的有想法。与其说刚才他过这个五门的时候是整个人过了水门，不如说就是头部啊绕过去，那这其实就是相当好的技巧。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水流当中，选手们也是想要尽量的踩弯取直。那一旦踩弯取直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必须要过水门的时候，那头部的动作肯定是要比整个舟艇通过啊要更节省时间的。你看基本上它不会说让整个这个躯干啊绕过这个水门，就是头部一绕，但是它好像也出现了这个整体的节奏不够快的问题。每一个分段计时呢都是要慢上一点点，虽然说它过水门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应该还有机会。来看一下最后冲刺，再加两桨。比目前最快的利弗是慢了接近两秒。我觉得这名选手啊，可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长。00后的选手，26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慢慢的要走上自己的巅峰期。他展现出来的这种过水门的技巧还是相当的扎实有效的。今天很多的这个耗时呢其实是在滑进过程当中。17号选手马里奥·莱特纳世锦赛拿到了一枚铜牌，

四门接五门是走了一个 S 型啊。嗯，这是很多选手在通过刚才七门往八门前进的时候用的方式，把桨撑得很靠前，利用水流给自己带出来速度。15、16接17，这三个门过得比较顺，缩进了一些和目前成绩最好选手之间的秒差，看看最后能不能把这个0.6秒再给挣回来。核心点就在于这个21接22。应该不太容易超过前面的萨姆利弗啊，自己也很满意啊。

西班牙选手保埃查尼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年少有为。纠错回来，能看到这个绝对力量和实力是有的，但是前面刚才呢，这第一个逆水门过得不太顺。第一个起始点落后1.21秒。几个逆水门真的还是给他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啊！应该通过17门的时候，这个落后的时间又会增加了。嗯，看来还行哈，刚才呢还是追回来一些时间，剩下连续4个顺水门接最后的22号。比的比较辛苦，嗯，选手还是足够的得体啊。哎，先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太满意啊，但是呢也不忘了对着镜头给大家比一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上来自于西班牙的年轻选手米克尔·特拉维。米克尔·特拉维这名选手比较有意思啊，他在青年队的时候呢，皮艇的成绩更好，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双头桨啊，他的成绩更好。然后到了成年队里面，更多的成绩来自于划艇。前面都非常顺啊，包括这个七号门过得也很漂亮，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十一号门依然相当丝滑。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一下是没有压住船头啊。这个十三门这两秒钟是一定会罚掉的。画面右侧给到这个 review， 就是实时呢现场也会有视频裁判来去明确啊，在这个通过的瞬间是不是选手们碰到了水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水花溅起来的话呢，打到了水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刚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十三门的两秒一定是罚掉了。我们可能也会想说，有没有可能啊，一名选手说我哪怕付出两秒的代价，但我就把这速度给带起来。说实话很难，因为在这样的顶尖对抗当中，很难说我罚了两秒还比别人更快。自己最后呢肢体语言也在表示略有遗憾，其实真的整体滑得非常非常好，唯独在一个不算难点的地方注意力不够集中。

相对于他刚才同胞宝埃查尼斯来说，那么刚才呢特拉维，我觉得他和这个湍流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会更加的融洽一些。他很多的这种滑进并没有说拧着劲儿啊，纯粹用力量来，更多的是顺势而为。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顺势而为吧，让他刚才通过这一个十三门的时候呢失去了控制。比较有意思，两名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将乔瓦尼·德杰纳罗，这是拿到过奥运会一枚金牌的名将，并且这枚金牌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世锦赛拿到过三枚奖牌，一金一银一铜。德杰纳罗是92年出生，已经是34岁了。德杰纳罗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36，第二个计时点还是要慢上来啊，慢了1秒多，赛程过半。12接14其实是快的。再来看一下15接到17，15接16，过17也很快哦。这一个实时点应该是能快上来不少。哦，是的，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选手当中通过第三个途中计时点最快的了，现在有1秒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所有的考验就在于最后的这个21接22。画面旁边给到的是目前最快的萨姆利弗。我觉得德杰纳罗应该是对的，德杰纳罗确实是更快了。虽然说一上来呢整体这个节奏啊稍微慢了一点儿，但是其实处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前面没有消耗太多的这种体能，包括整个这个船呢行进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理想，所以其实到了后面反倒是越滑越顺啊，最终是给自己赚来了1秒的优势。虽然比赛时间也只有这么1分钟多啊，但实际上选手们体能的分配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一上来啊跟这个水一直对着干，到后面其实也就没力量了。

下面的选手是来自于瑞士的马丁·杜古德，他在世锦赛上拿到过23年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

进入到后半段。其实刚才速度最快的德杰纳罗啊，赢就赢在了后半段。那目前来看呢，杜古德前面的两个分段都是要比德杰纳罗会更好的。哦，这应该就第三个计时点是快不过德杰纳罗了，慢出来一秒半。通过二十二门也是时间消耗的更多，看最后冲线慢出来两秒一，排在目前选手们的第三位。看这个肢体语言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啊，

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多少有点这个先赢后输的意思，前半段是比目前成绩最好的选手还要快的，但是后面的话两个分段计时慢出来不少，特别是第三个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整体的来去看待这个比赛，他前面快也相当程度在于调动的过早过于积极，到了后期的话呢，力量上的缺失使得他对周艇的控制呢就不像前面啊德杰纳

26号选手来自于波兰的米哈乌帕修特，世锦赛上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有一银和两铜。的使用也是过顺水门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一动，这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1秒5。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1秒6.7。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四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1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20门横向21门，这是最后关键的21过22，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85秒27，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赛继续，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哇、哦，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第一个途中点速度比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看看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的，快出来0.6秒多。时间上稍有消耗。还不错啊，15:17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四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秒34，84秒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门，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哎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啊，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

0: 赛倒数第二位登场的，但是呢，倒数第一位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伊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前往美国的尤金，来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这次赛事呢，还是在著名的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来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晚间的赛段。首先呢，我们关注稍早进行的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嘉伟，陈嘉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嘉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头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实际上投掷类的项目就是这样，你如果上来第一投就非常好的成绩，这会把压力全都扔给你的对手。那其他的还希望能够挑战陈嘉伟的运动员呢，现在就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英国的选手拉金斯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多，这一头不太好。跟陈嘉伟相比呢要短了一点，出手虽然有点偏，但是力量还可以。

应该说昨天这个资格赛结束之后呢，陈佳伟就是成为了最有机会的冲金点。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胡列特这头也一般呐，练球的比赛呢，是在海沃德田径场之外的一个场地上专门来设立的比赛的空间。因为海沃德体育场呢，它是一个有着超过100年历史的老体育场，而且它是两层的配置，地面上呢是田径赛场，地下呢还有一层热身场地和准备区。练球比赛呢，考虑到它过去的这种曾经出现过啊砸穿草坪的先例，所以呢，海沃德体育场现在在本届青年世锦赛期间呢，是把它的练球比赛放到了场地之外的另一片比赛区域来进行。我们刚才看到，在热身场正在准备的女子800米选手呢，是日本的运动员久保凛，她是日本的国脚久保建英的堂妹，等于两个人的父亲是兄弟，亲生的兄弟。那么稍后呢，也会进行女子800米的半决赛。好，我们首先回到场内啊，现在马上开始就是女子800米的半决赛了。800米的半决赛呢，分成三组来进行，每组是三个最好成绩直接进入到决赛。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呢，它晋级的规则相对是简单一些，它没有这个递补晋级的小 Q。这就是刚才介绍的日本的选手久保凛。久保建英的堂妹。啊，第五道呢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雷米奇。雷米奇也具备打开两分的能力。在第四道呢是美国选手巴拉达。巴拉达的最好成绩是2分02秒72。在第三道是牙买加16岁的小将弗洛。第二道是意大利选手卡利吉亚纳17岁的运动员。在最内道呢是瑞士选手维普弗利。比赛开始，小组前三直接晋级。现在是牙买加选手弗勒处在暂时领先的位置，但是整体来说呢，九名运动员是团在一起，并没有能够看出清晰的高下之分。雷米奇处在第二的位置，日本运动员久保凛呢是处在队伍的居中。雷米奇现在上到领先的位置，进入到第二圈，也是最后一圈了。这800米呢是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非常难跑的一个项目，比赛的后程这种频繁的位次交替会经常出现。雷米奇现在还是牢牢守住自己领先的位置，美国选手巴拉达现在上到第二位，日本选手久保凛要加速了。久保凛呢还保持着日本的全国纪录，同时他也是亚洲锦标赛在去年拿到了亚洲田径锦标赛这个项目的银牌，虽然只有18岁，实力还是比较强。

前三名的竞争非常激烈，九宝林现在正在加速，他应该是挤进了前三的位置，看最后的直道冲刺，最后时刻的比拼。右侧有个波兰选手，应该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上来了啊！波兰的选手奥尔查瓦在最后时刻呢，他避免大部队，他是另辟蹊径从右侧上来，避免和大家出现任何的挤碰，最后是抢到了一张决赛的门票。雷米奇、久保凛，然后是奥尔查瓦，这三个选手呢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这个比赛的赛制呢，因为没有小 Q 递补晋级的这样的席位啊，所以呢大 Q 的规则就导致比赛的最后时刻这种位次的争夺非常的激烈。但对于观众来看呢，一是很好看，很有观赏性，很刺激，同时呢也比较直观。久保凛是最后的200米开始加速赶超，奥尔查瓦呢是走出了右侧的线路啊，没有和大部队在同一个线路上去比拼，也避免出现任何的意外。雷米奇还是强势发挥啊，毕竟是能够打开两分大关的选手，最后还有保留的情况下拿到了小组的头名啊，直接进入到决赛。我们通过航拍可以看到这个场地的位置关系，海沃德体育场的外面就是正在进行男子链球决赛的这一片场地。男子链球方面呢，中国选手陈佳伟现在是有明显的领先的优势，那么其他选手呢都得跟着他这个节奏来比，确实是挑战比较大。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投了，卡塔尔的选手阿贝德尔拉赫曼，他是在争夺奖牌当中，73.36米的成绩呢，之前是排在第四位。啊，最后一投还是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呢，他应该是和奖牌无缘了，非常可惜。卡塔尔的田径呢，实际上近十年的进步也非常快，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也是举国投入啊，这个阿斯贝尔体育学院啊，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产出，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巴尔西姆，作为卡塔尔田径乃至亚洲田径的最亮眼的明星啊，就是来自阿斯贝尔学院。现在美国选手胡莱特，哦，这一投是真不错呀！胡莱特是在最后一投逼出了极限能力，77.55米，这样呢，他是上升到了第二位，而且这一投也是投出了个人最好的新的 PB。当然，陈佳伟这个位置还是很难撼动，陈佳伟呢，第一投就给出了78.多米的答案，虽然比起及格赛的这个80.39米的成绩略逊一点，但是在决赛当中第一投呢已经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多米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

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投有机会啊！这一投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好，我们回到海沃德田径场之内，来关注女子800米的半决赛第二组，还是小组前三直接晋级。从最外道开始介绍，范鲁因来自南非的选手，在第八道呢是意大利选手马奇，第七道是希腊运动员罗索，在第六道呢是瑞士的选手弗鲁埃，在第五道呢是美国运动员谢泼德。在第四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弗里加，在第三道是加拿大运动员麦克莱恩。在第二道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史比鲁，在第一道是肯尼亚运动员杰普春巴。这组从整体的实力上来看呢，和刚才进行的第一组的半决赛相比要略微逊色。这组呢能力最强的应该就是美国选手谢泼德，在第五道出发。今年16岁的选手，他能够来到2分0秒65的成绩，起跑之后也占据了领先。今年的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呢，它要求的年龄段是2007年到2010年出生的选手，也就是目前16到19岁的运动员。那么像美国选手谢泼德呢，16岁是年龄比较小的选手，现在处在领先。好多参加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的运动员都还是中学生啊，像谢泼德也是高中生，但是他已经确定被斯坦福大学给录取了。来到第二圈，谢泼德目前是占据领先，瑞士的冯弗洛埃在第二位。这比赛呢，由于只有名次，就是一个卡位战，所以到最后呢，前三名的争夺会异常的残酷。现在史比鲁已经上来了，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已经是上到了第三、第四的位置，他正在和希腊选手罗索争夺第三这张晋级决赛的门票。前面形成了四个选手的一个小队形，这四个选手呢应该就是有机会去争夺三张决赛门票的。谢泼德遥遥领先，

施比鲁还在努力，但是后程有点乏力，看他能不能超过冯弗洛埃，应该超过去了。最后的直道超越，谢泼德小组第一，罗索小组第二，史比鲁是拿到小组第三，他超过了瑞士的冯弗洛埃，在最后的50米抢到了一张决赛门票。史比鲁这一枪是跑出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2分03秒41。也是后来居上的跑法。冯弗洛埃呢个子非常高，这个选手，但在后程呢感觉体能储备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乏力。像这个 U20 的比赛呢也是这样，让年轻的选手呢在世界大赛的赛场上有所历练，对于他们来说技术能力是一方面，比赛经验是另一方面。比赛经验是很难通过日常的训练来获得的，这只能通过实战，通过真刀真枪，通过真正的有价值、有竞争、有激烈程度的这种比赛，才能够建立自己的比赛能力啊，也就是比赛的经验。那么世青赛呢，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通向成功或者通向成长非常重要的一步。美国选手谢泼德拿到了这个小组第一，顺利进入决赛。海沃德田径场呢是美国田径的传奇之地，这个体育场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也曾经办过世锦赛，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详细来做介绍。先看场地上马上要进行的女子800米半决赛的最后一组，波兰选手帕杰卡在第9道，法国选手迈尔在第8道，塞尔维亚的格贝叶胡在第7道，他是具备打开2分大关的能力。在第6道呢是英国的选手金，也是欧洲青年锦标赛的银牌得主。在第5道是土耳其的选手奥兹卡拉，第4道呢是加拿大选手西蒙。在第3道是圭亚那的运动员所罗门，在第2道斯洛文尼亚选手科瓦切奇，在最内道呢是爱尔兰的运动员兰顿。这一组呢从能力上来说，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贝叶胡他是具备打开2分的能力，是遥遥领先。那么英国选手金呢也是具备2分0秒左右这个能力，所以这个小组呢感觉第3位的卡位会非常激烈，竞争会非常凶。英国选手金现在是占据领先位置，埃塞俄比亚的格贝叶胡在第2位。因为这比赛不存在小 Q 递补晋级的规则，所以呢对于选手来讲就没有必要看着时间去比，这样还是看着对手去比，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卡位战，就是和对手去比拼名次。金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格贝叶胡在第2位，小组第3的竞争非常激烈，现在形势并不明朗。土耳其的奥斯卡拉现在处在第3的位置，但是圭亚那的所罗门紧随其后。

加拿大的西蒙上来了，最后的直道比拼啊，戈贝叶夫已经上到了第一位，金在第二的位置，西蒙是后程发力，正在拼命的挑战两位选手的小组领先，小组前三应该清晰了啊，最后是加拿大的西蒙抢到了另一个小组晋级，进入决赛的席位。戈贝叶夫和金呢是比较清晰啊，确实在这个组呢也是实力超群。那么西蒙呢在最后的150米的这种发力，还是给他后程啊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也是后来居上，超过了奥斯卡拉，抢到一张决赛门票。所罗门呢来自圭亚那的这个选手，他是加速比较早，在第二圈过后大概500米的位置他就已经开始加速了，一度也是占据第三的位置，但这800米呢确实非常难跑，他这个体能分配是要极为精准。那所罗门呢由于加速发力过早，最后200米呢就后程乏力了，很明显啊没有能力再去加速。西蒙呢战术制定的非常的清晰得当，那么在最后的150米的发力也是把所有的体能都释放出来，这枪呢跑的还是比较成功。女子800米的决赛的名单已经产生了，在半决赛跑得最好的是谢泼德，当然了这半决赛的成绩它并没有参考意义，因为我们说了它是一个卡位战，它并不是一个和时间比拼的比赛的制度。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那么在决赛当中呢79.16米这成绩也非常棒，虽然没有打开80米大关，但确实体现在这个项目上极强的能力。东道主的选手布莱特和来自英国的选手拉金斯是分别拿到了亚军和季军。好，马上在田径场内要进行的是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关注中国两个选手王卓越和蔡子琪。美国选手奈史密斯

第一跳来到16米多，这成绩还是不错。来，我们看中学生王卓越，王卓越在预赛当中是16米07的成绩，拿到预赛第二。

助跑，加速上板，感觉是犯规了，确实是越过了起跳线，上板的时候犯规了，步点还没有调得太好，确实越线。这个第一跳呢，太想有好的发挥，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啊。不过没关系啊，这个还有机会，调整一下还有机会。意大利的克罗蒂，个人最好成绩是16米15。克罗蒂也是欧洲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嗯，这条是有效的。在上板之前呢，明显有一个加速的过程，但最后几步呢，还是稍微调了一下步点。16米01，还是不错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在竞赛跑道上要进行的比赛，这是男子800米的半决赛。也是小组前三直接晋级决赛，埃塞俄比亚选手吉尔玛在第九道，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格乌斯，在第七道是东道主来自美国的选手多杜，他的最好成绩在1分46秒17。在第六道是乌干达的运动员穆伦吉，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分46秒64。在第五道呢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个人最好成绩已经能够打开1分45秒大关了。在第四道是英国选手芒金，在第三道来自波兰的运动员乌尔班诺维茨，在第二道呢是德国的选手莫尔海姆，在第一道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哈林。这个小组呢，能力上来说，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是断崖式的领先，那么乌干达的穆伦吉和美国选手多杜应该是有机会去争夺另外两个出线的席位。当然这比赛跑起来，这卡位战最后是非常残酷的，这一方面是硬实力，另一方面有比赛能力，要有临场的应变，正确的这个战术的制定和临场调整啊，这都很重要。比赛开始，乌干达的穆伦吉是比较激进的跑法，他是上来之后要抢这个领先的位置。先多放掉一点电来抢小组的领先。埃塞俄比亚的吉尔玛现在是在第二的位置。来到第二圈，像摩洛哥的布查伊达呢，已经是拿到过非洲锦标赛的银牌了，在今年，也确实他的大赛经验比较丰富，能。

也很强，确实能打开一分四十五秒大关。普查伊达现在上升到第二位，乌干达的穆伦吉比较激进的跑法呢，目前还是让他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要看看最后啊，这个体能保持行不行，保持速度的能力。没事，多度已经上来了。这个小组呢，在最后的竞争可能还是会异常激烈，尤其第三的卡位啊，这第三的卡位争夺是极为残酷。应该是穆伦吉拿到小组第一，布查伊达小组第二，小组第三是谁？好像是个澳大利亚选手，是不是哈林拿到小组第三了？啊，真是哈林跑出了，刷出了 PB， 一分四十八秒一七，拿到小组第三，这确实是在最后时刻杀出来的黑马。那么乌干达的穆伦吉呢，比较激进的跑法，是收获了好的结果。也是跑出了 PB。这样小组前三直接晋级。英国选手芒金在最后一刻被挤出了前三，被哈林给超过了。多度呢，刚才在超越其他选手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碰撞，此刻还在场地上进行的比赛呢，是男子十项全能的跳高项目的比拼。爱沙尼亚的尤里森是一米九一，这个成绩。一米九一是换出七百二十三分来。科斯莫普洛斯也是一米九一的高度。继续回到赛道上，我们来关注男子的8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

在第九道是印度选手文卡特拉姆，个人最好成绩1分47秒46。在第八道是西班牙的比奥斯，1分47秒38的最好成绩。第七道呢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拉克塞尔贾奇，他能够打开1分47。在第六道是肯尼亚的普基亚奇，他也是能够打开1分47。扎切克来自波兰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6秒60。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布罗斯，在第三道呢，新西兰的运动员麦克林，在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乔尔摩根。在第一道是意大利选手恰拉梅拉，比赛开始。斯洛文尼亚的拉克塞尔贾奇现在应该是正处在领先的位置。前四名选手应该形成了对小组晋级门票竞争非常激烈的态势。第五个选手上来了，还是抢小组第三，不过现在前面三个选手的位置相对稳固。形势比较清晰了，肯尼亚的普基亚奇、西班牙的里奥斯还有斯洛文尼亚的拉克塞尔贾奇是拿到了前三，三张决赛门票。这组还是挺激烈的，速度也比较快，小组第一是跑出1分45秒多了，刷出 PB， 里奥斯也刷出 PB。拉克塞尔贾奇最后虽然有些掉速度，但是守住了自己小组前三的位次，也进入到决赛。里奥斯这后程发力啊，对于整个体能的分配、战术的执行都是非常的精准。

我们回到男子三级跳的赛场，中选手蔡子琪。第一跳上踏板了，但是还是用板用的有改善的空间。也就是勉强好像踩上了几条踏板。步调可以再稍微调一调。

男子十项全能，德国选手克劳斯1米91没过，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1米82，这个单项啊丢分丢的比较多。牛顿这1米91也过去了。

没有说是琼斯，应该1.91米也过去了。十项全能呢，因为它是一个马拉松式的比拼，2天赛程当中比十项，所以对于选手来讲呢，体能也是极为关键的。那么在这种跳高类的、跳跃类的单项上呢，他如果失败的次数多，这个对选手的体能消耗就会非常大。像阿德勒，你看他虽然是1.91米也过去，但之前的几个高度呢，每一次啊，每个高度都有多次失败，这个其实他试跳次数多呀，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啊，不断的在放电。啊，回到现场，非常紧凑的赛程，接下来是进入到男子800米半决赛的最后一组，第三组。在第九道，西班牙的选手穆尼奥斯。埃亚苏，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47.28。这是南非的选手埃尔斯，他能够打开1:47秒。肯尼亚的塔杰乌也具备1:46秒多的能力。澳大利亚的选手丹尼尔·威廉姆斯，也是大洋洲的 U18 的冠军，那么他是具备1:44秒37的能力。第四道是英国选手麦肯纳，也是1:46秒多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三道是墨西哥选手阿马多尔，第二道是来自挪威的选手莱曼，第一道是新西兰的选手乔马丁。小组前三直接晋级决赛。丹尼尔·威廉姆斯、塔杰乌、埃尔斯应该是硬实力最强的选手，但是比赛当中变数还是非常多。墨西哥的阿马多尔想要占据领先的位置，他确实处在队伍的前列。西班牙的穆尼奥斯和他是

并驾齐驱。有选手好像出现了挤碰，在队列当中，这八百米当中是很常见的，就身体的碰撞对抗，本身也是比赛的一部分。丹尼尔·威廉姆斯已经是一马当先，英国的麦肯纳现在在第二位，但是他的位置应该是被塔杰乌给超过了，塔杰乌是上来了，塔杰乌上了第二位，现在小组第三的争夺很凶。威廉姆斯和塔杰乌在争小组第一，小组第三的比拼才是最残忍的，这就是是否能够进入决赛的区别。穆尼奥斯应该是最后击败了麦肯纳，拿到小组第三，这样的塔杰乌、丹尼尔·威廉姆斯小组前两名没有悬念。穆尼奥斯在最后时刻抢到了决赛门票。塔杰乌、威廉姆斯、穆尼奥斯三个决赛选手，麦肯纳呢是在最后的直道比拼当中输给了穆尼奥斯，被挤出了决赛。这个弯道有碰撞啊，确实是。男子八百米决赛的名单产生了，普吉亚奇、穆伦吉、布查伊达、布奥斯、巴克塞尔、贾奇、塔杰乌、哈林、威廉姆斯还有穆尼奥斯，四个选手在半决赛刷出了 PB， 决赛的竞争会非常的好看。海沃德体育场呢，大家看远端还有一个火炬塔，这个体育场确实是美国田径的传奇之地，1919年落成，这个体育场有107年的历史了。横杆的高度现在来到1.94米，1.94米能换出749分来。英国选手纽顿1.94米顺利过杆。

那全能项目的选手呢，他还是有不同的类型啊，有的是力量型，有的是速度型。像德国的阿德勒呢，他此前的几个高度上损失的试跳次数太多，这体能消耗是不少的啊。这一次

爱沙尼亚的尤里森1米94也轻松过杆。爱沙尼亚呢在全能项目上也是有比较好的历史传承啊，原来他这个选手厄尔姆也是世界级的运动员。好，选手特罗查恩啊，1米94也没有问题，他目前总分是3144分。

接下来将会在赛道上进行的是女子两百米的半决赛，也是三个小组，小组前三直接晋级。在第九道，意大利选手卡斯特拉尼。牙买加选手萨莎娜·约翰逊在第八道，第七道是美国的名将米亚·麦克斯韦尔，他应该是这个项目最有机会去争夺奖牌甚至是金牌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22秒49。德梅里特，这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在第六道，第五道呢是来自瑞典的恩格斯特罗姆，第四道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米尔斯，在第三道是加拿大选手塔蒂亚娜雷耶斯，在第二道是贾格布雷，来自法国的选手，第一道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本多瓦。小组前三直接晋级，没有递补晋级的小 Q。这个项目的容错度是非常小的，二百米的卡位战。比赛开始，麦克斯韦尔现在已经是占据了一定的领先的优势。进入到直道之后，领先优势非常的明显。麦克斯韦尔甚至还向左侧看了一眼，已经开始降速度，他要的就是小组前三，他甚至可以在最后的50米就放掉，这个实力还是太强了。这样麦克斯韦尔、约翰逊和卡斯特拉尼是拿到这个小组的前三位，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麦克斯韦尔这一枪跑的真是闲庭信步。卡斯拉尼跑出了意大利新的青年的国家纪录，这一枪他跑进了22秒99。瑞典的恩格斯特罗姆同样刷出了 PB， 可惜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

0: 麦克斯韦尔还是实力太强了，他把这一组的前四名都带得很快，尽管他在最后的50米就开始泄力了。卡斯特拉尼喜极而泣，他刷新了意大利的新的青年的国家纪录。其实本身呢，海沃德体育场是诞生过很多田径传奇的，2022年在这儿办过世界锦标赛啊，世界青年锦标赛呢，今年也是第二次，历史上第二次来到这片场地，这片有着107年历史的田径赛场，不仅是美国田径的传奇之地，也是世界田径见证了太多传奇的地方。啊，11年前，2015年的时候，当时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速饼篇是9秒99，第一次打开了10秒大关。这也是苏炳添飞人路径走过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才有了后面的一步一步的扎实前行到9秒83这样的记录。所以这片场地确实是世界田径非常重要的一个博物馆式的场地。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好，欢迎回到现场，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半决赛。这是第二组的较量，在第九道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在第八道是牙买加的道格拉斯，在第七道呢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丘库，在第六道是美国选手麦克斯韦尔，玛利亚麦克斯韦尔。在第五道呢是瑞典的本哈德森，在第四道是法国选手贝特里斯塔辛，在第三道德国的贝塞尔，第二道呢是新西兰的斯卡利图伊，在第一道是巴西选手德索萨。

这组呢是双胞胎姐妹的麦克斯韦尔当中的另一个玛利亚麦克斯韦尔将会出战。在第一小组当中，米亚麦克斯韦尔已经是顺利晋级决赛了。看看双胞胎姐妹，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概率都能出现在决赛的现场。但是这一枪仍然要小心对待，比赛当中充满了挑战。比赛开始，这组硬实力最强的是道格拉斯。玛利亚麦克斯韦尔呢，确实要小心应对，他现在处在第三的位置，后程还在追啊。这一组确实道格拉斯是轻松的拿到小组第一晋级决赛，不过玛利亚麦克斯韦尔也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这样的姐妹花将会在决赛里头同场竞技。尼日利亚的埃泽丘库是跑出了新的 PB 22秒61的成绩。这组的较量呢没有什么意外啊，完全是硬实力的一个平顺的输出，道格拉斯还是实力最强的选手，平稳地拿到小组第一。玛利亚麦克斯韦尔是在这个小组当中呢顺利晋级。埃泽丘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这一枪跑出高水平，在他相邻倒刺的道格拉斯的带领之下，他也被调动出了最好的状态。王卓越呢，在第一跳没有成绩的情况底下，第二跳、第三跳在稳步的提升到第三跳16米36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一跳非常棒。尤其在第一跳犯规的情况底下，这对年轻选手来说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这能够顶住压力啊，有不断提升的表现，这确实证明他的比赛能力和心理的稳定性都是经得住考验的。阿德勒这个1米97都能过去，前面的1米85、1米88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每次都是要到第三个试跳才能够过杆？这个让他损失太多的体能了。兰努林索性是直接从1米9以上才开始起跳，显然跳高是他能力比较强的一个单项。罗里松把握住最后一次冲1米97的机会，这分又上去了，3161分。

们可以继续来关注200米的比拼。接下来要进入的是女子200米的最后一组的半决赛。在第八道是奥耶布，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手封顿在第七道。在第六道是南非的选手伯格。第五道呢是英国的运动员托马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3秒10。瑞士的托纳奇在第四道。在第三道是西班牙的波特拉。在第二道是匈牙利选手艾曼努埃尔。帕希尔贝克在第一道，来自波兰的选手。这组能力最强的是第八道的奥耶布，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能够打开23秒的大关啊。那么另外呢，像英国的选手托马斯，苏菲托马斯也是23秒10的成绩，这都是实力比较强的选手。小组前三直接晋级决赛。这组现在看起来有点混战的局面啊，奥伊布的领先优势并不明显，甚至进入直道之后他的位置受到了挑战，不过还好目前还能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还是尼日利亚的奥耶布拿到小组第一，尽管在大约150米左右的时候啊，伯格对他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伯格23秒18，小组第二晋级决赛。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手封顿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托马斯被挤出去了。这个小组呢，英国选手托马斯被淘汰出局是个意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手封顿抢到了小组的第三一张决赛的门票。女子200米的决赛名单已经产生了。麦克斯维尔姐妹呢是同场竞技，在决赛当中将会进行对垒。道格拉斯和萨沙纳约翰逊两个牙买加的选手也晋级了。意大利的卡斯莱尼是创造了新的意大利的国家的青年纪录。

0: pressure for Benjamin De Silva. As we await that mark, we note on the board the finalists in the women's 200 meters tomorrow night. Excellent 20 record for Scott Castellani of Italy with the highlights of racing over three semifinal heats. Doug is the fastest to the line.
1: 艾泽秋裤好像是有踩线的问题。应该是有队员提出了申诉。现在这个海沃德体育场呢，它完全是为田径来打造的一个体育场。虽然它在这个体育场落成之初啊，一百多年前，它曾经最早是被俄勒冈大学的橄榄球队使用过，但是之后呢，就逐渐的，尤其在60年代之后，就逐渐的改造成了一个专业的田径场。那么这个体育场的名字海沃德呢，是来自于传奇的美国田径教练比尔海沃德。他在长达44年间担任俄勒冈大学的田径队的总教练，他培养出了9个奥运会的运动员，4个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在俄勒冈大学当中的这个田径场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也正是因为俄勒冈大学，因为海沃德田径场，因为这儿的深厚的田径的积淀，尤金这座城市呢被称作是美国的田径之城，这个是实至名归。几年前呢，为了2022年的尤金的田径世界锦标赛，这个体育场进行了全面的翻新改造，把场地的下面呢，它做了非常好的热身和训练的区域，所以这个场地其实是两层。大家看到这一层呢是比赛区域，它的地下有一层是热身场、训练区域。在10项全能当中，意大利的选手索尔奇，兰杜林应该跳高是他比较强的单项，现在2米03的高度，漂亮。兰杜林画出了漂亮的一道弧线，划过了横杆。现在的10项全能的积分情况，来自瑞典的达希尔瓦是第一，3303分，兰杜林在第二位，3293分，意大利的索尔奇在第三位。好，我们现在回到竞赛跑道上，将会关注的是男子的200米的半决赛，也是3个小组，小组的每个小组前3名直接晋级。第一小组的半决赛在第9道是圭亚那的选手伊斯顿，在第8道是意大利选手纳皮，在第7道是美国选手布雷克汉密尔顿，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20秒02。牙买加选手卡德在第5道最好成绩20秒28。对不起，第6道是格林，是巴巴多斯选手，第5道呢是卡德，是牙买加选手，第4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马查塔，第3道是中国香港。

香港的运动员古绰峰，他的最好成绩是20秒86。在第二道是斯里兰卡的选手穆迪亚瑟拉吉，在第一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赫尔。小组前三直接晋级决赛。

比赛开始，这一组呢，第七道的美国选手汉密尔顿应该是断崖式的领先的优势。这比赛局面也确实是这样，这优势体现的非常的清晰。20秒38，这一枪对于他来说跑的并不算是很好，他具备20秒02的能力。巴巴多斯的格林是拿到第二位，牙买加卡德第三，也确实是硬实力最强的三个选手都进入到了决赛，这组的比拼没有意外。这组汉密尔顿、格林、卡德进入到决赛当中。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呢，在男子200米这个项目上，美国队应该是有较大的优势。除了汉密尔顿之外呢，他们还有泰特泰勒这样打开20秒大关的选手。泰勒稍后也会在半决赛当中登场亮相。本杰明·达希尔瓦这一跳是不是成绩有效啊？这一跳还是犯规了。哎呦，这一跳这个犯规真是太可惜了，2毫米。这要是在橡皮泥时代啊，这2毫米应该是看不出来的，就没有什么问题。现在这起跳踏板做平了之后呢，确实对于选手来说，这种精确技术的掌握，起跳环节就不一样。菲尔米诺这一跳也犯规了，目前他15米96的成绩排在第六位。中选手王卓越呢，16米36的成绩目前是排在第一。

蔡子琪排在第五。蔡子琪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6米08，在去年跳出来的。那么他在第三跳这16米04呢，其实已经平了今年这个赛季他的最好成绩。助跑，最后加速上板，板用的还是不太好，还有空间。最后几步是非常积极的加速上攻，整个衔接也不错，15米89，要稳定这个成绩。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男子2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的较量。英国队的选手阿拉比在第九道，日本运动员井守志朗在第八道，第七道呢是来自瑞士选手木门塔勒，在第六道是巴哈马的选手尼利。在第五道是来自葡萄牙的选手佩德罗·阿方索。第四道是来自爱尔兰的运动员阿马赫。第三道是波兰选手皮特利克。第二道澳大利亚选手约翰。第一道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贾亚吞格拉格。这组的竞争会比较激烈啊，前三的实力应该相对接近，尼利、木门塔勒、井守志朗、阿拉比都有机会，小组前三直接晋级。比赛开始，日本选手井守志朗的起跑加速还是不错的，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看后程的能力。阿方索追上来了，井守志朗保持住自己的频率，守着自己领先的位置，井守志朗和阿方索几乎同时撞线。井守志朗拿到小组第一啊，阿方索又刷出了新的葡萄牙的青年记录，20秒66。然后是木门塔勒拿到小组第三。尼利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这样呢，小组前三是日本选手井守志朗、葡萄牙的阿方索，他刷出了新的葡萄牙国家纪录、青年国家纪录，还有瑞士的木门塔勒。

这枪呢，起跑发枪阶段，井守志朗是跑得非常凶的，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但是下到直道之后呢，他后程有点丢速度，阿方索追上来了。兰努林仅2米12都能这么轻松跳过去，这选手这发展完全能练跳高单项啊。贝洛达席尔瓦居然过了2米15的高度了，这个是非常高的水准了，在十项全能的跳高比赛当中啊，过了2米15。2米21的高度线两次失败，这难度确实比较大。你就想吧，这次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在男子跳高单项上，在资格赛的时候，大家都是进入决赛选手都是2米14进去了，所以这个十项全能选手都要到2米1几的水平，确实非常高了。好，我们进入到男子的200米的半决赛的最后一组，在第九道呢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全彩民，在第八道是来自特立达和多巴哥的选手伍兹，第七道是巴巴多斯的选手汤普森，在第六道呢，波兰选手萨尔列，第五道是美国的实力超群的选手泰特泰勒，他能够打开20秒大关，最好成绩在19秒75。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马纳维拉，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马丁，第二道贝宁的选手奥特布里吉，在第一道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博季奇，

这组呢，泰勒应该是断崖式领先的优势，在第五道，他应该是轻松的完成这一枪即可。泰勒并没有使出全力，在起跑发枪阶段，他确保小组前三即可。这组的形势比较清楚，泰勒、伍兹和汤普森晋级到决赛当中。伍兹这一枪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20秒47。这是百慕大的选手奥特布里奇，这一枪他跑得不好。小组第四的是韩国选手全彩民，这韩国运动员呢，他其实从小是生活在香港，那么他和刚才之前的这个半决赛当中已经出场的中国香港的选手古绰峰呢，是从小的学生时期的对手。全彩民这一枪其实跑得不错，在这枪跑的是比较轻松，20秒34。那么他实际上呢，在今年已经是拿过尤金站钻石联赛的冠军了，就是200米这个项目就在这片场地上，所以他对于场地也很熟，对于比赛的氛围也非常的熟悉。在决赛当中，他只要平顺发挥，应该就有非常大的机会去拿这块金牌。看看男子的三级跳远，美国选手奈史密斯目前排在第二位，啊，落后于中国选手王卓越。啊，这一跳倒是有很大的提升啊，这一跳来到了16米54的成绩。那这样他超过了王卓越，上升到第一位了。现在男子的三级跳远进入到白热化的竞争，我这一跳也不错。艾德沃兹这马上给出了一个16米71，来到最后两跳啊，选手们把自己的状态都往上调了一档，这让比赛的悬念空前的巨大。意大利的克罗蒂，这跳也是比较积极，但距离前面这两个选手都打开了16米50，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克罗地这一跳应该是没有用上起跳踏板，基本没上板。刚才第五轮艾德沃兹和奈史密斯都有了超常发挥之后呢，王卓越一下子掉到了第三位，原本是始终处在领先的位置。奈史密斯这是第五跳他的，哎呦，这一跳感觉得比16.5米还要远啊。16.79米，这真是进入到激烈的竞争阶段了。这水平真是往上调了不止一个档。要知道，奈史密斯此前的最好成绩是16.41米，也是在尤金跳出来的，应该是今年的世青赛的资格赛。但这一下把自己的 PB 又刷新了30多公分，将近40公分，这太恐怖了。最后一跳，最后一跳的，哎，王卓越还有两跳的机会。王卓越现在是第三跳16.36米，在本轮他是被两个选手连续的超越，掉到第三。王卓越顶住压力，助跑起来。哎呦，这个情况不妙啊！王卓越在这次试跳的时候，好像小腿受伤了，他在助跑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个速度加起来，应该是助跑过程中就感觉到了一些问题。这个其实是比起竞争来更让我们揪心的一件事儿。在关键的阶段啊，中国选手王卓越应该是在试跳当中受伤了。好像是小腿，但愿只是个不太严重的抽筋儿。我们接下来关注在跑道上要进行的女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尤汉尼斯和阿瑟法是有较强的竞争力的。当然肯尼亚的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始终也是佼佼者，切普图具有9分33秒的能力。瑞典的拉尔森，希腊的斯特罗姆普，这都是要在10分开外的成绩啊，包括波兰的塔姆，这都10分开外的成绩。美国选手沃尔也是10分08秒的个人 PB， 英国的詹姆斯10分06的个人成最好成绩，埃及的伊布拉希姆PB 在10分10秒，日本的选手田谷绫个人最好成绩10分09。波兰的季曼斯卡10分17秒的最好成绩，葡萄牙的罗克10分20秒的个人最好成绩。能力

最强的选手能够打开十分大关的选手呢，基本上集中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队的竞争上。3000米的障碍，7圈半的漫长的征程。现在两个肯尼亚的选手在发枪之后形成了领跑的态势。科斯基和切普图这两个选手呢是把领先的位置先占据了，两个埃塞俄比亚选手是紧随其后，形成团队作战的阵型。3000米障碍呢，它的难度在于不断的过障碍，选手是被动的，不断在比赛当中做节奏的变化和调整，不断的被动的加减速，这个会加倍自己的体能消耗。第一个水障碍，水障碍呢，因为它这个水下呀，它是由深及浅，在拦架底下呢是水坑最深的地方，远端是水坑最浅的地方，所以对选手来说呢，考验的是能不能尽可能跨越拦架之后跳到更远的水坑较浅的落点去，否则在深的水坑这个位置落地呢，你必须要停一下再重启，这个速度损失、时间的损失和速度损失呢都太多了，而且会让自己后边再重启，体能加倍的消耗。现在场上的阵型已经拉开了，肯尼亚军团、埃塞俄比亚军团形成了互相竞争的态势，后边其他选手都掉了，都有一小段距离了。落地，回到男子三级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克罗蒂，他现在处在第四位，最后一跳的机会，他要争夺一块奖牌。哇、哦，这一跳还是不够。王卓彦呢，在上一次试跳的时候受伤了，没有成功，现在看起来还在比赛当中。艾德沃兹在第五跳也是展现出来惊人的能力，这一跳好像接近17了，我天哪，艾德沃兹这最后两跳是怎么了，这把自己的状态完全激发出来了，感觉和前四跳的他不是一个人，不是同一个选手。哇，17.06啊，哎，17.08，17.08的成绩。哇，艾德沃德是打开了17米大关，这太恐怖了，这个在 U20 的世青赛的赛场打开了17米大关。

现在压力给到了美国选手奈史密斯。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两个选手的极限比拼在最后两跳发生。哇，跳偏了，奈史密斯最后一跳也是发力过猛啊，技术掌握上出现了一些偏差，这样艾德沃兹就拿到了冠军。艾德沃兹17.08米的成绩大幅度提升了今年的世界青年的最好成绩，能够过17米啊，在世青赛的赛场上就是非常惊人的成绩。现在埃塞俄比亚军团好像超过了肯尼亚军团，肯尼亚军团有一个选手掉队了，埃塞俄比亚两个选手是占据了领先的前两位，应该是科斯基掉队了，切普图还在。现在肯尼亚队形成了1-2的局面，这个挑战就非常大了。还有最后两圈，切普图这种局面底下应该很难追啊。埃塞俄比亚两个选手还在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切普图还在掉，被越拉越开了。切普图现在比较务实的策略就是守住自己的这个在前三啊奖牌的位置，那么等待对手有没有在最后阶段出现变化或者犯错的可能性。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还是体现着自己在障碍项目上、长距离障碍项目上的传统优势。最后一圈了，尤海尼斯和阿瑟法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切普图被拉开的比较远，这也就是守一块铜牌了。阿瑟法这个体能啊，感觉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现在处在第二的位置，这时候就是平稳的进行比赛，不要出现任何意外，不要犯大错。尤海尼斯是遥遥领先了，9:15.81的成绩，尤海尼斯，这是今年的新的青年啊，这个最好成绩，2026年新的青年的最好成绩 U20 最好成绩，9:15.81，尤海尼斯拿到冠军，阿瑟法是拿到第二名，9:30.50，切普图为肯尼亚队拿到了一块铜牌。

阿斯科维亚队还是体现出这个项目上强大的团体实力。肯尼亚队最后另一个选手科斯基是不是退赛了？这是导致切普图瓦以一敌二。比赛的前两圈、前三圈，两个肯尼亚选手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并驾齐驱的。

科西应该是受伤退赛了。瑞典选手拉尔松是刷新了自己的国家纪录，国家青年纪录。伊布拉希姆、斯罗普图都是创造了自己新的国家纪录、国家青年纪录，这个是高水平的一枪。国家的罗克也刷新了新的国家青年纪录。尤汉尼斯这一枪呢是跑出了高水平，9分15秒的成绩，这个距离世青赛的赛后记录也只差了不到3秒钟。女子3000米障碍的最终成绩，尤汉尼斯是以今年的新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15秒81，也是位列历史前十位的一个好成绩，世青赛的啊拿到了冠军。阿瑟法胜拿到2名，埃塞比亚包揽前2名，切普图来自肯尼亚的选手拿到一块铜牌。今天这一枪跑的水平很高，多名选手创造了自己新的国家青年纪录。肯尼亚的选手科斯基呢是非常可惜啊，他在比赛过程中受伤退赛，导致肯尼亚军团的团体实力折损，影响了整体的竞争。来自牙买加选手爱德华兹啊，在最后的一次试跳当中17米08已经比封了，拿到了男子三级跳远的冠军。中选手王卓越呢是16米36拿到一块铜牌，另一个中选手蔡子琪是16米12也跳出了 PB 了，相当不错的进步，拿到了第5。其实这一项决赛对两个选手来说比的都是没有遗憾，王卓越到最后呢在第5次试跳的时候受伤，这才是最让我们揪心的，拿到铜牌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因为今天这两个对手啊，奈史密斯和爱德华兹在最后阶段都比疯了，这两个选手呢都是把自己的状态调到了最高档，而且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像爱德华兹能够跳出17米以上的成绩确实极为惊人。好了，我们接下来关注投掷项目的比拼，长投来自男子的标枪决赛。这个项目当中的中选手杨兆烨将会登场亮相，南非的海曼斯第一个出场。

0: 这是来自埃及的哈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70米09。第一投是73米77，刷新了 PB。印度选手亚达夫，印度呢在标枪上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有奥运冠军选手，所以这个项目在印度的发展也是进步非常快。对不起，刚才投掷的是印度选手达兰尼达兰啊，亚达夫在稍后才会出场。达兰尼达兰呢，他的最好成绩也是在73米42了。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欢迎回到比赛现场，我们来关注啊，这是男子十项全能的400米的较量，分成四个组来进行。奥地利选手沃尔斯，这是瑞士的安克，捷克的尤利什，美国选手琼斯，在第四道是英国选手纽顿。荷兰的斯诺埃克在第三道，二道是德国的阿德勒。这组呢是四组当中在四百米这个单项上相对慢组啊，相对慢组先出场，相对快组呢在后边出场。这个全能项目的比拼呢，它会尽可能的把选手水平接近的排在一个组来出场，这样呢在比赛过程中互相还可以有一些激励，也相对公平。比赛已经发枪了，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全能比赛呢，它是跑跳投各个项目的比拼，是非常全面的展现个人的田径素质，所以选手呢他会有不同的身体特点的类型，有的是力量型，有的是速度型，有的是敏捷型的。那么在这种较早组出场啊，也就是说400米单项相对实力不那么强的选手呢，常常是力量型的，那他们的这种投掷能力会比较强，当然这也不绝对啊，只是作为一个参考的维度。这组呢都要在50秒开外啊，但这组今天还是跑出了一个好成绩啊。哇，尤利什这是大幅度提升自己的 PB 啊，他此前 PB 单项是400米50秒84，今天是一下子打开了50秒大关了。斯诺埃克也是提升自己的 PB， 你看这一枪尤利什是把自己最好的水平拿出来了。

个提升的幅度非常大。而这选手应该是此前的这个比赛的统计样本不足，我想应该是统计样本不足导致他这个真实实力没有得到客观的反应。哎，不可能从一个50秒8几的选手呢一下子打开50秒来到49秒1这个区间，他还是过去的比赛啊能够提供的样本不足。所以在这个组呢，他是鹤立鸡群。当然这也不是一件好事啊，就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他在一个更强的组，没准能跑出更好的成绩，因为互相激励的情况底下呢，互相追，这成绩会提得更高。因为全能比赛毕竟是每个不同的成绩来换分嘛，所以你49秒1几能换的分，如果你打开49秒大关，你来到48秒9，这又不一样了。这对他来说呢，可能是，哎，祸福同享的一件事儿。多米尼加的选手詹姆斯，阿迪森·詹姆斯，埃及的哈桑在第一枪呢就刷出了 PB 73米77的成绩，现在排在第三位。出手枪的速度还可以，这枪也是在70米以上。

0: 70.55。我们回到十项全能的男子400米第二组，丹麦的选手文森特森在第八道，是瑞士选手托门在第七道，是瑞典的达希尔瓦在第六道，是美国选手福斯特在第五道呢，是葡萄牙选手法莱乌马内，爱沙尼亚的乌迪森在第四道，德国的克劳斯在第三道，在第二道是赫拉巴尔，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这组呢，大家基本上都在50秒左右这个水平。像50秒左右呢，可以换到810分，大约，啊，50秒320是800分，49秒78呢是825分。
1: Set.
0: 比赛开始。

尤里森现在掉到第二位，法莱乌马内和他正在激烈的竞争。最后有点掉速度，这可不是卡位战，这是每秒钟都是要算分的。49秒46跑出了 PB， 尤里森是打开50秒大关。法莱乌马内呢是49秒98，这样尤里森呢应该是能拿到将近840分，应该是。我们这个50秒19仍然可以在800分以上。克拉巴尔是也能够来到800分左右，但是他50秒33应该是不到800，他刷出了 PB。标枪赛场上，印度选手亚达夫还没有能够过70，这枪有了，哇，这枪还不错呢，74米09，亚达夫这一枪上升到第二位。穿插着田赛进行的竞赛呢，目前就是十项全能，男子十项全能的400米来到第三组。第九道是来自捷克的选手切尔迪克，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6，在这个单项上。澳大利亚的赫尔在第八道，巴哈马的莫克塞在第七道，爱沙尼亚的孔索在第六道，爱尔兰的奥卡拉甘在第五道，南非的冯德海根啊蒙德呃冯德海登在第四道，在第三道呢是荷兰的选手卢特根多夫，第二道是瑞典的博格伦，在第一道是匈牙利选手泽门。这 PB 呢都是能够打开50秒大关的选手。不过我们刚才在此前两组的较量当中也发现，很多选手的 PB 呢还是存在此前比赛统计样本不全面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些年轻的选手啊，他参加大赛的机会还没有那么多，所以统计数据呢不一定那么全，所以有些选手在单项上的数据有一些偏差，导致他们分组呢可能会有一些不那么精准，做一个参考吧。 PB 只能比赛开始，这组的选手都得努力照着49秒小去努力啊，去拼。49秒小呢，能够换出850分左右的分数来。

在自己强的单项上呢，一定要拼尽全力去抢分，这就是全能比赛的一个整体的战略。这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所以可能让大家创造一个都不错的成绩。你看，打开49了，这又有选手刷出 PB 啊，红锁48秒55。希尔也是刷出了 PB， 前三个选手都刷出了 PB。冯德海登也是个人最好成绩，莫克赛也是前四个都是 PB。48秒55就得接近900分了。

这是来自中国台北的男子标枪的选手洪玉坤，他的最好成绩在69米10。啊，这枪不好，这枪出手不够积极，投完自己也是无精打采的，这一枪确实是出现了一些技术失误。这枪只有63米多啊，这确实是有失水准。洪玉坤呢，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68米45，就是在尤金站的啊，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世青赛啊，这青年田径锦标赛的资格赛投出来的。来自日本的选手岩坂连青，他的最好成绩是70米46，5月底在香港比出了这样的成绩。

0: measurements for Osaka of Japan. He already had a 66.47.
1: 这枪也是66米多，很稳定啊。第二、第三枪，这两次试投呢，都是在这样的水平线上。中国选手杨兆毅目前也是排在第八位，也是66米多的成绩。普克拉贾奇，来自塞尔维亚的选手，出手速度就不太行，这一枪。
0: Four hundred meters.

0: 进入到男子全能项目400米的比拼，
1: 第四组最后一个小组的较量，第九道是拉脱维亚的选手莱辛斯基斯，第八道是澳大利亚的戴维，第七道是波兰的选手格拉尔切克，在第六道是法国的选手劳努林，第五道呢是希腊的选手科斯莫普洛斯，在第四道是法国的选手普罗查恩，在第三道是日本的运动员宫下辉一，在第二道呢意大利的选手索尔奇，在第一道是阿尔及利亚的盖塔斯，这组的水平都得照着开48秒去努力。基本上都得到900分以上，在这个单项上。比赛发枪，全能项目的400米单项，劳努林挺快的，劳努林刚才这跳高给我们印象深刻啊，跳到2米15去挑战。你要知道这次世锦赛单项啊，世界青年锦标赛是单项男子跳高，晋级的全都是2米14晋级的。格拉尔切克现在是处在领先位置，劳努林在最后在追他，这东西当然是和时间来比拼了，不是和对手来比拼，这个项目特点就是这样，所以每个百分秒位都是有可能决定你分数不同的。他确实是打开了48秒，格拉尔切克，劳努林在48秒整，这都是900分以上的成绩。48秒28呢，是在895分左右。劳努林在最后拼命的追赶，因为这不仅是追对手，主要是追时间，差一点都是一分有可能。法国呢，本身就是一个十项全能有着优秀传承的国家，我们知道曾经的名将梅耶尔，也是过去10年间啊，在十项全能赛场上最重要的名字之一。哟，这是有犯规啊！琼斯被判了一个侵入相邻倒刺，踩线犯规。

除了各个参赛的代表团，这些年轻的田径小将们，来看比赛的观众还是人数不少的。尤金呢，真是美国的田径之城。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地方为什么是美国重要的田径地标，而且现在对于美国田径来说呢，基本上夏奥会、夏季奥运会的田径的国内选拔赛，也就是美国的全美锦标赛呢，就是在尤金来进行啊，至少是近20年应该都是在尤金来办的。所以这片赛场呢，应该是美国田径选手最熟悉的赛场，实际上也是世界田径选手最熟悉赛场之一，因为每年在这儿都会有钻石联赛的一站赛事，叫做普罗方丹经典赛。当然再加上这座体育场，这座田径场呢，是办过2022年的世锦赛，世界青年锦标赛也是第二次来到这儿了，所以这绝对是世界田径的重要地标。好，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比赛项目呢，是男子的3000米。肯尼亚的选手基普罗诺个人最好成绩是7:35.4，法国选手阿布拉汉姆个人最好成绩7:46.78。给英国的选手迈克尔·克拉克最好成绩7:59.22。挪威的奥伊恩7:52.67的个人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本田英二郎个人最好成绩7:55.77。美国的选手欧文鲍威尔最好成绩7:59.94。英国选手康威最好成绩是8:00.98。乌干达的切罗蒂奇8:02的个人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新奥辽己个人最好成绩是8:02.57。比赛开始，

基普罗诺呢，今年已经是跑出了7分35秒40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跑出来的。那么他的能力呢，是很有机会去打破赛会记录，因为世青赛的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是7分42秒09，也是在内罗毕创造的，2021年的时候。所以今天呢，基普罗诺不仅是冲击冠军，应该很有机会去冲击赛会记录。另一个肯尼亚选手埃尔卡纳争取冲出重围，现在和基普罗诺呢形成了前后的配置，两个人是

紧贴在一起，这样形成比较好的一个阵型，一方面领跑，另一方面呢能够对队友形成一些互相的保护，同时呢在战术变化的时候两个人首尾相接也是能够做同步的战术变化。800米用时是2分钟，这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基普罗诺现在这个节奏呢，他完全不是仅仅冲着冠军去的，他这个节奏一定是冲着赛会记录去的，所以他不停地在抬头看表，在抬头看这个时钟啊，他对这个时间是有精准的把握和判断的。而现在他已经把自己的同胞埃尔卡纳甩在后边了，因为埃尔卡纳的能力和他相比呢确实有差距，埃尔卡纳的 PB 是7分59秒，基普罗诺是7分35秒的水平，所以两人差了将近半分钟的水平。他现在就没有等埃尔卡纳，埃尔卡纳呢只能够自己努力自求多福去争取这个能够守一块银牌。基普罗诺呢因为有更大的目标，不仅是冠军，还要冲赛会纪录，现在已经领先了有100米了，可能都不止，这得将近200米领先了。

我有非常强悍的节奏啊，他现在杰普罗诺这个节奏每圈的用时都在一分钟，都控制在一分钟甚至一里。他这就是奔着赛会记录去的，而且不仅是赛会记录，甚至他是奔着世青赛的记录去的。世青赛记录是7分28秒19，埃塞俄比亚选手科吉尔查在2016年跑出来的，10年前了。上一圈的计时点呢是4分25，看看这一圈的计时点，我感觉也就是5分25到5分26，每圈精准保持用一分钟。杰普罗诺已经是遥遥领先，冠军已经没有悬念了，他现在就是冲着世界纪录去的，世青赛啊，世界青年纪录去的，不仅是要破世青赛的纪录，还要破世界青年纪录。这苦了埃尔卡纳了，埃尔卡纳在开局阶段建立起来的领先优势，他应该也是对比赛形势有清晰的判断，他知道基普罗诺不会等他的，所以他的能力呢又跟不上基普罗诺，

在开局阶段跟一段之后呢，建立一定的领先优势，能够压住后面其他的对手。他先有一些资本拿在手里。日本选手本田英二郎现在上到第三位，他在挑战埃尔卡纳的第二的位置。基普罗诺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埃尔卡纳应该已经能够听到身后的风声了。现在第二的竞争非常激烈，本田英二郎马上就要追上埃尔卡纳了。我们先关注是不是能够破世青赛的世界青年纪录，有机会，新的世界青年纪录诞生了。哦，对不起，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只是一个赛会记录，世界青年记录差了一点点，7分28秒19的世界青年记录差了0.1都不到，差0.09，太可惜了，破了一个赛会记录。基普罗诺，这真是可惜啊，我们这心情也太急切了，陪伴大家破世界纪录的心情，确实这一枪跑到了极限，跑得非常好，就差0.09。这是世界青年的历史第二好成绩，在这个项目上头。在这一枪被基普罗诺给跑出来了，可惜啊，差0.09没有破世界青年纪录，他破的是世青赛的赛会纪录。日本选手本田英二郎呢是拿到第三名，而且也破了日本的国家纪录，在青年层面。法国的阿布拉罕姆是拿到一块银牌，肯尼亚选手埃尔卡纳这跑法确实是没办法，今天基普罗诺不会照顾他的，他也知道他已经尽力了，但是仍然没有守住一块奖牌。世青赛的赛会记录被基普罗诺给破了，而且是大幅度破了14秒钟啊，很可惜的是距离世界青年纪录只差0.09。中国台北选手简子杰也是完成这一枪的比赛。埃尔卡纳在最后真是没电了，这掉速掉的，看着对手一个一个超过自己，他今天制定的策略是对的，他也知道基普罗诺的目标是破世界青年纪录，所以一定不会等他，所以他开局阶段先紧跟一段，先建立一些领先优势，但是最后埃尔卡纳真是跑崩了，一直掉到了这是第9位，完全没电了。3000米的比拼结束，肯尼亚选手基普罗诺7分28秒28拿到冠军，创造新的赛会纪录，提升了14秒钟，距离世界青年纪录7分28秒19只差了0.09，非常非常可惜。

法国选手阿布拉罕姆和日本的选手本田英二郎分别拿到了银牌和铜牌。尤金的夜幕逐渐降下，比赛也接近尾声。我们看看男子四百米的，这是男子十项全能的四百米单项比拼结束。那么选手也各自取得了分数。格拉尔切克来自波兰的选手换到九百多分。法国的老努林目前是处于领先的位置，总分领先的位置4258分。他领先第二名有将近100分了，有99分。这样的第一天的比赛，十项全能的第一天的赛事应该就结束了，明天进行第二天的比拼。

男子标枪还在进行最后的角逐。中国选手杨兆毅已经是上升到第五位了。达兰尼达兰，这枪是来到了72.35米，投出了自己决赛的新的好成绩，但仍然是排在第六位。埃及的哈桑目前73.77米排在第四。成绩不要了，他还是第一头的成绩目前最好，73.77米排在第四，还剩一块奖牌，还有最后一点点机会。

多米尼加的选手琼斯，詹姆斯

印度的亚达夫目前是排在第二位，74米09的成绩，他的第五枪，第五次试投。发挥还是很平稳啊，还是70米往上。

70米62，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印度呢，在乔普拉拿到奥运会的标枪项目的金牌之后，确实感觉他这个标枪人才是井喷。其实不只是印度了，南亚几个国家在标枪的项目上进步都特别快，印度、巴基斯坦也包括斯里兰卡，这都有进步。哎呦，海曼斯这一枪，这一枪也是比锋。海曼斯今天状态也非常好，这南非的选手海曼斯啊，第一枪就给出一个76米多的成绩，奠定了自己到目前为止领先的一个优势。这枪接近80了，哎呦！79米42的成绩，这枪其他选手没得比了，这真是让其他选手没有任何机会了。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在跑道上进行的女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艾丽斯希尔，最好成绩是53秒28，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拉拉亚当斯，最好成绩是51秒61，在第七道是圭亚那的选手斯普林格最好成绩51秒69，波兰选手库斯在第六道最好成绩51秒64，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巴斯克斯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最好成绩51秒08，在第四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吉梅尔斯卡最好成绩52秒59，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梅吉穆雷克在第三道52秒76的个人最好成绩。穆斯格雷夫英国的选手在第二道最好成绩52秒99，第一道呢是巴巴多斯选手卡迪亚罗克最好成绩是51秒92。从绝对实力上来讲呢，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肯定是实力超群的，51秒08的最好成绩，比其他选手呢都高出了一档。但是400米的比赛连场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素，虽然它的容错度比100、100、200要高得多，但对于选手来说这一枪仍然是全神贯注。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在第五道他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斯芬尼巴斯克斯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一马当先，还没有下直道，下直道之后是处在明显的领先位置。库斯在追他，你看这比赛的最后还就真是发生了意外，这一枪库斯是大范围的应该是大幅度提升自己的领先的这个提升的进步的这个优势啊，他从51秒64把自己的最好成绩提升到了51秒06，也创造了波兰新的

青年国家纪录，斯芬尼巴斯克斯在这一枪是被挤到了第二名，金牌旁落。多米尼克的斯普林格拿到了铜牌。虽然从硬实力上来讲，斯芬尼巴斯克斯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但是这一枪还真就是最后出现了意外，库斯跑出了极高的水平。斯芬尼巴斯克斯面无表情，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了这块银牌，他并不想要这个亚军。吉米尔斯卡也是刷新了斯洛伐克的青年国家纪录，梅基姆雷克也是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一枪比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库斯在最后的异军突起啊，真是让大家想不到。他把自己的 PB 提升了将近0.6秒。19岁的波兰选手库斯击败了这场决赛的大热门斯芬尼巴斯克斯，拿到金牌。斯芬尼巴斯克斯其实从起跑开始就始终占据着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但库斯呢一直没有掉，一直是紧咬着他。你看，一直拼命地保持自己的节奏，咬着他，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甚至可以说他超斯芬尼巴斯克斯那个瞬间是最后的30米，应该这枪他跑的水平太高了。这导致斯芬尼巴斯克斯是一脸沮丧。他可能完全没想到这块金牌会旁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给他上的一课。确实比赛里头不容有半点的疏失，纵使他的硬实力再强，库斯是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0.58秒，来到51秒06，击败了斯芬尼巴斯克斯。多米尼克的斯普林格拿到一块铜牌。男子标枪还有最后的一点悬念，还有一些选手的最后一投没有完成。中国选手杨兆义目前排在第5位。阿桑最终没有能够抢到一块奖牌，他是遗憾的位居第4。詹姆斯呢最后的一枪70米22，这样多米尼克选手詹姆斯就拿到了一块铜牌。印度的亚达夫守住了至少一块银牌，但最后一头他想要挑战海曼斯这79米多的成绩，这难度太大了。亚达夫最后一枪也已经放松了。

这样呢，他就确定拿一块银牌。海曼斯在上一枪的表现，这79米多，这简直太恐怖了。

全力投出一枪，这枪有机会啊，有机会，可能会扎在80米线上。他状态越来越好。当然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也是来自奥运冠军乔普拉，我们刚才介绍的印度的名将。在2016年，整整10年前的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乔普拉当时是86米48，创造了赛会记录，同时也是世界青年记录，至今无人能够追赶。海曼斯最后一枪如愿打开80，这是他第一次来到80米的这个大关啊，第一次见八，此前的最好成绩就是77米14，今天决赛是不断提升自己的最好成绩，来到79米多，最后见八了。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时刻，80米50。中学生杨兆义在第五位。最后呢，海曼斯是80米以上的一个成绩拿到了冠军。这个冠军实至名归。虽然距离乔普拉当年超过86米的世界青年纪录仍有距离啊，仍有空间，但是海曼斯今天已经是稳扎稳打，在最后两枪表现出极高的水准。亚达夫这直接打电话跟家里联系上了，已经开始报喜了。看看最后的男子标枪的成绩，海曼斯是80米50，职业生涯第一次正式比赛见八，打开80米大关，也是今年的世界青年的最好成绩，拿到冠军。印度的亚达夫和多米尼克的詹姆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名，中国选手杨兆义是拿到第五。好，今天这个比赛日的晚场的最后一个比赛单元要到来了，这就是男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的选手是来自法国的运动员克莱梅尼克，最好成绩是45秒83。在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罗米金，最好的成绩45秒79。美国的德莱昂在第七道最好成绩44秒52。南非的科克莫尔在第六道最好成绩44秒94。美国选手昆西威尔森在第五道，他是最好成绩44秒10。在第四道是圭亚那的选手奥斯汀，最好成绩44秒87。加纳的奥波库在第三道最好成绩45秒38。第二道是印度选手阿什法奇，最好成绩是45秒81。在第一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戴维斯，最好成绩45秒64。

从绝对实力上来讲，两个美国选手有一争。威尔森虽然有过44秒10的出色表现，但是今年的最好成绩只在44秒84。他的同胞选手德莱昂呢，44秒52是今年跑出来的。比赛开始，昆西威尔森节奏保持得不错，他和德莱昂应该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两个美国人在领先的位置，但是科克莫尔这个南非的选手并不想让美国人拿走这块金牌，现在形成了激烈竞争。最后还是两个美国选手威尔森和德莱昂拿到了金牌和银牌。科克莫尔在比赛的途中一度让美国人心里一惊，因为刚才女子400米已经旁落了，男子这边差点也出意外，科克莫尔在最后的100米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德莱昂和威尔森最后是分列冠亚军，而且德莱昂44秒47还打破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确实，两个美国选手呢，在受到了科克莫尔的挑战之后，在最后的50米冲刺阶段还是表现出了高水平。科克莫尔确实比较可惜，今天这一枪一度差点搅局。德莱昂呢是把自己的 PB 又提升了0.05秒，而且他击败了自己的同胞威尔森，拿到这块含金量十足的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400米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优势项目，在田径上头，不管男女都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在稍早的女子的400米决赛当中，出现了意外，被波兰选手库斯夺走了金牌，在最后时刻出现逆转。那么在男子方面呢，德莱昂和威尔森这两个美国选手还是合力为美国队保住了冠亚军，尽管他们一度受到了南非选手科克迈尔的强有力的挑战。德莱昂还拿到了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44秒47。在这个阶段，科克迈尔还差点给两个美国人斩于马下，好在美国队最后的直道冲刺还是体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和团队的实力。好了，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第3个比赛日完场的比赛时段我们就为您介绍完了，也欢迎您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赛事的最新的报道。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18个全民健身日到来，南北齐上阵，健身热起来。U20田径世锦赛再传捷报，陈嘉伟获得男子链球金牌。张子宇砍下两双，中国女篮战胜尼日利亚女篮。
1: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今天是8月8号，是我国的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印发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今天您运动了吗？运动不必拘泥于场地和形式，让我们将健身融入日常生活，坚持锻炼，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建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今天全国各地开展多样活动，南北两大主会场联动，大家伙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健身，感受运动乐趣。

0: 活动还设置水上篮球、足球等比赛项目和本土特色好物产品展示区，科学医疗展台、全民健身体验区等，纵深推进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据了解，广东佛山的主场活动八号上午进行。此外，北京、天津、浙江杭州、福建三明、山东烟台等地作为分会场，也在今天举办各具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
1: 在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在线上推出了一种全新的健身方式，适合各行业职工的攻坚太极操，大家一起来运动。
2: 线前平提。
3: 攻坚太极操深度融合了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法的核心精髓，筛选了适配各类生产生活场景的舒缓动作，分为初中高级三大部分，全套合计24式，全程无需任何健身器械辅助。攻坚太极操作为一项轻量化、易普及的健身方式，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可以结合自身工作节奏进行练习，碎片化时间就能舒展筋骨、调养身心，真正做到了工位可练习、随时能健身。
4: 比如说在我们干重活之前进行一些关节的一个激活，然后肌肉的一个激活，我觉得对我们工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5: 你在练习的同时又能够调节自己的身心啊，放松自己的心情啊，这样的工作更有效率。
1: 2026年 U20田径世锦赛今天在美国尤金展开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男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队的陈嘉伟在第一投就投出了78.47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后一投，他投出79.16米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在男子三级跳决赛中，中国队的王卓越凭借第三跳16.36米的成绩，收获一枚铜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蔡子琪跳出16.12米的个人最好成绩，排名第五。另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中，中国队的陈嘉俊和孙志豪分别在女子链球和男子110米栏预赛中获得晋级资格。
6: U20 世锦赛男子110米栏的比赛，栏高为99厘米。中国队有两位选手在预赛中登场。第七组中，孙志豪以13.46秒的成绩，第二个冲过终点晋级半决赛。稍早出场的另一位中国小将谢建辉成绩为13.69秒，止步预赛。此外，第六组登场的美国选手布朗跑出12.89秒，这个成绩排在了本赛季 U20 男子110米栏的世界首位。在女子链球资格赛中，陈嘉俊凭借第一投的62.66米排在第七位，获得决赛资格。他的队友肖诗凡未能晋级。
1: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继续进行，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对阵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首局比赛，王艺迪进入状态慢，以5-11先丢一局。第二局比赛，王艺迪调整状态，打得积极主动，以11-4扳平大比分。第三局双方一度战至11-0，关键时刻王艺迪顶住压力，连得两分，以13-11再赢一局，大比分2-1领先。随后的比赛，王艺迪越打越顺，两个11-8连赢两局，最终王艺迪以大比分4-1获胜，晋级女单四强。在昨天进行的女单比赛中，赛会二号种子中国选手蒯曼直落三局战胜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晋级八强。
7: 本场比赛，斯佐科斯率先发力，凭借凶猛的搏杀，他开局取得3-1领先。随着个人技术愈发成熟，蒯曼单板的杀伤力也在不断上升。面对对手的猛攻，蒯曼打出高质量反击，很快他以10-4率先拿到局点，并最终以11-7先赢一局。第二局，斯佐科斯以5-3再度占得先机，蒯曼稳扎稳打，通过多样化的进攻手段重新拿到主动权，以11-6再赢一局。第三局，面对背水一战的斯佐科斯，蒯曼依然稳如磐石，最终他以11-6锁定胜局，大比分3-0再度横扫对手，晋级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快慢将对阵日本选手。

0: 手早田希娜。
1: 啊，跟早前其实上一次也输掉了吧，所以其实明天还是全力以赴去拼吧，然后把自己的状态球能打出来就行。
2: 昨天的男单比赛，中国选手陈元宇、向鹏分别输给各自对手，无缘八强。
3: 男单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宇的对手是韩国名将张宇珍。首局比赛，双方比分紧咬，在对攻水平相当的情况下，陈元宇的前三板暴露出不少弱点，主动失误过多。九平之后，张宇珍通过抓前三板以及在相持中主动发力，连得两分，以11-9先下一局。第二局前半段，陈元宇努力将比赛带入到自己擅长的节奏当中，一度取得4-2的领先。不过他在前三板的准备上注意力一直不够集中，对张宇珍的反手准备不足，多次丢分。11-4，张宇珍连得9分，又拿下第二局。两局在手，张宇珍打得越来越放松，接发球也越来越大胆。反观陈元宇，对张宇珍的反拍爆冲没有太好的应对办法。张宇珍11-6再胜一局，3-0战胜陈元宇，晋级男单八强。另一场比赛，中国选手向鹏的对手是日本的张本智和。向鹏在相持阶段处理得不够仔细，多次出现无谓失误。7-11、8-11、8-11，向鹏连丢3局，无缘男单八强。
2: 昨天晚上，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结束了首场比赛。面对非洲冠军尼日利亚女篮，中国女篮充分利用了张子宇的高度优势，最终以70-67战胜对手。
4: 为了备战今年的女篮世界杯和亚运会，中国女篮在8月份与尼日利亚女篮共进行3场热身赛。昨晚的首场较量，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女篮在首节依靠张子宇的篮下优势破局。张子宇不仅是直接得分点，而且在篮板的争抢上也是优势明显。半场结束，中国女篮39-38领先1分。中场休息回来，两队攻防转换节奏加快，尼日利亚女篮持续给中国队施压。此役他们共抢下了27个进攻篮板球，比中国队多了9个。在比赛还剩1分左右时，他们将比分追至67-0。关键时刻，中国女篮先是由王思雨造成杀伤，她2罚1中。随后张子宇有效干扰了对手的投篮，并在进攻端篮下命中2分。最终中国女篮70-67战胜对手。张子宇砍下了24分和11个篮板的2双数据。
5: 球赢了，应该说也挺高兴，但是这个比赛呢，我们也确实看到很多问题，对吧？统计表大家也都看到了，对吧？我们还是要在防守篮板呢，在失误的控制上面，对吧？以及在整体配合打法上面，对吧？还是需要去不断去提高。嗯，
6: 我们这个是算是队伍刚刚开始磨合吧，因为我们也刚回来。然后也是希望尽快的跟上队伍的体系，我回来也能感受到就是我们的联防防守有很大的不一样，然后也在努力适应中，篮板球确实让对方抢得太多了，但是也觉得这个锻炼价值特别大了，因为尼日利亚他们的身体条件包括他们抢篮板的能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试着去应对的。
2: 为您做个预告，接下来呢，中国女篮还将和尼日利亚队再进行2场热身赛。先是在明天晚上的7:30，双方的第二场比赛继续在海口进行。随后呢，双方将转战佛山，于8月12号晚上7:30进行第3场热身赛的较量。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昨天晚上，在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中，中国17岁以下男足通过点球大战，以3-1击败阿根廷的河床 U17 男足晋级决赛。
7: 进入到半决赛，中国 U17 男足近前主力。第75分钟，金冠成突入禁区后被铲倒，裁判判罚点球。赵松元将皮球放置在点球点之后，对方门将走上前去实施干扰，一脚将皮球踢开。重新摆好皮球之后，赵松元选择了打球门左下角，可惜皮球被河床队门将扑出。此时可以看到，对方门将仍然在持续对赵松元做出挑衅行为，最终被裁判出示一张黄牌。下半场补时还剩2分钟时，中国 U17 男足做出了关键换人，门将姜宇涵替补登场。常规时间之内，双方最终战成了零。

0: 3-0，比赛直接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中国U17男足率先主罚。下半场比赛罚失了点球的赵松元第一个站到了点球点，他仍然果断地选择了打球门左下角，这一次皮球应声入网。
1: 在常规时间罚丢点球，对任何一名前锋来说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心理上的负担跟压力，会非常的消沉。那我们也是通过想在点球大战中让他再一次证明自己，并且他也做到了，也我认为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收获。
0: 河床队第一个主罚的八号米尔科将皮球踢在了横梁上弹出，队长华金阿莫尔和埃利安的射门被姜雨涵拒之门外。点球大战中，中国U17男足以3-1击败对手晋级决赛。
2: 很激动吧，这场就是通过我们全队的努力然后拿下了比赛，然后队友也都跑向我就很开心吧，能为这个团队做出贡献。
0: 由于天气原因，8月9号的决赛开球时间从18:30提前至14:30，对手是在另一场半决赛中同样经历点球大战胜出的阿森纳U17男足。揭幕战时，两队就曾经有过交手，中国U17男足国家队以3-2取胜。
1: 根据我们在这一期比赛之前的分析，我们就认为阿森纳其实是最具备竞争力的队伍。那像我们所预料的，他们进入了决赛，我对比赛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期待的。
3: 全国举重大奖赛重庆荣昌站昨天晚上结束，天津名将奥运冠军刘焕华不出意料地包揽了男子110公斤级全部3枚金牌，但是过程远不像想象中那么轻松。
4: 男子110公斤级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天津名将刘焕华才刚刚开始热身，这绝对不是懈怠，而是试举杠铃，越重越在后面出场。等到他抓举170公斤出场的时候，同级别其他选手的抓举都结束了，最高166公斤。不过刘焕华昨晚明显不在状态，第二把才抓起了170公斤，第三把试举180公斤后掉失败，只以170公斤拿到抓举金牌。随后的挺举，他虽然还是最后登场，但只完成了开把重量210公斤。拿下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后，就放弃了后面两次试举。
5: 赛前一段时间就是受伤了，打了一阵封闭，然后其实刚恢复训练就2个星期，最好也是就175，然后挺举到210，然后来比的这次比赛，等于说这次比赛也给自己上了一课吧，只能在后面的训练上多练吧，然后好好的，把成绩恢复上来，然后把伤病控制好，全力去比好亚运会吧。
4: 在男子最大级别110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宁夏选手王永新赢得总成绩金牌。
3: 在昨天进行的女子86公斤级比赛中，廖桂芳创造了挺举和总成绩两项全国纪录，李岩创造了女子86公斤以上级抓举全国纪录。
0: 女子86公斤级的抓举，广东选手彭翠婷的能力无疑是顶尖的，但可惜昨天冲击132公斤的新抓举全国纪录功亏一篑，但凭130公斤已足够拿到昨天的抓举金牌。福建名将廖桂芳更强在挺举，她开把挺起155公斤后，就直接锁定了挺举和总成绩2枚金牌。第二把，他把杠铃调整到161公斤，直接冲击挺举和总成绩2项全国纪录。这次试举确实彰显实力，翻站轻，发力狠，支撑稳，试举成功，总成绩达到288公斤，一举创造2项新的全国纪录。
6: 赛前的话也有这个目标吧，然后就是去破这个纪录。因为之前只是状态不太好，然后也是才刚恢复吧，然后就是也是把近期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
0: 女子86公斤以上级，黑龙江的超新星李岩抓举能力超强，昨天的比赛她第二把就抓起了146公斤的该级别新的抓举全国纪录。挺举也是李岩赢了，最终他挺起175公斤，总成绩321公斤，连夺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
6: 回去要提高拉力，然后 提高拉力，然后把那个抓举和挺举的动作再精细一点，还是我的毛病还是太多了。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9: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多伦多站第三轮继续进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以6-2、7-5击败美国选手李吉妮，晋级16强。
6: 本场比赛是莱巴金娜和美国选手李吉妮的首次交手。位于画面上方的莱巴金娜在硬地赛场表现得游刃有余，首局就实现破发，并以6-2轻松拿下首盘。第二盘，28号种子李吉妮表现得更加顽强，凭借稳定的底线相持，持续给对手施压，一发得分率也高于莱巴金娜。李吉妮率先完成破发，5-3领先。莱巴金娜连续2场比赛都在第二盘遇到困难，不过这次她没有将比赛拖入决胜盘。世界第二在关键分的表现上更胜一筹，在李吉妮的发球胜盘局实现破发，有惊无险，7-5再赢一盘。最终莱巴金娜直落2盘战胜对手，晋级16强。另一场比赛，5号种子米拉安德烈耶娃对阵主场作战的费尔南德斯。头戴帽子的安德烈耶娃并不在状态，首盘仅保住一个发球局，让加拿大人以6-1轻松取胜。第二盘安德烈耶娃首局就被破发，随后在1-5落后的情况下连追3局。但本场比赛频频失误的安德烈耶娃没能实现逆转。随着安德烈耶娃最后一记回球下网，费尔南德斯直落2盘爆冷淘汰5号种子，晋级16强。
5: 国际足坛消息，昨天拜仁慕尼黑与阿斯顿维拉在香港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拜仁以一场2-1的胜利结束亚洲之旅。
6: 本场比赛，拜仁慕尼黑派出帕夫洛维奇和比硕夫的中场组合，两人不但帮助拜仁主导了比赛节奏，还在进攻端不断给维拉的球门制造威胁。比硕夫在上赛季德甲联赛发挥亮眼，新赛季他将接过格雷茨卡的8号球衣。第37分钟，比硕夫开出的任意球精准找到队友金民哉，后者轻松头球破门，拜仁1-0领先。一边再战，拜仁做出人员调整，替补登场的路易斯·迪亚斯在第73分钟帮助拜仁扩大比分。

0: 他在接队友长传球后没有做过多调整，一波一打，皮球击中横梁后弹进球门。比赛尾声阶段，在今年夏天加盟维拉的若昂戈麦斯用一记禁区外的远射帮助球队扳回一城。仅仅一分钟后，维拉再次获得良机，但亚伯拉罕的头球被诺伊尔神勇化解，最终拜仁慕尼黑2-1战胜阿斯顿维拉，结束本次亚洲之旅。赛后，拜仁众球员还举出印有中文字样的横幅，向来到现场的球迷致谢。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颖凡。立秋时节，台风仍然处于活跃期。随着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逐渐靠近，今后几天华东沿海等地将陆续遭遇强风雨的影响。今天在浙江和台湾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江苏的中南部、安徽东南部到福建北部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尤其是浙江一带将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十号强降雨将影响更多的内陆地区，从江苏中南部到江西中北部、福建北部都将有强降雨的身影，请当地朋友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风雨影响下，今后几天江南的高温将会明显减少，不过华南一带高温将持续。在北方，新疆到内蒙古西部等地依然是干热暴晒，不过在东北以及华北北部和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降至25度上下，凉爽秋意初见端倪。就在这片凉爽初显的区域里，有一个地方凉爽

0: 爽还将更上一层，这里就是河北的涞源。常年七月，这里平均最高气温也不到30度，常年八到九月，平均最高气温还会降到25度上下，并且降水量也会明显减少，天气日渐凉爽，尤其适合开展山地户外主题活动。涞源山地资源丰富，七山景区冬天能滑雪，夏天能滑草，可以在山间畅享速度与清凉。栈道徒步也有好去处，在太行之首的白石山，地貌奇特，满山苍翠，视觉上也能感受到清爽凉意。立秋虽至，长夏未尽，强降雨天气依旧频繁，并且山中天气变幻莫测，大家出游时还请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好了，我们再会啦。北京多云，21到31摄氏度，太原小雨，20到30度，无锡小雨，27到36度，重庆多云，26到35度，泰州小雨，28到35度，鄂尔多斯晴，18到29度，绍兴中雨，25到32度，永州小雨，25到36度，昆明阵雨，18到24度，楚雄中雨，18到23度，泸州阵雨，25到33度，运城小雨，22到34度，曲靖阵雨，18到25度，昭通阵雨，17到25度，晋中多云，18到30度，襄阳多云，24到34度，亳州小雨，26到36度，青岛多云，27到34度，宝鸡小雨，23到30度，深圳多云，28到35度，台山晴，28到37度，万宁雷阵雨，25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网球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0: 认准执政员。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就是它是一种精神，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了更重要的

0: 种庆典和仪式感。
1: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在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啊，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20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它的一个圈舞，它的一个行动的在爱琴海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靠那个小军鼓和它的身体动作完成的。

0: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历来如此，从50年代我们带连先生开始，到80年代刘医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索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
2: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肖老师，古代奥林匹克盛会其实它也是具有某种祭祀的场景的，而舞蹈的产生最早其实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0: 舞及巫嘛，就是那个巫术那个巫，舞和巫，然后舞和武术的舞，这三个都是
2: 同音同源，
0: 它就是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儿。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它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呢，然后他站在那儿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五同源就上去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外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2: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它在处于某种目的然后它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它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这种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它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的开幕式

0: 变得那么重要。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嗯，
1: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2: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1: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0: 对，
1: 这是一种舞蹈的表达。
0: 那个是完全是一种动作性的，是吧？展示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那时候我们非常优秀的编导孟燕导演、沈腾导演一起做的这一团，他强调那个圆，还有太极的虚与实，在一个大圆盘里边，体现的还是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这个道家文化里面。

0: 但是艺谋导演把它神奇的搭上了一个画卷，是吧？用上了古典舞的元素，当然它也是他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舞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得精彩绝伦。因为我2011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谢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他的跑酷，他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他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他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0: 对对对，但是呢他又非常有他的那个品味，就是他跟巴黎不一样的时候，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他也当代，但他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他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他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型这些仪

0: 史其实它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种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他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0: 对，通过他的舞动去承载他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艺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4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舞，它是香山红叶，它们是像银杏一样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着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2: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0: 就是我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你要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对方。
1: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3: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他不是随

0: 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也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第四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1: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

0: 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铜牌的争夺战。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跟斯洛文尼亚。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首发副攻线是4号的科扎梅尔尼克跟10号的史塔莱卡尔，今天是史塔莱卡尔来到了先发。那么在二传位置上还是3号普拉尼西奇接应20号穆扬诺维奇，主攻线17号的沃尔纳特和19号的莫日奇，自由人是12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球还有。转到2号位啊，速度很快。哇，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也很有耐心啊。其实一般呢，我们可能从刻板印象上感觉，一旦陷入到多回合的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是亚洲球队，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小球还是比较细腻球队会占优。但这个回合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2: 是的，现在每支队伍都特别重视这种来回球。
1: 好球啊，又组织了4号位的直线。今天日本队一上来啊，两翼都尝试突破。3米线后组织，后二打手出界，昨天和波兰的半决赛啊，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是比较成功的，
2: 对，
1: 没有让穆扬诺维奇呢有持续性的表现，看看今天这点能不能打开吧。哇，这强攻也能打下去。
2: 会看到日本队在开局的阶段在4号位的成功率上还比较高的。
1: 好球，这轮过得很快。
2: 是的，反轮找4号位的穆扬诺维奇。
1: 是昨天咱们在转播的时候，就是他让他都最后到4号位去接一传了，
2: 对
1: 吧？
2: 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1: 这边的4号位一个，2号位一个，现在对于斯洛文尼亚队的防守拦防压力会大一点。刚刚的数据也显示了，西田有志呢是刚刚这一分是他在世联赛当中的第1100分，今年的世联赛转播上有了更多里程碑式的数据呈现。把这个快攻扛起了，有一个，双方开局打的还是很焦灼，4-4。 十号是塔莱卡尔。嗯，发球直接得分了。还有斯洛文尼亚机会，这个球进攻是出界了。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今天很明显啊，面对日本队，斯洛文尼亚队打的就很放松，而且进攻的分配也很合理了。
2: 而且像麦亚诺维奇这种进网进攻的高度，面对日本队的拦网，我觉得他今天主要承担要承担更多的进攻的任务。
1: 嗯，这球尝试捞没捞起来，就詹德军觉得今天穆扬诺维奇这个进攻点应该重点利用好。
2: 对，因为他完全是在日本队的手上去打的。
1: 嗯，
2: 就看自身的进攻状态怎么样。
1: 是，
2: 目前来看进攻状态非常不错。
1: 嗯，
2: 斯洛文尼亚快攻失误。
1: 那今天说实话，第一局上来斯洛文尼亚失误送分有点多了。
2: 对，稍微有点急躁。
1: 嗯，
2: 丹拉利的发球，上游西克球出界。
1: 双方第一局的最近一段时间失误开始增加。
2: 是的，
1: 连日的作战的体能消耗也都很大。要过，感觉现在斯洛文尼亚二传跟主攻这个好像传球有点不是很舒服啊。
2: 从昨天就暴露出一些在四号位的传媒上的一些问题。
1: 嗯，就是感觉攻守总是有点
2: 来不及发力。
1: 对，憋着打啊，
2: 可能有点太过于追求速度。
1: 嗯，后三打了一个，可是他传后二后三二号位都没问题，就是四号位会有一点有点配得不舒服，
2: 玩脑袋的后排得分。
1: 嗯，
2: 克拉梅尔扎克的发球，
1: 一传到位，快攻得分。

0: 日本队的副攻手十七号西本圭吾。又是一个篮网得分啊！先是进攻得分，有一个篮网得分。
1: 梅亚诺维奇暴露性强攻被拦，

0: 还是太往下勒了。
1: 对，
0: 连续性发球破功。
1: 嗯，
0: 找好位。
1: 嗯，这球在空中多等了一下。
0: 是，他球只要不太狠往下勒，一般日本队是很难拦死他的。
1: 10-10。球的网口有点不敢动，又是一个篮网得分。今天就是以斯洛文尼亚这个网口的高度，也会给日本队有些压力。
0: 是的，
1: 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高桥蓝。
0: 日本队这边高桥蓝手里还是非常高的。
1: 嗯。好球。这球感觉就是其实差了一点点，嗯，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啊，感觉已经是罩住了。好球！
0: 球，乌日奇二位进攻得分。
1: 嗯。
0: 努尔奇的发球，
1: 嗯，发球直接得分了。莫尔奇的稳定性在之前比赛里还是得到过验证的。
0: 是，
1: 到当穆扬诺维奇出现起伏的时候，莫尔奇能够稳住局面。这球是发到了前后排主攻的结合部，
0: 是，他也是目前斯洛文尼亚主攻位置上最稳定的一点。
1: 嗯。一传到位，短平快，拉力，双方第一局你一分我一分啊，都没有完全掌握主动，13-13。好球啊，二反网口调整好，副攻跟上。
0: 这时候普拉宁西奇，一个上网的一个单手调整。改变节奏一个轻打，
1: 当这个一传稍微有点低的时候，他二传真能给你调整起来啊。
0: 是，
1: 还是手上的脚下技术都非常好，
0: 能互相弥补。
1: 嗯，十分游戏的发球出现了一些起伏。
0: 是的，
1: 15-14。
0: 石川开局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1: 嗯，现在莫扬诺维奇转到了后排，莫扬诺维奇到后排呢，可能日本队会增加更多四号位的进攻了。
0: 戴拉利的发球，
1: 嗯，
0: 看第一局上来双方失误还是有些多，由于日本队可能才刚打完五局比赛，其实没有间隔多久。
1: 对，首先因为他是晚场打，又打了五局，实际上在体能恢复上肯定是斯洛文尼亚要更主动一点。斯洛文尼亚打的是下午场，而且只打了三局，这三局一共的消耗的时间也才不到一个半小时。
0: 是的，那是金一晨的发球。
1: 嗯，球后排防起，反击后二，日本队再次防守起球，斯洛文尼亚队拦网得分。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第二周，看日本队应该是请求挑战了。在第二周的时候呢，双方有过交手，当时日本队是3-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挑战的是触网，哇，
0: 触网了，触还比较明显。
1: 这个球就是跟最后得分那个球没有关系啊，在这个回合里边，被教练组记录下来。如果这个回合日本队自己得分的话，可能他们就不用再挑战。
0: 对，是的。精彩的防守啊！
1: 强攻，变线。现在这个球呢打下去之后，也点燃了球员和现场斯洛文尼亚队球迷的情绪。其实刚才日本队呢，二传这个防守已经防得不错了，申金英臣这个取位把得非常稳。
0: 斯洛文尼亚队拦网触网，还是选择换上贾菲多来替换发球。
1: 嗯，
0: 双方打成18-18。
1: 这第一局真是你一分我一分啊，很磨人的比赛。穆日奇的发球，
0: 好发球，轻拍过度，
1: 斯洛文尼亚机会球，
0: 找穆亚诺维奇。
1: 嗯，穆亚诺维奇二号位的短直线，
0: 可以明显看到穆亚诺维奇在面对日本队篮网上要比昨天打波兰要从容很多，
1: 特别明显。
0: 是的，
1: 如果大家看了昨天下午第一场转播，应该是记忆犹新。穆亚诺维奇呢，被波兰队网口上盯得特别死，以至于就是很多时候球也不会再给他这一点，
0: 是这边很难得分。
1: 在今年分站赛的时候，日本队是3-1获胜啊。在24年日本队拿第二名的那一年半决赛，双方是相遇，当时斯洛文尼亚呢是0-3失利了。 啊，所以是日本队战胜了斯洛文尼亚进入到决赛。当然斯洛文尼亚队今年呢，他的目标肯定还是能够在最好成绩上有所突破，因为他们已经是2021、2024和2025年三次拿到过世联赛的第四名，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就没有再获得过胜利。
0: 土耳其暂停后的发球失误，
1: 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就是看看一般来讲就是暂停回来的这个发球多少都会有点节奏上的改变，
0: 是的，他稍微有点保守，先发了个飘球但没想失误了。齐天有志的发球，
1: 好发球。这个球打得很巧，
0: 这个球比较不合适发力了，也是一个轻拍处理。这个球日本队不应该，这属于是对日本队来说比较简单的球了，但没有防起来。主攻谢恩的发球，
1: 像刚才那样的球呢，当他没有就是往下扣的机会，就要主要防掉了，是吧？
0: 对，尤其对日本队来说，这种球应该比较简单的。这也是上一个球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转过头一个直接得分。
1: 地略赶紧又叫了暂停。
0: 这是在比赛中所说的，你在关键时刻上一个机会可能没抓住，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1: 这一下你看刚才一直都是咬着，要么就是一分分差，要么就是平分，
0: 是的，
1: 但这一下就拉开分差了。
0: 你可能把前面的球抓住，可能也没有后面这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事。
1: 这个球多少也打断了一下斯洛文尼亚队的节奏。这边日本队调整了，应该是两点换三点。换上宫浦健人。
0: 上游戏发球失误了。连续两次的发球都没有成功。在后排的时候换上11号福田将吧，来保证一下后排一传。梅亚诺伊奇的发球轮，
1: 这个发球他其实可以大胆发了，三分在手里。
0: 是的，这个抛好球，大胆去发。
1: 哇，这个真是敢发呀！
0: 是的。
1: Ace 球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0: 刚上场的福田将吧，
1: 突然发了一个前驱。
0: 篮网手自己把球带了回来，功夫见人，
1: 大冢达宣，双方是在局末阶段频繁调人，
0: 一会儿大冢达宣来抽一下发球，而且比分落后比较多。
1: 就刚才两个人手打了一下还是怎么样，还是摔了一下啊，沃尔诺特的这个手臂可能出现了一些不适。机会球了，还有红二，日本队防守起球，这球没传好，顺势掉心儿，反击四号位， 这样的话呢是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1，斯洛文尼亚队在这场铜牌的争夺战当中是1-0领先日本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3-4名的决赛。日本跟斯洛文尼亚队的第一局过后，目前斯洛文尼亚是1-0领先。其实第一局呢，在20分之前啊，双方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焦灼的态势啊，但是来到20分之后啊，日本队几个关键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也出现了失误。包括斯洛文尼亚他的发球质量不断提升，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是先下一城。但这场比赛呢，如果就是仅看第一局这个双方比赛状态和双方的实力特点，这比赛可能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平拉开4号位的进攻，日本队今天呢，首先是从双方的休息时间上来讲，他们要短一点，打了5局，这种身心的消耗都是巨大的，所以可能会出现一种疲惫感。但我觉得这种比赛往后打一打可能会好一些。另外他们比较依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尽量打出更多的战术功会好一点。小杰线防得不错，反击后3。所以你看，就第二局上来这2分，日本队队员在场上这种身体的反馈好像比第一局要快速了一点。
0: 是的，在第二局上也是用主攻大手达宣替换了石川佑希。
1: 嗯，
0: 看到斯洛文尼亚在进攻的点上要比日本队更加凶猛一些。
1: 嗯，今天斯洛文尼亚队的策略就是尽量把一传稳住之后，给攻手往火上往高了立。
0: 是的，你打日本队这种低篮网还是要发挥自己一下特长。
1: 嗯， 传得不错啊。几乎是给了一个一对一，一对一点五。
0: 西门圭吾的发球，一传到 A，
1: 哎呦，这个球没接好啊！
0: 但凭借二传的弥补能力，
1: 这个球发的感觉质量一般啊。
0: 是。
1: 要挑战过网击球吗？
0: 他这球比较菜了，球上的可能有点上，球垫有点过网。
1: 对，挑战过网击球了，日本队。确实是从一过网拉回来，挑战成功了。
0: 日本队得分，挑战成功。
1: 一传到位，
0: 麦高利奇
1: 投二，日本队网口扛起，那给四号位。确实，从这种身体状态上来讲，感觉大冢达宣要更好一点。这几个球的质量，包括身体的跑动啊，都会更好一些。
7: 后卫，让我们再来试一次，还是从刚才的位置开始好吗？来，准备好，把手平举，准备好，来，三、二、一。
8: I agree with Ishikawa in front of the ball.
1: 这是没抛好吧？这种球比较少见啊。这个直接以发带蓝了。
0: 是。一个离谱的失误，带动一个篮网未来。以下的局势就被斯特罗尼埃逆转了回去，一个精彩的单掐。
1: 对，打了一个身后球，相当于是一个背快，
0: 对，后快。
1: 因为这个球呢没办法，他只能跑到这儿来组织。
0: 今天有这次发球，发球出界，周达轩的发球，
1: 一传到位，短平快，是打到网再弹到界外。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呢，副攻 就是今天让史塔莱卡尔首发，他有几个快攻球，要么是打到界外，要么打弹网带。
0: 是因为有两个直接失误了。
1: 嗯，发的不错，强攻，所以没有处理好。日本队抓反击，再给四号位。球是拦网出界了，
0: 荷兰大手出界。但手法也比较乱。
1: 嗯，这个球没处理好。所以我估计这个比赛的发展趋势可能每一局有些相似，就是二十分之前可能都会比较焦灼。
0: 是的。
1: 但是比就比的二十分之后的这几分，
0: 那最后谁能抓住一两个机会？
1: 这球是压到了这个界内啊！
0: 卡尔的发球，
1: 直接打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卧果。
0: 在拦网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快下手，把球打了下去。
1: 自接自扣造篮网出界，这点吃亏一点啊！你现在二传在前排，篮网高度不够，
0: 那诺维奇的发球。火车探头，斯洛文尼亚追一分。
1: 这没办法，现在这个申京英臣呢，他1.81米的身高，肯定是有些球他吃亏的。那这种比较上网的球，如果高个二传，可能就能够给拉回来，单手调回来。但是相对矮一点的二传呢，他那个节奏可能还不太好掌握。太球了，
0: 后三进攻得分。
1: 斯洛文尼亚队是连续追分啊，直到还有两分的分差。其实这个球判断上是对的，但是没有拦住。又是探头，这一局日本队应该至少送了两个探头了。
0: 博尔朗特发球，
1: 嗯，
0: 但现在对斯洛文尼亚来说，现在需要一些连续性的发球，
1: 嗯，
0: 而不是发一个第二球就失误了。好发球，
1: 你看做的也不错，这个球还有。斯洛文尼亚反击，投二。再给四号位，这有点太偏了。反击进网，进网攻啊，把球立高，直接打了一个极其刁钻的小斜线，直接钉地板了。

0: 鲁文尼亚队暂停后的发球，
1: 一传没问题，朱士迪后排进攻，这就是暂停回来的第一攻啊，必须要把自己布置的战术也打出来。
0: 是的，你看到这个球日本的队员接得非常到位。
1: 嗯，
0: 我们面对三人拦网的一个突破，打手出界。
1: 嗯，这球其实前排的这个副攻就没跟啊，
0: 是的，
1: 人家就拦后三，但是还是没拦住，
0: 已经被拍到了出来，高下来他就输。还有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科扎梅尔尼克，
1: 一传到位，后三连续后三的进攻，连拿两分。大概率还是会走布兰尼西奇跟富翁这一侧，并不进来。一传到位，四号位的扣球得分。
0: 请问日本队的接应也好，二传也好，面对莫尔奇的进攻，就基本上很难来到。
1: 嗯。这也是盯住了副攻，但是没有拦死。日本队得分，14-13。好发球。
0: 罗维奇
1: 啊，有效的拦网，这球没办法，这是有时候呢撑得太高了，反应不过来。这之前的比赛里，在其他比赛里也有这样的情况，
0: 自己找不到球在哪里。
1: 对对，
0: 这是梅亚诺维奇在稍微的反轮，
1: 七天有志啊，他的发球轮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皮纳开四号位高点进攻，这个直线给打丢了。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自失增加之后呢，又把刚刚追上的比分又还了回去，13-16。
0: 依然是四天有志的发球。
1: 嗯，
0: 我暂停之后发球肯定不会太发力的，现在去看斯洛文尼亚怎么把这一攻打好。已经在这一轮上卡了三分了。
1: 嗯，这是不是吹出界了？
0: 莫尔斯发球接得分，
1: 这下可能还是比赛有些中断啊，不发力的时候就要

0: 发线路啊，
1: 他又飘球界外了。
0: 嗯，
1: 目前是日本队领先两分。大手达宣的发球，
0: ace 球，发球直接得分。果然，第二局比赛跟第一局的趋势很像，双方就是一两分一两分的去互相磨。这个球呢也是，
1: 发个绝直线，
0: 绝直线啊，压了一个边线。再杆号位，后攻没有打死，再抓机会，又一个后攻，
1: 九人连续的防守，
0: 多回合啊，反击四号位，这也是找不着球了，16-18，
1: 去看到这边的九人。
0: 真是
1: 三个特别精彩的防守，
0: 对，真是厉害，这几个高质量的防守
1: 一直在瓦解斯洛文尼亚的攻势。那换上先来发球，也是上一局决定斯洛文尼亚胜局的一轮发球轮。
0: 嗯，底传是没问题，后二又是一个拦网得分，17-18啊，斯洛文尼亚队继续追分。嗯，现在斯洛文尼亚明显这个拦防的信心取位判断比打波兰要好很多，就是这跟对手是谁有很大的关系。这球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1: 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从上局开始就这样，可能第一个发好了，第二是可能发挥自己失误，
0: 嗯，
1: 这是他们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0: 没错，
1: 福田将马来替换发球，
0: 现在主攻换副攻发球好像是一种常态，
1: 是
0: 很可惜发球下网，斯洛文尼亚现在就是仅差一分了，18-19，
1: 是来到局末阶段，就看谁能把机会做得更好一些，抓住对方的一两次机会。麦亚诺维奇的发球，啊，不错，
0: 好球，高桥兰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帮助日本队先来到20分。
1: 可以看到大手达宣替换上游戏之后，日本队在一传上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0: 嗯，地略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看到石川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就直接换了，
1: 是，
0: 嗯，
1: 第二局直接没让石川上场。
0: 对，
1: 石川也是最近状态一直有些起伏。
0: 嗯，嗯，又是拦回球，再保护。四号位高桥兰就打飞了，
1: 是，这也是日本队所擅长的一些东西，你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在100、200、300中有效的组织自己的进攻。
0: 嗯，20-20，
1: 所以这是很多队伍非常难打日本队的原因。
0: 嗯，
1: 他韧性非常足。
0: 对，
1: 博尔瑙特的发球，
0: 捞起来，再给四号位强攻，这球吊得不错，

0: 过网了，反击四号位。哇，今天啊，斯洛文尼亚队这个，特别是二十分前后这个拦网，
1: 是
0: 给了日本队压力很大呀。
1: 拦网属性非常的硬。
0: 对，其实日本队今天这个防守保护还算是不错了，保护起几个比较难保护的球。
1: 对，而且防了很多球。
0: 嗯。
1: 是乌尔朗特的发球，有些暂停之后的发球。
0: 嗯，
1: 卡住日本这比较弱的轮次。
0: 嗯，这球是破一传了，强攻，强攻过了啊！这球不容易。实际上呢，在前几分，日本队也像翟立军所说，他一传是到位的，
1: 是的。
0: 只不过他这个进攻一直被拦回，打不死。这个球啊，暂停回来这一攻强攻，能过轮是不容易的。
1: 打一个卧果，
0: 嗯，
1: 手伸的有点慢，
0: 嗯，
1: 也比较懊恼啊。
0: 对，三十拦网没拦住，
1: 是，而且打到手里了已经。
0: 球分配的不错，还了一个。
1: 马诺维奇，
0: 这球应该是打到了面部。
1: 还打了一个卧果球。
0: 嗯。
1: 弗兰梅尔尼克的发球，啊，发大主大片。
0: 嗯，一传没问题。现在日本队需要的就是在一传，接到三米线上、三米线内的情况下，能够把球转化为得分。
1: 是，这也是教练用大手打先来替换石川佑希的原因，
0: 嗯，
1: 就想让他保障一下一传。
0: 嗯，主要进攻点肯定还是高桥蓝为主啊。
1: 是
0: 啊，当然现在大手打先也能下球。换上石川来发球了，
1: 替换山本圭吾。
0: 一传也没有问题，可以组织打手出界，23-22。
1: 末日奇
0: 真是焦灼啊！这两个队今天这两局球真是焦灼。
1: 是的。
0: 估计这两局球打完跟昨天3-0的时间差不多了。无功过去，日本队机会，反击也是强攻，日本队拦网得分。这局实际日本队拦网得分比较少的，
1: 是，
0: 这出现在了局末关键的时刻。
1: 你说过看看局末谁能抓住几个机会，谁能更占据主动一些。
0: 吉田有志现在转到了后排，前排进攻压力可能会大一点。好发球，又是强攻，这球是远网攻没有打到手，出界了。
1: 米亚诺维奇，
0: 嗯，关键分上开炮了。
1: 是的。现在请求一次挑战，也是打乱一下节奏。
0: 啊，挑战的是触网。
2: 可能也想停一下节奏，
0: 嗯，
2: 也是这局比赛最后的阶段。
0: 没问题，而且
2: 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0: 对，而且现在日本队呢是 局点啊，他领先一分这种局点呢，他是敢发的。
1: 是的。还有斯洛文尼亚的反轮，
0: 应该还是会

0: 莫耶斯的发球失误。
1: 嗯，因为你24-24的发球压力就会大一点，啊，24-23的压力就小一点。
0: 所以斯洛文尼亚在局末阶段自身的失误有些增多。
1: 嗯，这一局整体失误都偏多。双方是各自有出现了发球失误。
0: 施特莱卡尔的发球，
1: 嗯，发球质量一般啊。
0: 维亚诺维奇
1: 强攻
0: 失误了，
1: 球还是多少有些犹豫，
0: 是在关键分上连续两次的扣球失误。其实这球属于是斯洛文尼亚队用防守拼回来的机会。
1: 对，这是机会球啊，后攻又挽救了一个局点，打到26平。
0: 在梅扬诺维奇连续失误的时候，莫尔奇还是承担了这个队伍的进攻的重任。
1: 没错，梅扬诺维奇的后排发球质量不错，拦回的保护也很好，后二替天有志打手出界，再帮日本队拿到这个局点。这个回合的关键是在于那次保护啊，这面对30拦网，这个球把手打开了。又是机会球，
0: 日本队防守的机会，
1: 开网反击，又是一次出色的保护，点到近网，强攻，哇！最后这个强攻直接打过去，高桥兰帮助日本队兑现了这个局点。双方呢，今天这比赛注定是一场拉锯战、持久战。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0: 爸爸，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斯洛文尼亚暂时2-1领先日本，接下来这第四局呢，对于日本来讲是没有退路的一局。这个球二传奋力把球救回来，斯洛文尼亚的机会球，组织快攻得分。三米线上组织平拉开，高桥蓝，
2: 高桥蓝。
1: 到第四局比赛，日本队高桥蓝这一点还是要继续发挥才行。因为今天其实主要也是靠高桥蓝这一点和西田有志啊，两边。好发球。一传顶得不错，球给的还是有点不舒服，给的有点近网了。
2: 高桥蓝连续性的发球，
1: 感觉刚才这个球稍微有点掉头吧，
2: 但是主攻也是有点太着急了，没有包住球，球打了出去，前面的球已经很远网了。
1: 斯洛文尼亚队前排三点，
2: 是这边是日本队的洛伦，帕尼西奇的发球，
1: 又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这个反轮接一传了。好球，莫日奇的反轮二号位进攻得分。这球是个调整攻啊，不好打。面对三十男网拍了一个长线，打了一个握果，一传到位。
2: 可以看到日本队自身调整很快啊，没有受到前面的失利的影响。
1: 对，
2: 开局还是展现了冲击力。攻浦健人的发球，
1: 四号位抢了一个速度，打手出界。好一传，有效拦网。好球，古姆健人这个状态一上来还是非常火热的。

0: 发前驱下网了。这一局日本队就是首发谷浦健人，翟德军觉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觉得西田状态不是很稳定，
1: 是状态稍微有点下降。
0: 嗯，
1: 而宫浦的现在状态不错。咱们先来看斯洛文尼亚队，从开局以来是有些保守，包括发球、进攻上没有给日本队一些太大的困难。
0: 二号位强攻，反击后三。强攻就是下不去啊。这边后三是日本队拦网出界了。一传过网，穆扬诺维奇的后二扣球得分，感觉穆扬诺维奇的后二效率比前排还要高，前排有时候有点打不下去。这球给的也好，空门的，又是一个双人拦网，科扎梅尔尼克。他知道呢，想从二传头顶上突破，所以这个副攻过来的非常及时。
1: 因为前面你打了好多个，用副攻牵扯来打高桥乐这一点。
0: 嗯。
1: 还是麦亚诺维奇的发球。还是绕过乔兰，斯洛文尼亚队的机会，还是后二，
0: 蓝辉这球不敢放，有效拦网，日本抓机会，后三，我给打飞了，这应该是不是吹着打手啊？先来看四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8-9，落后一分。
1: 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队想打死日本队都显得非常困难。
0: 对，现在就整个躺起球比较多。
1: 是，而且日本队有个特点就是他只要躺起来就能防。
0: 嗯。
1: 布兰瑙特的发球，
0: 球
1: 好防守，
0: 日本队这次二传这个球啊，能传上内劲儿啊，能立住了，让宫浦健人发力，
1: 是宫浦健人的进攻直线得分。可以看到宫浦的状态也是非常好啊。
0: 嗯，
1: 申京一晨的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
1: 就是发球上加了一些变化。由飘球转了一个大力球，加了一些旋转。

0: 有玩脑特换下，换上了谢恩。
1: 拉诺维奇的后二进攻得分，
0: 可以看到基本上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都能被日本队给摸到，不让球直接落地，
1: 这球还是打手变线了，
0: 所以就显得得每一分都非常困难。这球失误，斯文尼亚追一分，
1: 他前驱，穆扬诺维奇啊，这一局穆扬诺维奇的这个后二效率是真的很高。
0: 是，就通过防守抓了一个机会。后仰后三，
1: 打手出界。
0: 我看到现在日本队的功夫健人换上来之后，状态非常好，进攻成功率也非常高，
1: 所以现在整个比赛呈现就是，当发球去针对高桥兰的时候，其他攻手能打出来。
0: 是。高桥兰的发球。
1: 频发球失误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是扳平了比分，
0: 而且这轮是日本队的落轮，看这一轮的发球怎么去发。这个飘球
1: 保护没上好，穆扬诺维奇的探头得分。
0: 是因为这轮大主打球在前排，发球直接失误了，帮助日本队度过了这一轮。
1: 我们看就是今天这个比赛三四名决赛开始也增加了很多这个更多视角的慢动作呈现啊，就是这个制胜分的慢动作呈现，就在主裁后边这个下方的机位，也是多角度去还原赛场。
0: 穆扬诺维奇的调整功，
1: 反轮调整功，
0: 还找公婆，
1: 公婆家人被拦回，强攻，这是有效拦网。穆扬诺维奇被拦回，就有人保护很好，但球没上好，
0: 还有
1: 再保护。球其实有点低啊，但是穆扬诺维奇加速发力扣球，
0: 没有来及。这也是说，日本队当大岛达现在在前排的时候，他们调整攻线没人能下球。
1: 这个球保护的好啊。
0: 是。
1: 有效拦网，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转斜线啊，轻打，
0: 这个观察的非常明显。你看到目前拦防注意力都在宫部健人的这边，
1: 现在整个篮防质量斯洛文尼亚队提升很多，但是话音刚落这球给垫过去了，
0: 斯洛文尼亚也出现一个离谱的失误，调整球直接调到对面，随着比赛进行体能下降，一些失误也随之出现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双方还是有几次比较夸张的失误。
0: 是的，攻不见人的发球，你竟然发球是非常有特点的发球，是一个小侧旋。
1: 防守好， 就应该弹网带出界了。
0: 圣塔莱卡尔的发球，每场每局比赛都这样，到中局之后每个队伍的失误都开始变多了，
1: 嗯，
0: 有一些像一些飘球的失误。
1: 嗯，这球是不是压线了，压了底线，嗯，接内球，
0: 非常巧妙的一个后区。两刀一切，好发球，
1: 有效拦网，再给后三。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啊，我觉得是他这场比赛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一局了。
0: 是，而且他们这一局的破坏性拦网很少，
1: 嗯，
0: 基本都有效撑起了。
1: 对，整个拦防的质量是这四局比赛里最好的一局。这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比较麻烦了，
0: 是
1: 这轮卡的分数比较多。
0: 对，霍尔球的直线界外，
1: 嗯，实际上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一传接得不错了，
0: 是，
1: 但就是攻守打不好，
0: 现在没有攻了，
1: 嗯。三米线上的组织，攻破坚人，这球打到了，
0: 还是找攻破。二传也知道需要调动一些进攻点来承担进攻的火力，换上石川游戏来发球。斯洛文尼亚19-16领先日本队，
1: 换上22号杨日克尔日奇，换下了科扎梅尔尼克，他好像刚才这个肩胛骨这个位置不是很舒服啊，
0: 对，有点小拉伤，
1: 嗯。
0: 试传一个轻球，后三进攻得分。
1: 在第四局比赛，斯洛文尼亚队是率先来到了20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莫日奇
0: 但是现在面对日本队来说还是他们的进攻的难题，一传到位打不下去。杰恩的发球，
1: 转发前去也出现了失误。
0: 申京一晨的发球，一传到位了，复攻，
1: 嗯，跟上很快啊，快攻得分。
0: 这是刚换上场的杨日克尔日奇，
1: 嗯，发球质量不错，攻破坚人，二号位突破得分，现在追到18-21，差3

0: 三分，距离赢下这场比赛，克罗地亚也只差四分。
1: 高桥蓝的发球轮，这是日本队能否追分的关键。
0: 好发球，一传也顶住了。这球莫日奇又是抢快节奏下手。这个调整功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不容易的。垫条了，打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拦网手。
1: 像这种球是斯洛文尼亚队应该去抓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一轮只有大鲁达现在在前排打调整功的话，他们是没有什么强攻能力的。还会让福田将马来踢发球，
0: 发球质量很高，强攻没打到手。日本队呢，在落后的局面之下，敢于去拼发球。
1: 发非常好，
0: 连续的发球，
1: 两队一起强攻，打手出界，
0: 这个分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日本队眼看着就要把比分迫近了，这个反轮能快速过轮，
1: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莫尔奇的发球还是轻球，
0: 一传到位了，平拉开四号位有效拦网。
1: 大有达轩进攻被撑起，现在进攻被撑起了，
0: 好，被快还没有打死，网口球维扬多维奇，这关键分啊，这是把之前所有的质疑和波动都兑现到了这个局末的关键分上了。
1: 维扬多维奇凭借自身的高度，
0: 日本队请求了挑战，
1: 没有，没有官网击球。国家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在手握四个赛点的局面之下，是可以去有大胆尝试的。
1: 已经换上了贾菲尤斗，加强一下前排的拦网。一传到位了，
0: 机会球后三，日本队防守起球保攻，哇，这个是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啊。斯洛文尼亚队应该也没有暂停了，
1: 是没有了，
0: 刚刚换上场的加菲尤斗。
1: 看不见人的发球还敢发吗？
0: 哇，随着看不见人的发球直接出界，全场比赛结束了。第四局25-22，斯洛文尼亚队获胜，从而呢是以3-1的比分战胜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的第三名，同时呢第三名也是斯洛文尼亚队在该项赛事的最好成绩，我们要向他们表示祝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城市挑战赛正式开启，全国精英齐聚武汉，荆楚赛场舞姿飞扬，同场竞技一展风采，全力以赴，奋力角逐，择优晋级，冲击决赛。

0: 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广场舞爱好者们，欢迎大家来到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武汉站广场舞组的比赛现场。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刘佳远。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宋雪莹，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武汉市硚口区汉江湾体育公园的万人广场，在我们的身后啊是风光旖旎的汉江，而在我们的面前一座新时代国际化的大都市正敞开怀抱欢迎我们的到来。
0: 雪儿说的特别好，100多年前天下四季的美名形容的就是咱们老汉口的繁盛和热闹。今天呢，我们是以广场舞的名义，把全国各地的优秀队伍齐聚在这里，让大家共同去奔赴美好生活。
1: 没错，那来到我们现场的一共有4支广场舞代表队，他们分别是山东队、上海队、河南队以及湖北队。我也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正是有着大家对广场舞的热爱，才能把一个又一个优秀的作品从休闲娱乐的广场一直带到全民健身的舞台。
0: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这些优秀的队伍，不仅仅要展现他们自身的比赛风采和他们的韵律和动感，同时呢也是一场激烈的较量，所以我们在今天现场呢也请来了专业的评委和嘉宾以及裁判。首先介绍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冠军王次岳。歌手王小伟。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饶子龙。
1: 再次欢迎各位评审嘉宾。那接下来我们要隆重地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团队。
0: 首先介绍裁判长，国家级裁判马洪涛。副裁判长，国家级裁判汤小芳。国家级裁判杨一。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打分规则。裁判团实行轮值打分，7名裁判实时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裁判员的平均分再减去裁判长扣分，即为该队的最终得分。好的，那我们的广场舞比赛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和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全场一共有4支代表队要依次登场，一共我们会为您带来3轮比赛。第一轮比赛是排位赛，大家依次登场，并且通过最终的成绩确定排名。那第二轮呢是强强对抗，我们会根据其中的4支代表队晋级最终的2支。最后一轮是巅峰对决，那这一轮我们就会一起来见证冠军的产生。
0: 哎，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第一轮排位赛，让我们健康舞起来。好，我们有请第一

0: 支队伍，河南队。
1: 我们是河南省广场舞队，都是由地地道道的河南人组成。这支舞融入了河南的秧歌元素，活泼欢快，动静结合。我们也在舞蹈中设计了一些小惊喜，希望大家喜欢。
2: 快乐日常，
3: 健康生活，
2: 中不中啊？
3: 中。
2: 广场舞。

0: 谢谢河南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有请我们的现场裁判组进行打分。好，我也看到了裁判长的手势，那分数已锁定。其实啊，作为现场的观众，我最最期待的就是刚才咱们的惊艳换装，是不是啊？从一身非常鲜艳的粉色立刻换成了天蓝色，一秒又换成了很明快的黄色，相信几位评审嘉宾看的也是非常的入迷。四月老师给我们带来专业点评，有请四月老师。
1: 看完这一支舞蹈之后，我的脸上也跟队员们一样充满了笑容啊，每一个队员的笑容都感染到了我，然后他们的舞蹈动作也是非常的舒展，包括中间每一段音乐的转换，他们也配合上了服装的变化，我觉得这个点他们有加入这点细节的编排，所以我也非常喜欢这支舞蹈。
0: 你看已经拿到了我们奥运冠军的认可啊。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裁判长给我们公布分数。
2: 河南广场舞队最后得分87.92分。
0: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河南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开了一个好头，谢谢你们。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第二支代表队闪亮登场，掌声有请山东队。
3: 我们想用这个彩绸编排一些动作，一些这个队形的变化，反映我们这个退了休以后这种心情。我们现在是在训练，没有道具，当我们到舞台上的时候会给大家非常美好的画面，给大家一个惊喜。

0: 这是我们来到现场第一轮的第二支队伍啊，我们的分数也已经锁定。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现场的专业评审嘉宾给我们带来点评。首先有请我们的子龙老师，欢迎您。
1: 我们这群小姐姐们年轻的状态真好，然后呢，这个舞蹈编得也很好，尤其是这个红配绿，我觉得格外耀眼。
0: 对
1: 对，
0: 子龙老师看到这个颜色想到了什么？
1: 你看，其实它是中国的大色彩，中国的青绿色和中国的正红色，
0: 是，
1: 对，这两个颜色搭配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雨天雨地的自然当中格外耀眼。
0: 没错，
1: 尤其是编导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设计有巧思，红是红来，绿是绿，对比性的编排，我觉得给这个舞蹈增光添彩了。看到这个舞蹈，我觉得就是给人一种中国年的祥和感、幸福感，所以这个舞台上我觉得就是多一点这样的舞蹈，就会让人感觉到生活真的很幸福，动作也很养眼。但是我要给你们提个小小的建议，动作以齐为美，你们要再整齐一点，你们会更好。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裁判长公布我们山东队的最终得分。
2: 山东广场舞队最后得分86.56分，
0: 86.56分，恭喜我们的山东队，现在呢是暂居第二的一个位次，非常的不错，恭喜你们，谢谢，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第三支队伍登场，欢迎上海队。

0: 古月边疆改变自红色经典红太阳照边疆，我们作品融合了古典韵律，以朝鲜族鞍弹舞蹈特色舞蹈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感恩奋进烛光前行的精神。
1: 走廊出行，此人

0: 请我们的裁判组进行打分。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评审嘉宾给我们带来点评。首先有请小伟老师。
1: 我是没有敢相信来自上海的一些姐姐们来挑战朝鲜族的舞蹈，因为我觉得朝鲜族的风格的舞蹈它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比如说抖肩啊，比如手腕的爆发力啊，这种种种种，让我们也看看南方的姐姐们跳北方的舞蹈是另外的一种风情。
2: 我们才学了两年就来挑战了，所以我们感谢这个平台，感谢CNG 这个央视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还要感谢武汉非常热情的周到的帮我们做好了一切的赛前的准备，谢谢。
0: 哎呀真好，其实我们也要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表演。
3: 其实他们真的很有勇气，小伟老师刚才也说，因为这朝鲜族舞蹈它非常的难，很有难度，尤其今天选择的是有鞍带的动作，有骨骼礼的动作。那么鞍带和骨骼礼里头主要是节奏很难把握，里头它很多的切分，全是这个在切分节奏当中掌握动作的规律。所以这个里头呢，不光是要完成体态，还要完成动作，还要在动作过程当中要强调呼吸，非常有难度。你们完成的质量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
0: 冒昧的请教一下您，刚刚您评价的这两个动作都特别的专业，我作为一个舞蹈外行，我都是头一回听说，不知道您本人会不会跳一个小小的动作的展示，有没有可能邀请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3: 这个既然都到这儿了是吧，尤其今天跳的这舞蹈是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时候学到的片段，哇，鞍带舞的片段，
0: 正好学到。
3: 那咱就一起来一段，
0: 来吧，欢迎子龙老师。
3: 广场舞健康起来，动起来，我觉得就很好。鞍带舞啊，有点难度，就是它的节奏。如果我们嘎吱窝下边呢，再夹一个鸡蛋或气球，把那个气球给它夹破了，大家试一下，动是夹气球。搭是拍手，走，夹气球拍手，夹气球拍手，夹气球拍手，夹气球拍手。你看我一教他们就会。
0: 对，大家都很有天赋啊！只要我们感觉到了自己的每一个肢体的细节，就能把这个动作做好。哎，
3: 对，就是下边就是步伐了，步伐可能稍稍有点困难。我和姐姐们，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跳一遍就好了。

0: 有请我们的裁判长公布得分。
1: 上海广场舞代表队最后得分85.40分。
0: 85.40分，让我们恭喜上海队。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最后一支代表队闪亮登场，欢迎湖北队。
2: 我们这支舞蹈舞的是乡土烟火，展的是健康活力，送的是乡村美好，让大家感受劳动之美、生活之美，展现基层群众朝气蓬勃的新时代风貌。
3: 魅力湖北，炫舞真妖，观众抬抬，我来呀！

0: 有请我们的现场裁判组进行打分。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在场嘉宾给我们带来点评。首先有请我们的子龙老师。
1: 这个节目来讲呢，我觉得把秧歌啊做到了刚劲有力、柔美有余，所以呢整个节目看上去它的这个比较丰满，流动性呢也比较强，整个画面和构图上来讲呢，我觉得偏向作品属性。对，然后呢演员的基础的素质和条件来讲都非常的好。
0: 我们的四月老师会给到什么样的专业点评呢？
2: 看出他们在编排上有很多的心思，一开始有一些耕耘劳动的一些动作转化成了舞蹈动作，然后到后来我能感受到这种丰收的喜悦，所以在编排上我是特别喜欢这套动作的。你们的情绪感染力不仅感染到了我，也感染到了现场的这么多位观众。
0: 咱们的湖北队是我们第一轮的最后一支代表队，现在也已经全部表演完毕，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湖北队的最终得分，有请我们的裁判长公布。
3: 湖北广场舞代表队最后得分89.20分。
0: 89.20分，恭喜恭喜我们的湖北队，现在是在排位赛中暂居第一的位置，恭喜你们，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4: 好的，朋友们，经过第一轮的比赛，我们四支队伍都拿出了他们最好的状态，那么现在第一轮的打分已经结束了。

按照第一轮各支队伍表现完的打分结果，他们的排名依次如下。排名最高的是湖北队，他们的分数89.20分。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武汉站广场舞组别的比赛现场。经过第一轮的精彩对决，我们即将迎来第二轮的比拼。第二轮的比赛规则呢是两两逐队对决。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公布我们即将到来的第二轮比赛排名。获得第一名的湖北队将会对阵的队伍是获得第四名的上海队，获得第二名的河南队将会对阵第三名的山东队。让我们来期待这两场比赛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悬念和精彩。
6: 接下来我们有请山东队和河南队依次登场。

0: 好，我们进入到第二轮的比拼状态，可以看到两支队伍都拿出了他们非常好的状态。我们先看看裁判组给出的评分。
1: 第二轮比赛，山东队最后得分81.92分，河南队最后得分86.34分。
0: 86.34分啊，河南队的分数明显超出了一截。那还是要请我们的点评嘉宾来仔细的帮我们拆解一下两支队伍刚才的表现。子龙老师先来吧。
2: 那么这两支团队应该说各有千秋，是两个不同风格的舞蹈。那么山东队的这个舞蹈呢，跳出自己的风采，跳出自己的个性，要与时俱进。那么这样的不同的这个舞种，然后在这个音乐里头一定会迸发出不同的火花来。那么咱们河南舞蹈队这支舞蹈呢，应该是我们这个是传统的打花棍，这个是非常具有民俗地方特色，也是我们民传体育当中还有民间非遗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花棍舞蹈。这支舞蹈呢，我觉得首先融合了健身性、娱乐性还有艺术性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呢我们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迎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健康舞起来。在舞的过程当中获得健康，获得快乐，你们就是舞台上最亮的姐姐。
0: 经过第二轮的比拼呢，双方确实在创新性上有着不一样的表现。河南队呢，在这轮表现当中呢，更好地展现了他们的风采，他们最终晋级到了下一轮比赛，恭喜河南队。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进入第二轮比赛，上海队对阵湖北队，有请他们依次登场。

0: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呢，选手们确实在立意上都下了一番功夫。好，我们有请裁判长来宣布两支队伍最后的得分。
1: 上海队最后得分83.64分，湖北队最后得分88.60分。
0: 88.60分，湖北队略高一筹。这个分数咬得还是挺紧的。子龙老师如何看待两队在第二轮的表现？
2: 咱们上海队啊，本身要弄个以柔克刚，结果咱们湖北队呢来了个4两拨千斤。那么湖北队呢，这支舞蹈呢是一个形体舞，那么融合了芭蕾风格，还有一些个延展和拉伸的动作在里头，其实呢更加起到了对身体的一种保护作用。那么我们上海舞蹈队呢，这支舞蹈来讲呢，还是一个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

0: 这支舞蹈当中呢，大家还是得要关注一些气息的统一，手位、眼神，哪怕一个微小的角度，因为在咱们朝鲜族舞蹈的这个创编以及完成的过程当中，角度问题还有呼吸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在我们呼吸的停、顿、延伸、转身的过程当中都要保持统一。
1: 朴伟老师您觉得呢？
2: 上海队姐姐们一如既往的还是主打了朝鲜族风格，虽然还是朝鲜族风格，但是我觉得这支舞跟上一轮的那支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支舞的节奏是更丰富更多的，三拍子四拍子的融合。湖北队的这支舞呢，我觉得立意非常的深远，首先舞姿是大开大合的美感，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青年热血，我觉得从观感上给人就很舒服很养眼，
3: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着在这场对决当中获胜的湖北队能够在接下来的终极对决和河南队的比拼当中能够有好的表现，恭喜湖北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武汉站的现场。今天经过激烈的比拼，我们两支身经百战的队伍最终呢进入到终极较量里面，我们接下来要迎来最重要的冠军时刻了。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步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说实话，我最担心的就是遇到河南队，因为他们的能力也非常的强，而且编舞呢就非常的有创意，他们的那个变装就一下子把我们惊艳到了，所以说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就把河南队认为是我们最强的对手。
11: 这些比赛它是像拆盲盒一样，你不知道对手的实力，所以我们就想最好的先呈现给观众，而且还一定要保证能进入到下一轮里面。
12: 飘带，他们在那边，
13: 都在那边。
14: 这一次我们遇到一个强队，就是湖北队。湖北队他在人员配置上是非常年轻的一个队伍，年轻有生气的一支队伍。遇到强手，我们一定会展示出我们自己的风采。

0: 我们比赛呢进入最终的冠军时刻，我发现选手们进入冠军时刻以后，真正把自己全都彻底打开了。
1: 是的，感受到了大家的精气神啊，
0: 完全拿出了最好的状态啊。在裁判员们紧张打分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我和雪儿都能感觉到选手们紧张的心情。我们先采访一下他们吧。
1: 没问题，看一看大家现在是怎么想的啊。
2: 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因为我们台下也是做了十足的准备，从那个

0: 接到通知，应该就是这二三十天没有休息过，就是天天在排练，大家卯着一股劲儿在上在冲，非常感谢我的姐妹我的团队，
1: 状态都特别好。
2: 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湖北队，
3: 感谢 CMG 首届广场舞大赛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有机会站在这么大的一个高度上来展现我们的风采。
2: 哎，我听说咱们是有口号准备的，对不对啊？
4: 对，
2: 来吧，一二，
5: 魅力湖北，炫舞最优。
6: 哎呀，最后还要把气势拔一拔。刚才呢我们和两支队伍呢也交流了一下他们参加冠军时刻比拼的心得，还是要让我们今天三位专业嘉宾分别对两支队伍的表现做一个点评。子龙老师先来吧。
7: 真的是各有千秋，不同年龄绽放不同的美丽。河南队很精彩，审美一直都在线，动作很到位。那咱们湖北队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大众的舞台上年轻人非常之少，我也在这儿呢呼吁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站上舞台，勇于表现自己，健康的舞起来，然后美丽的动起来。那么这支舞蹈呢是一支国风舞蹈，既适合我们年轻的朋友来参与，也适合我们各个年龄段一起来学练，一起来欣赏，所以呢又是我们中国语言的另外一种表达，所以让我看到了这种中国中式审美的高级感，尤其那把蓝扇子点睛之笔，太好了，太棒了，太美了，太给力，太赞了。
6: 那接下来我们请小伟老师。
8: 现在的广场舞跟我印象中的广场舞我觉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广场舞已经发展到为不仅仅是普通的群众的大众艺术，而且普通的群众大众艺术之上有很多的专业性，有很多的高级审美在里面，而且有很多的年轻人的加入，把广场舞带到了又一个高度去。大家越来越精彩了表现的，河南队的姐姐们无比的年轻，感觉洋溢，那么我也能够感受到你们真的是在享受这个舞台，很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自信。那么湖北队我觉得从一出场就能感受到他们这种王者风范，包括他们的编排有一些跳跃技巧，还有个人 solo 的一些动作，我觉得是非常的用心的，然后同时他们的动作呢强度也能感受到是非常大的，感觉到他们真的是有下功夫。
6: 现在分数已经最终锁定，悬念要揭晓了，我们请裁判长来公布最后的分数。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的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

0: 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河南代表队最后得分86.12分，
2: 86.12分。
1: 湖北代表队最后得分88.56分，
2: 湖北队88.56分。
3: 好，那我们最终的结果也已经出炉，获得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武汉站广场舞组别一等奖以及晋级全国总决赛的队伍是，
2: 大家一起说，
3: 湖北队。恭喜湖北队，恭喜你们，
2: 恭喜湖北队。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请裁判长国家级裁判马洪涛女士为湖北队颁发全国总决赛晋级卡。好，祝贺湖北队，
3: 恭喜
2: 他们。
3: 马老师。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所有的广场舞爱好者们，我们武汉站的比赛呢就到此结束了。要感谢所有朋友的大力支持，是你们用热情和舞蹈点燃了我们的比赛，点燃了你们的生活。
3: 我们也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情，为大家传递了无数的喜悦和欢乐。那接下来这一切还只是开始，我们会把舞台带往全国各地，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舞出生活的精彩。
2: 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武汉站广场舞组别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相约下一站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2: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3: 他在等待亮绿灯。
2: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
4: All vote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2: 播报员开始宣告。

0: 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首番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饭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把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一跳成绩12.933。
1: 准备助跑，先回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0: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五岁时仍然在卡西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1: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了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1: 是的。
0: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1: 上宣不倒立，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立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立或者是单环的调整。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可以看到这里前弓翻比较近，所以它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一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秋瑟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0: 这一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是小分，骨值720。
0: 完成得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好，玫瑰换下，登杠飞上，登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渡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天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票成绩1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那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

0: 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周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花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然后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一起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它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0: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1: 是的，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0: 对，这个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1: 对，
0: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1: 上不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蹬杠飞上，蹬杠金杠，丙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0: 好，钟琪。
1: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0: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1: 是的。
0: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1: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

0: 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1: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0: 是的。
1: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0: 小毽子一个8，哇，程飞跳。
1: 就这名选手程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0: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嗯，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0: 小花就值900。难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有他压着脚，
0: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1: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腾空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0: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1: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她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0: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2: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5: 跳上百倒立，并跳360，蹬杠飞上180。圆反中窗，
6: 不，
5: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蹬杠飞上，金格，360炫下，
4: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奇源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5: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4: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5: 亮点，
4: 对。
5: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4: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5: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4: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5: 对，
4: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5: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4: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就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5: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整套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剩下，
4: 跳。

0: 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1: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球，
1: 球起源的难度6.5，完成分8.333，14.833分，排名第一。
2: 来，再玩这个。
1: 跳马，谢谷英。
0: 看一下他的，分小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方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个离心，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圈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aripova Saikov.
1: Sorfan, oh, 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观换下，整掏，登杠飞上，接金个，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个。登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2: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2: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2: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嗯，
2: 然后像这个登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1: 对，
2: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登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渡调整。步值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马上准备都要跳。小芳，后直720。

迷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0: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1: On uneven bar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0: 中国队的杜思雨。
2: 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反过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2: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杆跟前面完成的金杆，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杆，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杆都做得
2: 很近，
0: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上的，
1: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0: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1: 这小花后直360。

陈凯的第二跳，正字180，弹身。

0: 选四零，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正门反，去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旋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总分270。

0: 冰到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祝贺祝贺祝贺。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泰兰尼斯文盘。

0: 小学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3: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一起进入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的 WTT 横滨冠军赛的赛况。今天呢，进入到这项赛事的第五比赛日，那么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呢，都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激烈。在赛程方面呢，在今天下午和晚间时段，一共包括了四场比赛。第一场呢是日本选手小冢大登对阵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的男单四分之一决赛，随后呢是一场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由日本名将张本美和对阵韩国名将申玉彬。而在接下来呢，是有中国选手登场，来自国乒的女将蒯曼将会对阵日本选手早田希娜，竞争一张女单的四强门票。而最后一场比赛呢，则是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由张本智和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今天在演播室当中，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前国手顾尔陈指导，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赛事。顾指导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今天晚间的赛事呢，最受大家关注的肯定是蒯曼的这场比赛。其实蒯曼呢，在过去的这一年时间之内呢，还是取得了非常多的进步。也请顾指导为我们简单来解析一下，您觉得蒯曼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 蒯曼进。

0: 一年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它自己的特点呢，主要是比较灵巧，也比较稳健。但是最近的进步呢，是在第三板的杀板或多板的相持之后，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杀手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也是具备了高水平应该有的一点。
1: 是，今天的对手呢是早田希娜。其实呢，在张本美和越来越崛起之后呢，早田希娜在日本女线当中呢，好像表现并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回顾她在2026年的整体发挥呢，其实我们看到在一些这个球星挑战赛，包括常规挑战赛，包括这个冠军赛当中，还是有不错的发挥。那么针对于这场面对早田希娜的比赛，您觉得快慢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比较专项的技战术的部署？
0: 今天的比赛来说呢，作为快慢，一定还是要敢打敢拼，把自己的心态要放好。那么在技术当中呢，不同于以往的比赛，因为今天是两名左手运动员的争夺，因为左手运动员平时和右手打的比较多，那么今天呢就离不开反手位的一个对抗，那就是在球台的右半台。
1: 是
0: 反手的对抗呢，今天一定要加强自己的一个落点的变化以及一些旋转的变化，把自己的风格发挥出来。另外在心态上呢，尤其到关键球不能保守，还是要把自己的质量发挥出来。
1: 我们也期待在今天晚间时段的快慢这场比赛能够有出色的发挥。当然在之前呢，还有两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呈现。首先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来关注第一场比赛，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由日本选手小冢大登对阵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双方球员呢已经步入到球场当中，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呢变成了7局4胜制。画面给到两个人过往的交战情况。过去呢，两个人在 WTT 赛场呢有过3次交手，那么在整个生涯当中呢有过5次交手记录。菲利克斯勒布伦呢保持着4胜1负的战绩啊，之前呢一度是取得了4连胜，那么最近一次交手小冢大登获胜。最近一次交手呢就是在今年的斯洛文尼亚站球星挑战赛当中，这场比赛呢小冢大登是3-1战胜菲利克斯勒布伦，生涯首次面对勒布伦取得胜利。两名运动员呢都非常的年轻，他们左侧的勒布伦呢19岁，他们右侧的小冢大登呢22岁。

0: 画面左侧呢，给到了本次赛事啊设备的这个装备的情况，包括球台，还有地胶啊，包括这个球拍的情况。雷克斯勒布伦啊，从出道开始呢，一直就备受我们的关注和期待，也是目前整个男线当中比较少见的、非常成熟的直板横打技术的运动员。19岁的年龄，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位，在今年呢完成了36场比赛，28胜8负的战绩，胜率78%。在整个晋级之路过程当中呢，没有受到太大的考验。2-3比0啊，这是上一场面对杜达的16强战，赢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1: The winner of this match is Felix LeBron。
0: 画面给到日本选手小冢大登，22岁的左手将，目前呢最新的世界排名在第24位，在今年呢进行33场比赛，23胜10负，胜率70%啊，这个胜率应该说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在晋级过程当中，第一轮呢是3-2险胜自己的同胞羽田幸史，那么第二轮比赛呢则是3-1战胜了黑马热拉尔多，热拉尔多呢在第一轮是战胜了国乒的小将温瑞博，这是上一场面对热拉尔多的比赛。最后呢，热拉尔多2个发球，在关键分上的2个发球呢，是一个出台，一个直接下网，最终是把，一直那局比赛我记没记错的话，一上来之后热拉尔多是1-7领先，最后被小冢大登给逆转。展现了小冢大登他的特点，就是比赛当中韧性很足，发挥比较稳定，打球比较合理。但是呢，相对而言，跟其他的日本年轻的男线球员相比呢，缺少一些这种狠劲儿。双方的比赛即将打响。由于本站横滨冠军赛呢，跟接下来下一场大满贯，也就是在瑞典马尔默进行的欧洲大满贯时间非常的接近，所以在这站赛事并不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全部都来到日本。刚才在场面也看到了勒布伦哥哥艾里克斯勒布伦，在今天晚间时段他将出战最后一个单元的比赛。第一局比赛开始，勒布伦发球。跟勒布伦比赛一上来之后，要快速进入到他的这种节奏当中。
2: 嗯，菲利克斯勒布伦他就是进入状态非常快的一名运动员，
0: 没错，
2: 不管对手是谁，他一上来就打自己的球。
0: 嗯，
2: 以我为主。
3: 1-2。3-1，
0: 连续2个发球轮，都没有把握住，第一个发抢没打出来，第二个球感觉有点保守。
3: 3-2，
2: 这场球也是左手和右手之间的一个争夺，所以也避免不了正手短啊，反手长这一些比较常规的线路会出现。
0: 嗯，
2: 所以一上来大家也都是发正手短球啊，去进行一些抢攻。
0: 对，
2: 那这2分球呢也比较明显，菲利克斯勒布伦都出台了，都没抓住发球这一轮。
3: 3-4，
2: 这板球也比较可惜，
0: 对
2: 自己的一个机会。
0: 对于小冢大登来说呢，其实在相识过程当中他也是比较擅长这种快节奏的球员。
2: 嗯，是的，小冢大登他自身的身高不是很高，所以他一定是打速度型的运动员。
0: 没错，
2: 大家也都在把自己的特点先提前发挥出来。
3: 4-6，
0: 这2个发球勒布伦把握的还是非常出色。 长球。
3: 5-6。
0: 这长球发的质量很高，为自己制造了接下来抢攻的机会。
2: 嗯，虽然开局没有非常多的相持球，但是大家都在算。
0: 对。
3: 啊，哎，
0: 连续两个长球，刘乐伦都没有做好准备。
2: 也连续偷了两个球，也是反其道而行之啊！因为费利克斯·勒布伦已经扑上去了。哎，
3: 7-6。
0: 勒布伦比赛的特点非常鲜明，不知不觉，很快就来到了局末了，关键分。这球有点擦边，
2: 嗯，擦边了，幸运球。
3: 哎，照 ，Come on。
0: And all。从第一局比赛的情况来看，小总当中还是非常注意去压制一下勒布伦的反手底线的位置。
2: 是的，这劈场也是有备而来。
0: 嗯。
2: 所以左右手的对抗前三板就体现得非常多啊，一直都是这几下的一个争夺。那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从1-1的时候那两分球有点出台了啊，1-3的时候出台了，剩下的时候费利克斯勒布伦都是紧紧的抓住了正手短线进行抢攻，
0: 对，
2: 扣的还是很细的。

0: 请我们重发。
1: 11A，
0: 这球勒布伦主动搓长之后呢，小纽大登退得有点太靠后了，有点够着来打这个球。
2: 对，有一个西短再劈下去的长短的调动。
0: 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呢是以勒布伦的胜出而告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
5: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4: 怕蔗糖喝减醇。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好，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横滨文化体育馆，来关注 WTT 横滨冠军赛2026的赛事情况。在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日本选手小冢大登和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局比赛勒布伦率先拿下，进到双方的第二局。从第一局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双方赛前的技战术准备还是比较充分。今天主要就看的这种高质量的快节奏的对抗过程当中，谁的命中率更高了。
2: 是的，双方的状态还是都非常好的。其实我们也看到菲利克斯勒布伦作为现在的具有冲击力的一个对手吧，他这边直拍运动员，其实以前欧洲人的打球还比较粗糙的，那现在你看他的正短、摆短啊、劈长，包括劈完了以后的防守，这几板都是变成了他的一个优势了。
0: 是，今天小冢大登对于勒布伦这个劈长的球，他劈的好像不是那么的底线，稍微有点短，所以几个球都是在这个处理上出现了失误，需要对对方的这个球路再适应一下。机会
2: 2-3 这个抢拉半人台非常果断。
0: 是，
2: 其实我们也通过一局多看到了，只要是半人台，对方都会有一个爆冲，不管是谁发还是要小心，一定先把这个球发短。
0: 4-3，双方对对方发球盯得都非常紧，长的啊，这球其实发的质量不错，可惜擦网了。
2: 哦，对拉起来了，
0: 整手的对拉。
2: 哦，跑动范围很大。
0: 小冢大登还是率先把线路打得更开了一些。
2: 是的，运用自己左手的一个优势。并且小冢大登近还是站得比较近的，因为他的身高没有那么高。
7: 坐了，
0: 5-4，小冢大登暂时领先一分。
2: 哦，
0: 哇，漂亮！小冢大登连续三板球，都处理得非常精妙。其实勒布伦率先有一个手上的变化。
2: 对，勒布伦先是拧了一个侧旋，又切了一个短球，
0: 是，
2: 而最后还是由小冢大登一个穿越。这个技巧很足，非常漂亮。
0: 双方对于台内的抢攻。

0: 盯得都非常紧。
1: 是的，也看到小冢大登的短球挺细的。
2: 4-7
3: Come on。
0: 小冢大登打出一波6-2。
3: 加油！
2: 7-5
0: 出了一个发球。
1: 菲利克斯勒布伦变落点了，之前一直盯住正手短球，一看没有尝到甜头，马上变化。
0: 正手对反手，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板横打的这个技术，反手这个回合还是非常的硬。
1: 是的，现在看到菲利克斯勒布伦根本都不怕对方的正手，因为他反手也足够强。其实这场比赛比的是谁短球细腻，另外打起来谁更转，谁更吃香。
0: 转到正手，这球可能是有一点带网。
1: 那真正打起对拉的话，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更占上风的。
0: 对，其实小冢大登一旦退台的话，他的威胁性是大大下降。
1: 对。
0: 哇，这球拧得漂亮。稍微有一点点带网。
2: Left 9-7
0: 漂亮
1: 漂亮，这板球非常流畅啊，直接是叫借力发力顶出去了，过来球质量很高，但我高手过去还快。
0: 对，小冢大登的反手也顶住了勒布伦连续正手的攻击，
1: 这分球也非常明显，也看到菲利克斯勒布伦借力好吧，但是转到了自己发力的时候也没转过来，
0: 对，
1: 太习惯借力了。
0: 如你所说，就是对方的球越快，勒布伦的回球好像就越有威胁。
1: 是的，因为南线质量很高，所以几乎每一个球都是大家都借力打的这种，所以他更擅长这个节奏。
0: 好，这边在局点上，小冢大登呢叫了暂停，还是很想把这局拿下来。小冢大登呢，在今年的整个 WTT 赛场的最好成绩算是在美国大满贯，同时进入到了精英决赛，也就八强当中。同时呢，在2026年的突尼斯常规挑战赛当中呢，他是进入到决赛，但是最终无缘冠军。由于在日本男线当中，他的排名并不算高，而且日本男线，其实除了比较顶尖的像松岛惠空啊、张本智和之外，其他的运动员他们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所以像小冢大登呢，也没有太多去打大满贯和冠军赛的机会。
1: 小冢大登他更擅长于打双打。
0: 对，在双打当中，他首先是左手，同时呢，他跟队友的配合也是非常默契。
2: 9-10
0: 暂停回来之后，继续手握局点。
1: 哦，
0: 漂亮！
1: 这分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先从自己的背面发了一个上旋球，就是想好了抢上旋打相持了。
0: 这球

0: 及时转换线路，两个大脚利用的非常好。
1: 是的，小冢大东也是拼的非常凶的，把握好自己发球这一轮，连续抢攻。
0: 嗯。哦，这样的话，在10平之后，小冢大东连得2分，12-10，拿下双方的第二局胜利。

0: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水中贵族，百岁山，
2: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
6: 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好，我们继续进入到比赛现场。小董大登和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男单的四分决赛，前两局过后，双方战成1-1平局。
8: 从第三局开始，应该会有很多的这种相持球了。
7: 嗯，
8: 上一局小董大登的中局打得非常好，也一度领先了3-4个球。
7: 对，但是勒布伦呢，最后是追成了10平。10平之后，小董大登是连得2分。
8: 是的。
7: 非常成功的两个发球，
8: 相应的小种大灯的暂停也叫完了。
7: 对，当然那个暂停叫出来之后能够拿下这局胜利已经算是很成功了。
8: 是的。
7: 从双方的世界排名包括整体的硬实力来说，小种大灯这场比赛是抱着拼勒布伦的心态去打的。
8: 没错。上一局的胜利给小种大灯了一些信心，可以看到发球都开长球了，也感觉到后面打相是不下风了。
7: 今天这样的球其实失误稍微多了一点。
8: 小种大灯的长球下旋还是稍微差一点。
7: 嗯。
8: 哦，
7: 哇，漂亮！今天就明显感觉小董大灯他的整个比赛状态要比之前更放松。
8: 是的，
7: 可能哎呦，这球你看，最后在一个非常极致的角度，还是用正手侧身完成了反拉。还有。
8: 速度非常快啊，这板球的一个补板，虽然第一板拉的质量低，那第二板还是护得很快的。
7: 对。哦，这球是擦网之后擦边，运气确实相当不错。勒布伦也意识到上一局比赛当中的一些自己主动发力的正手上手啊，没打出质量，
8: 是的，
7: 进一步加力，加质量。
8: 从比赛的旋转上来看，菲利克斯勒布伦在前两局发下旋比较多，然后他去选择劈长去防守，那现在他应该是会有一些变化了。Left five o。
7: 拉起来，哦，这球弧线拉得很平啊。其实对于菲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从几年之前出道，当时其实他的身材还没那么高，一直在长个，长个之后呢，可能也面临在中间位置啊等等这些，可能会之前自己不觉得是问题的情况之下啊，也会去继续选择进步。

0: 来，哦，很快，
1: 连接的非常快。这场比赛在前三板当中的侵略性啊，是之前小董大灯在男子单打比赛当中比较少见的。
0: 是的，今天还是感觉到状态和以往不同了，
1: 嗯，
0: 拼的挺凶的。
1: 这种快速的衔接一直让勒布伦有点对不上点，
0: 这一局已经开了第三个长球了。
1: 对，线路和落点也一直都是小种大灯的特长。持续在攻击勒布伦的反手底线。
0: 从上一局的暂停叫完了以后，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对，勒布伦整个注意力和站位都在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这球三分大灯给到中间偏正手一点，取得了突破。三分大灯手里还握有两个局点。

0: 连续的对拉。哇、小董大灯还是非常敢于在这种正手的对拉过程当中主动变线，这也看出来今天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正手对抗当中啊没有给到对手足够的压力。
1: 是的，
0: 好，这样的话小董大灯再下一局现在2-1反超。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好，继续回到比赛现场，小董大灯和菲利克斯勒布伦两个人前三局的对抗非常的精彩。小董大灯的作为东道主运动员啊，主场作战的情况之下先丢第一局，随后连胜两局，暂时2-1领先，进入双方第四局。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呢是7局4胜制。
1: 今天小董大灯的发挥也让大家眼前一亮，
0: 对，
1: 尤其是主场作战拼的还是很凶的。出浪，这局对双方运动员都非常的重要了。
0: 嗯，
1: 分水岭。
0: 菲利克斯勒布伦上来之后连续三分啊，这个球旋转都非常强。哇，这球劈长劈得非常快啊！连得四分。
1: 刚刚这两分搓球啊，菲利克斯勒布伦都是采用的快劈快摆，这个也是我们中国队的一个特长。现在欧洲南线的运动员学的也是比较多的。
0: 是。
1: 这个快劈啊，一定要是要在上升点，如果是球已经到了高点的话，还索性要再放一放会比较好。这个就是对于点的处理。
0: 哇，这个长球小董大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

0: 直接选择接发球劈长。
1: 哎，班底就是，走，上去。
2: 哇，四板转正手，第五板反手，第六板。
0: 还有
2: 哇，
0: 这个回合就感觉了文，对于自己的正手有点没自信一样啊，越打越没劲儿。
2: 是的，这一分非常的漂亮，也是小冢大东一直压住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哈。
0: 对，
2: 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用自己的反手跟正手对拉了八板啊，八板到九板左右。
0: 开局不错，但是比分逐渐被小冢大东给追上了。勒布伦这边叫了暂停。
3: Là, t'as trouvé exactement ce qu'il fallait pendant 4-5 points. Après, il va falloir la tenir et gérer les moments un peu plus faibles. Mais là, t'as été nickel sur les 4-5 premiers.
1: Ouf!
3: Ça va être à la bataille, ce match.
1: Oui, mais...
3: Il faut prendre du plaisir dans cette bataille.
0: Comme le 在今年的 WTT 赛场重庆冠军赛他是拿下了冠军。这是今年 WTT 赛场最重大的一场胜利，随后在新加坡大满贯和美国大满贯呢，都是进入到男单的四强，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定。
2: 这个时间的暂停还是很有经验的。
0: 对，
2: 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局对双方运动员都很重要和关键。那在一个非常多的板数以后进行一个调整。
0: 嗯，最起码勒布伦现在还是领先的一方。
2: 对，
0: 看看暂停回来之后这个接发会有什么样的调整。暂停起到了效果。今天小冢大东在勒布伦的这个劈长的处理方面已经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就是如您所说，这个环节还是目前他的相对弱项。
2: 对，
0: 非常焦灼的比分，
2: 这两分球小冢大东的反手拧得很转啊。
0: 嗯，
2: 今天他盯得很细。
3: Left seven all。Eight seven。
1: Come on。
2: 这个劈长也是很奏效的，从第一局开始就是使用这个战术，以不变应万变，
0: 是
2: 就最后劈到对方发软。
0: 再接回来，
2: 哇，这角度太大了。个子比较高，还是比较好扣高球的，直接把手拿起来往下打就行了。
0: 走，还是劈长，
2: 还是同样的战术。
0: 对。
2: 也看到了这一局，其实从中局以后，小冢大东的长球就发软了。就这个球如果没有这个比分，他是能拉到的。
0: 对。

0: 针对这种长球其实完全可以打得更加果断一些。
1: 是的，这板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劈出去了。
0: 对，
1: 这一局菲利克斯勒布伦试图发了两三个上旋都没有太奏效，说明上旋球还是肖准大登上风了。变得下旋了，
0: 是最终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变化11-9拿下了第四局的胜利。前四局过后呢，双方战成2-2平，非常焦灼的一场比赛。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呢，前四局过后双方暂时战成2-2平局，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对阵淘汰邱党的吴俊成。吴俊成这次比赛发挥的也是非常出色，
4: 完了。
0: 过去两局比赛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开局抢的都不错，特别是在上一局。
1: 是的，对乒乓球运动员在一场球当中的心态要不停的转换。
0: 嗯，
1: 一开始是落后的，我转成领先怎么打？如果被人家追回来，我这个比赛还要继续；如果平局的话，我应该怎么处理？
0: 是。
1: 小整大灯这个快衔接确实角度大，速度快啊！反手架的很高前臂往下压的一个进攻，
0: 如您所说，今天小整大灯在这个上旋的对抗上非常有自信。
1: 嗯，
0: 漂亮，
1: 也是从第二局开始的上旋球小种大灯打开了。
0: 嗯，
1: 其实在双方风格的一个预判上，上旋球应该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一个特长。
0: 是，
1: 确实在上旋当中，从这一局来看啊，也是菲利克斯勒布伦下风了一点。
0: 嗯，
1: 双方把战术交换了。
4: 哎，站好！哎 ，Come on， 上！
0: 小龙大灯5-1的开局。这个擦边，
1: 擦边了。
0: 对于勒布伦的信心打击应该是比较大的。
1: 嗯，因为这一分球，输赢反差还是挺大的。
0: 对。而且他觉得已经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啊。
4: Left 6-1。
1: 哦，这板拧得非常漂亮。
0: 嗯。
4: 3-6。
0: 这球小准大灯劈成已经劈得非常不错了。
1: 嗯，其实打落后

0: 球也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特长了，
1: 是
0: 他打得很快，落后球。
1: 来救上来，
0: 哦，非常底线啊，
1: 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双方都有及时的应变，
0: 对。
1: 那么他能反手的反拉，连续几板也很精彩。哎，那个，运气球之后啊，就是那个擦边之后，勒布伦又把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提升了一下。
0: 对，这也是他自己没有放弃，也积极在调整。
1: 对，
0: 打落后球也特别快，可能几分就调回来了。
1: 非常漂亮的中手直线，
0: 是的，就这几分是整场比赛最难熬也是最关键的这几分。
1: 是，成功的发球抢攻战术，一分的分差。
0: 嗯，五分的分差一会儿就追回来了。
1: 是，
0: 就在落后当中，不管是哪个运动员都会有一个心理，他就把自己的心态放下来，他就发力了。
1: 嗯，就死马当活马医的感觉，说不定能收到奇效。
0: 对，今天小准大灯还是很硬的啊，全全在发力。那这个时候就是软一点的话，就会被对方抓住漏洞。
1: 对，发球直接得分，这两个球发得非常好。
0: 这个上部护住了，虽然质量不高，但是这个球完全护住了，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有点没有对上点。
1: 对，好，这样的话小准大灯是11-7拿下了关键的第五局胜利。7-4的赛制呢，那么小准大灯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2: 健康开开开，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 WTT 横滨冠军赛的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主场作战的日本选手小准大登面对世界排名第四位的法国名将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在五局过后，小准大登现在暂时3-2，局分上领先勒布伦，进入双方第六局。这球出场也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打了一半。

0: 出台。
1: 1-3。
2: 这一局的开局，费利克斯·勒布伦也是采取了变成上旋球了，因为他也知道在相持当中，是绕不开的，必须还是要强强对抗。
0: 对。
2: play 2-3。这个战术性的劈叉还很漂亮的，其实在反手拧拉的这个时代，有的运动员会忽略搓球，但有的时候战术性的劈叉还是很奏效的。
0: 对，
3: 这
0: 球，哎呦，这球勒布伦接发的已经足够出色了，但是小准大灯这个横移太快了。
2: 对，这个步伐是有预判的，
0: 对，护住了自己的正手大脚。哇啊，小准大灯今天感觉是健步如飞啊，在场上无处不在。
2: 是的，
0: 勒布伦这球已经够神的了啊，
2: 防得挺好的，小准大灯今天都护住了。
0: 嗯，
2: 哎呦，这是无谓失误了。
0: 是，勒布伦也是愤怒的大吼啊！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他可能赛前啊，这个困难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
2: 嗯，这分球是分水岭，所以他也着急了。
0: 嗯。
3: 6-3。
0: 两人暂停都用完了，这时候只能靠自己场上去调整。
2: 是的，还是刚才那个机会球，大家其实双方运动员都心里会有数啊，
0: 对，
2: 所以也是着急大吼了一声。
0: 擦边。
3: 4-6。
0: 这次运气是在勒布伦这边，
2: 感觉双方运动员的气也都顶起来了，
0: 是
2: 都不想自己变软。
0: 哇！这个直线带的太漂亮了。
2: 小准大灯这个调打，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轻巧，它的点放到了一个高点，轻轻的调一下，很细。
0: 勒布伦接发就反手拧，勒布伦这几分丢的有点太快了，有点乱。小准大灯打出一波12-4。
2: 这一板反手反思很漂亮。
0: 嗯。
2: 这一分球也关键。
0: 哦。
3: 6-9。
0: 今天一上来，小准大灯也一下把整个横滨文化体育馆的这个气氛点燃了。
2: 是的。
3: 6-9。
0: 再往中发，赛末点，世界排名24位的小准大灯有机会把世界排名第4位的费利克斯·勒布伦挑到马下，守过3个赛末点。小准大灯11-7战胜费利克斯·勒布伦，这场比赛有可能会成为他整个单打赛场的一场证明之战，让自己信心大增。 这场。

0: 全国各地开展多样活动，喜迎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U20田径世锦赛再传捷报，中国选手收获一金一铜。赢得点球大战，中国 U17 男足晋级明日之星冠军杯决赛。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今天是8月8号，是我国的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同时呢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今天全国各地开展了多样活动，南北两大主会场联动，以赛事、消费和文化融合等多元场景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健身，感受运动乐趣。
0: 今年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设置在黑龙江鹤岗以及广东佛山，一南一北两大主会场。昨天在黑龙江鹤岗，近3000名群众带来东北大秧歌、千人广场舞、健身气功等精品展演，全方位展现鹤岗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天在广东佛山，全国主会场暨广东省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在佛山南海体育中心举行，以全民健身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聚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现场设30余个文创市集、体育摄影展等，打造全龄参与的体育嘉年华，场馆内外吸引大量群众参与。素有中国夏都之称的青海西宁，夏季气候凉爽宜人，为户外健身提供了天然舒适的环境。当地开展非遗八段锦集中展演活动，广大市民、职工和游客积极参与，在高原清凉绿意中舒展身姿，强健体魄，乐享全民健身乐趣。
2: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希望这个传统养生功法呢能走入大众，走入我们的日常，带动更多的群众啊参与到健身养生来，让这个古老的非遗体育呢也焕发在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0: 上海松江大学城一处曾经少有人问津的老旧篮球场不久前完成全方位升级改造，焕然一新的玫瑰球场迅速成为市民追捧的运动健身新去处。每到夜晚，球场内更是赛事不断，人气高涨，成为市民夏日观赛、健身、夜游的特色打卡点，为城市夏夜文体生活注入满满活力。
3: 这边很漂亮，女生在学校里面毕业之后能有一片场地专门的去打这个比赛还是不太多的，我们感受都很棒。
0: 在宁夏银川市体育馆，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民健身组毽球比赛正在这里进行。来自全区5个地市的16支代表队、100多名业余选手同场竞技。
4: 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一般我会约着我们的毽友参加一些运动会，在平常的社区里面我们也会自己积极的训练，这次能参加自治区级的运动会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兴奋。今后呢我也会更多的投入到这些全民健身的项目当中来。
0: 北京开启了第7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和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等多项活动。北京体育消费季主会场坐落于奥林匹克中心区，汇集近60家运动品牌、10余项国际顶级赛事 IP， 将竞技观赛、互动体验和消费购买融为一体，打造为期3天的线下沉浸式体育嘉年华。
5: 以前全民健身日我们跑个步，但是从前2年开始我们打打匹克球啊，然后更多的形式都在多样化，到现在我们88的体育消费节，我们可以在线下感受基地赛车，然后赛车文化，还有潮流时尚运动文化，甚至是一些周边的衍生品，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些好奇心。
1: 今天以全民全运共享共荣为主题的全民健身日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活动在包头市举行，上千人参与了这场全民健身嘉年华。
0: 本次活动传统健身项目和时尚运动同场展示，展现了当地群众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在全民健身趣味闯关体验区，精准投壶、迷你高尔夫、背对抛球入袋等趣味项目吸引众多市民踊跃参与，完成打卡、集齐印章即可兑换纪念礼品， 现场还同步开设全民健身公益课堂，面向大众普及科学运动知识。本次活动还将举办群众组广播体操专项竞赛，并实时播放内蒙古十六运开幕式直播，为市民游客提供持续到晚间、覆盖各年龄段的运动体验。
6: 今天我们表演的节目是活力健身操，我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表演，能够带动更多的群众，投入到全民的健身活动当中来。
1: 国约拍向未来全家动起来，在全民健身日全国网球普及与推广主题活动湖北嘉鱼站今日在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正式启幕。
0: 本次活动以网球墙轻量化普及模式为核心抓手，旨在推动网球事业普及发展。网球墙并非单一运动设施，而是支撑实现大众普及、体校融合、城乡均衡、青训筑基、产业赋能五大改革目标的底层基础设施。全国网球墙系列赛事的正式开赛也是本次活动的重点之一，设置团体接力赛、单项打准赛两大竞赛项目，参赛选手均为12周岁以下，具备1到2年网球学习经历，或可完成隔网对击5回合以上的青少年。
7: 这次我们利用全民健身日这个时机呢，选择嘉鱼县作为一个网球墙推广的一个试点，目的呢就是要让大家看到网球墙在这个全民健身方面起到的这种就近便利、方便可行、科学有效的这种健身方式，也是打造小而美的网球健身场地设施。
1: U20田径世锦赛今天在美国尤金展开了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的陈嘉伟和王卓越分别在男子链球和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中收获1金1铜。
0: 在男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队的陈嘉伟在第一投就投出了78.47米，确立了领先位置。在此前的资格赛中，他投出80.39米，刷新了全国青年纪录，同时创造本年度 U20 世界最好成绩。决赛的最后一投，陈嘉伟以79.16米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
8: 我来这就是为了冠军而来的，我带的目标就是80米，但是我没想到在资格赛一下就投出来了，在决赛我还想往上突破，我太想使劲了，就是反而没有投好，这个就是技术没有做出来，如果能做出来，我感觉再往上突破1-2米应该是还是有希望的。
0: 在男子三级跳决赛中，中国队的王卓越凭借第三跳16.36米的成绩收获一枚铜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蔡子淇跳出16.12米的个人最好成绩，排名第5。牙买加选手爱德华兹在最后一跳中以17.08米锁定冠军。
9: 还不错吧，因为我赛前都跟教练说，教练也跟我说，毕竟也是最后机会，让我自己去把握就好了。然后，也在自己的意料之外吧，但是还是努力去做了，去拼了一下。
1: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继续进行，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王艺迪和陈幸同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4强。
0: 王艺迪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首局比赛王艺迪进入状态慢，以5-11先丢一局，第二局王艺迪调整状态，打得积极主动，以11-4扳平大比分，第三局双方一度战至11平，关键时刻王艺迪顶住压力连得2分，以13-11

0: 再赢一局。随后的比赛，王艺迪越打越顺，两个11-8连赢两局，以大比分4-1获胜，晋级女单四强。
1: 第一局一上来，其实还是有些没踩住点吧，打得我还是有点乱吧，可能一上来左一个右一个这种，这也是朱雨玲的特点，可能自己打的也是比较的别扭，全力以赴的去拼他吧。我觉得还是要把球打出去，因为可能一上来第一局完全没对上点，就没有打起来，所以后四局的这种战术执行的还是不错的。
0: 陈幸同1/4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陈幸同持续保持火热手感，他以11-4、11-6和2个11-7，大比分4-0轻松战胜对手，晋级四强。
2: 我觉得还是他进步非常大，所以今天自己确实在场上，准备的非常困难，然后但是确实过程还是比我想象的要轻松一点，对。
3: 今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太原开赛，在下午进行的第一轮争夺中，丁俊晖1-6负于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无缘第二轮。
0: 丁俊晖世界排名第15，吉尔伯特排在第32位。前两局双方平分秋色，其中第二局丁俊晖在0-40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单杆76分，将总比分扳成1-1平。第三局双方都有单杆50+的表现，丁俊晖一度57-1领先，但随后他将红球停在了袋口，吉尔伯特上手后将分差缩小到3分。最后阶段台面上只剩下2颗彩球，结果丁俊晖打粉球不进，吉尔伯特完成清台，逆转拿下这一局，2-1领先。接下来3局吉尔伯特连续打出单杆50+，其中第六局更是打出了单杆110分，5-1，吉尔伯特率先拿到赛点。第七局，吉尔伯特幸运地打进第一颗红球。此后，他没有再让丁俊晖得到上手的机会。单杆113分，吉尔伯特再胜一局。全场比赛，他6次打出单杆50+，并以总比分6-1淘汰丁俊晖，晋级第二轮。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国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国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昨晚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海口站结束了首场比赛的争夺，面对非洲冠军尼日利亚女篮，中国女篮充分利用了张子宇的高度优势，最终以70-67战胜对手。
2: 为了备战今年的女篮世界杯和亚运会，中国女篮在8月份与尼日利亚女篮共进行3场热身赛。昨晚的首场较量，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女篮在首节依靠张子宇的篮下优势破局。张子宇不仅是直接得分点，而且在篮板的争抢上也是优势明显。半场结束，中国女篮39-38领先1分。中场休息回来，两队攻防转换节奏加快，尼日利亚女篮持续给中国队施压，此役他们共抢下了27个进攻篮板球，比中国队多了9个。在比赛还剩1分钟左右时，他们将比分追至67平。关键时刻，中国女篮先是由王思雨造成杀伤，她2罚1中。随后张子宇有效干扰了对手的投篮，并在进攻端篮下命中2分。最终中国女篮70-67战胜对手。张子宇砍下了24分和11个篮板的2双数据。
3: 球赢了，应该说也挺高兴，但是这个比赛我们也确实看到很多问题，对吧？统计表大家也都看到了，对吧？我们还是要在防守篮板呢，在失误的控制上面，对吧？以及在整体配合打法上面，那么还是需要去不断去提高，
1: 昨晚在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中，中国17岁以下男足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阿根廷的河床 U17 男足晋级决赛。明天他们将与阿森纳 U17 男足争夺冠军。
4: 进入到半决赛，中国 U17 男足近前主力，第75分钟，金冠城突入禁区后被铲倒，裁判判罚点球。赵松元将皮球放置在点球点之后，对方门将走上前去实施干扰，一脚将皮球踢开。重新摆好皮球之后，赵松元选择了打球门左下角，可惜皮球被河床队门将扑出。此时可以看到，对方门将仍然在持续对赵松元做出挑衅行为，最终被裁判出示一张黄牌。下半场补时还剩2分钟时，中国 U17 男足做出了关键换人，门将姜宇涵替补登场。常规时间之内，双方最终战成了0-0，比赛直接进入点球大战。下半场比赛罚失了点球的赵松元第一个站到了点球点，他仍然果断地选择了打球门左下角，这一次皮球应声入网。河床队第一个主罚的8号米尔科将皮球踢在了横梁上弹出，队长华金阿莫尔和埃利安的射门被姜宇涵拒之门外。点球大战中，中国 U17 男足以3-1击败对手晋级决赛。
5: 很激动吧，这场就是通过我们全队的努力然后拿下了比赛，然后队友也都跑向我就很开心吧，能为这个团队做出贡献。
1: 昨晚中超联赛第22轮先赛一场，北京国安队主场以4-0击败了深圳新鹏城，取得2连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由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青岛啤酒为您带来的中超战报。
4: 北京国安在最近的6轮联赛中保持不败状态出色，本场面对深圳新鹏城，第16分钟法比奥的头球攻门击中横梁，张玉宁补射得分，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联赛第10球。10分钟之后，北京国安通过角球机会扩大优势，达万的头球攻门打在了深圳队的周定阳身上，折射入网，北京国安2-0领先。带着2球优势进入到下半场，国安延续攻势。第51分钟，达万接到张玉宁的传球，禁区内左脚劲射得手。深圳队在下半场比赛中也曾获得过破门良机，但国安门将侯森发挥神勇，面对维斯利这脚近在咫尺的射门，侯森奉献了一次相当精彩的扑救。

0: 国安把握机会的能力则要出色得多。第79分钟，法比奥在禁区内的混战中破门，帮助北京国安主场4-0大胜深圳新鹏城。此役过后，国安队暂时上升到积分榜第3的位置。
1: 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今天展开男子和女子城市绕圈淘汰赛的争夺，云南队的胡海杰和湖南队的窦靖分获男女冠军。
2: 城市绕圈淘汰赛起终点均设于伊京霍洛体育馆，单圈里程9.3公里，男子组总赛程78.8公里，由3公里起步路段、8圈绕圈、1.4公里收尾段构成。女子组总赛程60.2公里，比赛采用逐圈淘汰制，最终云南队胡海杰以1小时37分34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军。湖南队窦靖以1小时27分53秒的成绩拿下女子组冠军。
3: 一般5-6公里就开始进行一个卡位，然后进行一个每个队的拉火车，然后到最后再进行更激烈的身体对抗嘛，这是很正常的。然后进到对到最后150米就看自己的能力了。
1: 2026年全国蹦床锦标赛今天在南京落下了帷幕。在刚刚结束的蹦床网上团体项目中，由张欣欣领衔的山西队斩获女子团体冠军，男子团体金牌被江苏李宁队摘得。
2: 本届全国锦标赛执行了国际体操联合会最新的蹦床评分规则，位移的打分方式较之前有所变化。这项新规将在今年11月份的世锦赛上正式启用。网上团体比赛，山西女队以总分161.58问鼎，队员张欣欣入选了亚运会的参赛大名单，而国内大赛让即将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们得到了历练。
4: 因为这次新规则在我看来就是可能是我的高度、我的技术还有我的难度可能都需要综合一下。如果说可能我要为了冲难度或者冲高度的话吧，位移损失很大的话，那我觉得也是得不偿失的一种东西。我是那个也是第一次进了亚运会这个阵容嘛，虽然是替补，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一个是正选的心态去来比备战这一场比赛吧，因为我觉得没有到最后一刻，可能大家都会有机会吧。
2: 在网上个人项目夺冠的王子赛也参加了男子蹦床团体项目的角逐，在他的带领下，江苏李宁队以总分185.37分折桂。
1: 中国围棋快棋赛今天在浙江平湖决出了4强，陶欣然、王兴浩、黄云松和许家阳闯入半决赛。
2: 有快枪手之称的李钦成直白一直全面掌控局势，但在中盘对杀的紧要关头，李钦成失误，陶欣然成功实现逆转。8强中仅剩的一位世界冠军王兴浩在和谢柯的较量中计算精准，最终通过结争屠龙成功，顺利晋级。其余两盘比赛，上届冠军黄云松击败了小将金宇澄，许家阳则淘汰了连笑。半决赛，王兴浩对阵黄云松，许家阳迎战陶欣然。
1: 好，下面一起来看体坛短消息。
2: 中国摩托艇俱乐部杯赛洪泽湖站今天在江苏淮安拉开帷幕，共有30支队伍、100多名摩托艇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是今年全新打造的国家级摩托艇品牌赛事，赛事设置8大竞赛项目，覆盖不同组别、不同类型水上竞技需求，包含坐式水上摩托竞速赛、障碍赛、立式水上摩托障碍赛以及大众摩托艇体验赛，同步增设特邀精英组竞速比拼。运动员在竞速、障碍、大众体验3大专属水域赛道展开比拼。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

0: 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看天气。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海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华东沿海靠近，这个周末华东沿海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台风天气，特别像明天在浙江、上海、江苏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后天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随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可能会向偏北方向移动，与南下的冷空气汇合，会给黄淮到华北等地制造强降雨天气，届时也是需要当地的朋友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工作。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这个周末在冷空气和台风雨的影响之下，东部地区的高温天气明显消退，明天的高温天气会缩减到广东广西这一带，那对于华北黄淮这一带而言，气温下降，湿度也降下来了，天气感觉会相对凉爽一些。那这种天气的变化应该会在明天晚上的一场中超联赛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来，明天晚上比赛地郑州，赛事温度是在28.2度，天气感觉相对凉爽。而另外明天晚上还有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的比赛地是在重庆，另外一场比赛的比赛地是在济南，赛事温度呢都是在30度出头，尤其是在重庆温度还是稍稍高一些，注意防暑降温。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去欣赏一下网球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横滨文化体育馆。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的赛事转播。正在进行的是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由日本名将张本美和，也是本次赛事的女单头号种子，对阵韩国选手孙宇彬。双方比赛现在进入到第三局，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呢，张本美和是暂时取得2-0的积分领先。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继续邀请到对外经贸大学教师、前国手顾尔辰指导，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顾导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三局现在来到7-7，局末的关键分处理。
1: 漂亮，
0: 嗯，
1: 双方都是反手很强的运动员，
0: 对，
1: 可以看到攻防转换啊，一个球当中有攻有防。
0: 其实，当张本美和快速成长起来之后，现在大家去看他的弱点啊，发现这个中间位置相对而言还是张本美和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地方。
1: 是的，没错。哦，这个出手很果断，
0: 嗯。
1: 相对来说，这两名运动员的身高都比较高，所以他们也都是一些共性的优点和缺点。
0: 是，
1: 申宇彬的中间也会让得比较慢。
0: 9-8，到长球之后直接进入到相持。
1: 这分球也是非常明显啊，都是在互相，你看也是塞到中间在变线的。
0: 两个人之前呢，在生涯当中有过9次交手啊，张本美和是8-1，占据绝对的优势，并且取得了一波7连胜。连续两个长球，这个长球孙宇彬有所准备，直接得分。
1: 是的，这个分球抓得非常好，这个抓是，手指手腕的一个转动，把这个球给抓住了，是这个意思。带着旋转去接发球的。
0: 9-0，接下来是孙宇彬的两个发球。
2: 10-9，
0: 来到第三局的局点。接发稍微带了点擦网。
1: 这分球张本美和的劈场很硬啊，这也是女线比较喜欢打的战术，就是劈到正手去快带。
0: 今天申宇彬的发球得分率并不高。
2: 11-10，
1: 很转这一分球，拧完了以后自己使上劲儿了，
0: 嗯，
1: 看到把张本美和给拉的架起来了。
0: 啊，又是一个带有一点擦网的回球。
1: 一旦擦网就破坏了抢攻的

0: 节奏，可能擦网就需要再等半拍，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住了。
2: 12

0: Fighting Eleven。
1: 这样的话，随着张本美和的回球失误，申颖斌是扳回一局。现在双方局分呢，张本美和暂时2-1领先。在这局比赛当中啊，回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之后呢，可以看到双方打得还是非常的焦灼。其实从之前双方的九次对话，张本美和8-1的这个胜率，能够看出来，其实张本美和在一些技术特点方面还是比较克制申颖斌。两个人打法比较相似，但是张本美和可能变化要更多，旋转更强，速度更快一些。申颖斌这场比赛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刚刚这一局也是申玉斌奋力在挽回这个局面，

0: 通过刚才几波慢镜头的回放，可以看到当孙悦斌这个球拉得比较转的时候，还是能够给张本美和带来足够大的威胁。
1: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说到的反手对抗的一个旋转的变化。其实这个变化也和节奏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节奏变得慢了，变得高，球变得高了，反而会让对方架起来。
0: 这场比赛呢，是两个人在今年的第二次对话，在今年的多哈冠军赛，两个人曾经在女单的第一轮相遇，张本美和是3-0战胜孙雨斌。用双方的第四局

0: One.
1: Oh.
2: 他们美和还是想通过前三板啊，特别是自己上手这一下，打出足够高的质量。
1: 嗯，
2: 但是最近的失误是比较多。
0: Two one。
1: 女子运动员的看家本领就是摆速，这个摆速就是，一般在训练当中啊，也都会花特别长的时间练这个所谓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的这个转换转动，也是我们的所说的基本功。
2: 是。

0: 2-3。
1: 采访之后回来这一下啊，申一斌质量没有加上来。
2: 是的，这分让张本美和加上旋转了。
1: 嗯。

0: 哇！4-2。
1: 这个回合张本美和打的还是非常耐心。
0: 是的，这分球有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攻防转换，从攻到防。
1: 对。
0: 4-2。这个点中间下旋，张本美和在这一局丢了两分了。
1: 嗯。
2: This service is not vertical, please.
1: 他们提醒了一下张本美和发球的回抛问题。
0: 3-5。也能感觉到，在突然提速的这一下，张本美和更自如一些。
1: 对。

0: 可能四十四十突然之间的这个加速，得分率也很高了。
1: 发长球出现了直接发球失误，
0: 这分球其实在比赛来看还挺关键的啊，没抓住。
2: 6-4

0: FM。
1: 张德美和呢，其实一直在提升他在中间位置的处理球的方式。
2: 嗯，
1: 像中间位快速侧身之后啊，比较小的这种半径动作，现在自己的进步也是比较明显。
0: 6-7，
1: 还是有点擦网的球，这回合有点运气成分。申玉斌现在将分差迫近到一分。这局比赛，张本美和正手啊，特别是在中间位置正手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因为之前反手连续出现失误，所以干脆更多侧身。
2: 分申玉斌也是反手加速了。
1: 嗯，
2: 前几个球张本美和的中间盯的比较细，这个时候申玉斌也选择发力了。
1: 哇，这是张本美和接发过程当中经常会采用的变化。
2: 对，
1: 侧拉这么一下，
2: 这个侧拉还很飘的，就直接落台就拐走了。
1: 对，
2: 而且这个还有点带上旋啊，是个中性球。
0: 10-8，
1: 吃了一个发球，申玉斌救回一个局点。

0: 咱们美和的这个锁值有好几个了啊，上市还是盯得很细。
1: 这样的话，张本伟和通过自己出色的发球抢攻的执行，拿下了关键的第四局的胜利。现在局分已经来到3-1，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呢是7局4胜。3-1的比分，对于申玉斌来说，接下来可能处理起来会更加困难一些。好，下一场比赛呢，早田希娜和蒯曼正在后场进行热身，已经来到最后的准备阶段。我们稍后先继续来关注张本美和申玉斌的比赛，之后要为蒯曼来加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

0: 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缘。
1: 回到双方的第五局较量。第五局对于申玉斌来说，退无可退的一局，肯定会有更多的搏杀球，打得会更凶一些。
2: 是的，作为申玉斌来说，除了给中间以外，也可以去尝试一些变线，
1: 嗯，
2: 因为对反手也没有尝到太多的一个优势。申玉斌这名运动员在这几年成长也是很快的，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这个经验更丰富了，其次也有奥运会的一个洗礼，包括他的混双，总体感觉他打球还是很顺的，不卡顿。哇，
1: 反手几下发力没有打动张本。
2: 是的，其实申玉斌这个球已经火力挺猛的了。
1: 对，
2: 可以看到张本美和的防守做得也很好，还有一个加转，
1: 嗯，
2: 变了个节奏。
1: 那这个突然的快踢长效果非常好。申玉斌呢，在最近的两年，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到了大赛当中，特别 WTT 赛场、冠军赛啊、大满贯，总是没有办法突破最后那一下啊。一般就是在八强或者四强战当中很难去突破，所以他的世界排名呢现在是下滑到第十位啊，当然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世界排名了。
2: 嗯，因为基本上每一站的前八名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嗯，是。张本美和呢今年是赢了重庆冠军赛，去年在法伦克福冠军赛也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包括今年的美国大满贯呢是进入到四强。
3: Time out。
1: 今天申玉斌的暂停一直留到这会儿才用。申玉斌今年的比赛当中胜率并不是特别高，33场比赛21胜12负，64%的胜率。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到了像冠军赛啊、大满贯这样八强或者四强战当中强强对话之后，他的胜率就非常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运动员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需要能力上有一个突破才行。
2: 是的。但这种突破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比较难的。
1: 嗯。一方面自己努力，肯定是不能停；另外一方面，可能这时候也需要一个出色的教练员去点拨一下，可能效果也会不错。
2: 是的。
1: 暂停回来之后，看看申玉斌的两个发球。
3: 3-4。
2: 这板球申玉斌自己也在表示啊，这个球手太勾了，
1: 嗯，
2: 因为太勾就会产生接触球的一个中右部，把这个球给勾下去了。嗯，相对来说短球的话，张本美和在这个慢摆当中处理的比申玉斌更细一点。
1: 嗯，正手一直保持非常不错的杀伤力。
2: 嗯，这一开始都是认为张本美和的正手比较差，但随着这两年的一个

0: nine,
1: three.
2: 对，吹挑也是挺艺术的。
1: 嗯。
2: 你看这个球要挑，但是不好挑斜线了，就轻推一个，也是起到了好效果。
1: 乒乓球最难的就是在这种临场的判断和应变方面，
2: 对，
1: 体现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
2: 这应变肯定一秒钟都不到，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去变化。
1: 那球直接得分之后，这样的话，咱们磊哥已经来到了这场比赛的赛末点。
0: 4-10,
1: 孙斌就回一分。
0: 5-10,
1: 连拿两分，还是没有放弃。哎，这边咱们美和看看是不是要叫暂停
0: ？Time out。
1: 叫一个暂停，稍微调整一下。教练员是他的父亲。这场比赛双方之间的胜者呢，将会在接下来上半区的半决赛对阵淘汰朱雨玲的王艺迪。在下半区方面呢，陈俊鹏已经是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陈俊鹏呢将会对阵接下来早田希奈和款曼之间的胜者。之前为大家介绍了，由于本次横滨冠军赛呢跟接下来的在瑞典马尔默进行的欧洲大满贯离得非常近，在马尔默这个大满贯资格赛第一天甚至是跟这个横滨冠军赛是有这个赛程重合的情况，所以有一些运动员呢就没有选择来参加横滨冠军赛，直接去备战欧洲大满贯。
2: 是的，因为时间太近了，所以运动员也会有一些取舍。
1: 对，而且距离太远啊，还得倒时差等等这些因素，
2: 对，
1: 会影响运动员的状态。三分点上连丢了两分，长本美和叫暂停，回来之后看一下这次的接发球。
2: 哇！
1: 这个球孙颖斌防得不错啊，但是张本美和也是下意识的一个防守，手感非常好，打了一个对角线，非常精彩的最后一分，让张本美和是以4-1的比分淘汰了韩国选手孙颖斌，进入到今年 WTT 横滨冠军赛的女单四强。半决赛呢，他将对阵王艺迪，这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还是想请顾指导为我们简单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发挥。
2: 这场比赛双方都发挥的首先非常好，状态也都不错。对方在反手多拍也打得很漂亮。最后呢，张本美和也是自己盯住了中间位置，并且抓住了申玉斌的正手短的，这两个点处理得更好一些。
1: 嗯，所以张本美和呢，特别是中间位置处理的进步啊，这可能是他未来继续往上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2: 是的。
1: 那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一些今天一些精彩的对抗。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等待接下来款曼和早田希娜这场比赛的开始。我们稍后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

0: 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 WTT 横滨冠军赛2026的赛事。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在今天晚间时段最受大家期待和关注的比赛——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由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对阵国乒运动员蒯曼。双方球员呢已经进入到球场当中，目前的赛制呢是7局4胜制。两名运动员呢之前在 WTT 赛场有过3次交锋，蒯曼是2胜1负的战绩，整个生涯呢有过4次交手，蒯曼是3胜1负。那么之前呢蒯曼一直3连胜，那么今年呢两个人之前也有过2次交手，1胜1负。早田希娜面对蒯曼的唯一一次胜利就是来自于最近一次交手，2026年的新加坡大满贯。当时呢早田希娜是3-2在女单的第三轮比赛当中战胜了蒯曼。
1: I have pink and white. White for quiet.

0: 两个人呢都是左手持拍。
1: Quiet service. Which end?
0: 南曼英德跳边选择先来发球。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想先请我们的解说嘉宾郭若琛指导为我们再解析一下这场比赛。您觉得款曼在面对早田希娜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2: 这场比赛肯定是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少不了强强的相持。那么刚才赛前也提到了，因为两个选手都是左手的运动员，所以在右半台的对抗当中可能会多加一些细节了，比如会盯住一些对方的中间位置啊，去主动的赢得一些机会。那么在台内球的处理当中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多发一些下旋球，自己主动的下旋拉起来先去尝试一下，如果打不通再去变化。那么尤其是前两局的关键球，这是第三个点，关键球不能保守，还是要自己主动的去发挥优势，不能捡对方的失误，这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定位。
0: 是22岁的款曼，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在第四位，整个晋级过程当中呢非常的顺利，第一轮是3-0战胜巴特拉，第二轮是3-0淘汰斯佐科斯。这是款曼和斯佐科斯的16强战，那场比赛款曼赢得还是非常的顺利。今年呢款曼在WTT 赛场38场比赛28胜10负，胜率74%。26岁的左手将早田希娜，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七位，在今年的36场比赛，28胜8负，78%的胜率啊，胜率还是挺高的。在两轮比赛当中呢，同样是赢得比较顺利，2-3。早田希娜呢，在今年的斯洛文尼亚球星挑战赛是拿到女单冠军啊，圣保罗的球星挑战赛呢也是拿到女单冠军。可以看出来今年早田希娜的状态相对于去年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回升。两场大满贯赛呢，新加坡大满贯和美国大满贯都进入到8强。去年呢他是赢了一场法兰克福冠军赛。这场比赛早田希娜是坐拥主场之力啊，所以款曼赛前肯定也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

0: 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呢之前两场比赛啊，东道主选手都获得了胜利。好，双方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快慢先来发球。
1: Love one.

0: 好球，
1: 好球。这个是我们刚提到的多发一些下旋球去抢攻，并且在演播室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在第三版的抢攻快慢进步很大，
0: 对，
1: 这个反手抽出来了。
2: One, two.
1: 好球，
0: 这球搓得很转啊。
1: 是的，早田希娜更擅长于发上旋打上旋，这个抢上旋很凶，那我们就限制他的一个抢上旋变成下旋球。那还是在发快慢的拱球不转球，但这个球拧的没有问题。
0: 第三板有上手机会，早田希娜攻得很凶，
1: 这个发抢没有抓住，因为给了中间有点别扭这个点。
0: 好的，
1: 对，在开局的时候快慢可以更加的调动自己，让自己这个身体进入到一个兴奋的状态，还要快点进入状态，

0: 往前顶，好的，
1: 漂亮，哇，对手拉出一条大角度，
0: 是的，非常漂亮的转攻啊，其实自己身体已经歪了，
1: 嗯，
0: 但这板球又回到了一个大角度，

0: 亮，
1: 非常的精彩，
0: 这半球回得太快了、其实这个防守早田希娜也是加速了，也挡了回去，我们
1: 借力打力，好的，
0: 可以看到早田希娜她主要还是反手发动，反手带动着正手是她的风格，然后她的反手一直都扑在球台上，一直是连续的快给使劲儿。那这时候加一点旋转是对的。
1: 发强打得还是非常的凶啊！
0: 早田希娜换成了勾手发球啊，主动的去寻求这个长球抢攻。
2: 7-6，
0: 非常好，这个球。快慢加了很足的旋转，短短的，软软的，高高的，可能更奏效一些。
1: 是。
2: 6-8，
1: 发球直接得分，
0: 漂亮。这轮的发球还是小心早田希娜的勾手，不要劈得太慢了。
1: 是。
0: 还是这个环节，可以胆子再大一点，适当的搏杀一个。好的。
2: 9-7，
0: 这分球早田希娜自己主动的变了，没有坚持勾手发球。快慢盯的也很细，
1: 9-7，快慢接下来手握两个发球，
0: 转正手，
1: 好的，一球没有着急发力，拉得很转，10-7来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相当好的发球，咱们呢在局末前三板，特别是发接发这个环节做得非常好，这样的话是11-7率先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0: 蔗糖喝紧纯。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卷的正好，
3: 好吗？很好啊，发球很好。
4: 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凯曼整体的战术执行包括比赛的准备调动做的都非常不错。
5: 是的，尤其第一局在中局过后这些发接发的处理非常合理，最后的四个发球全部拿下了。
4: 是，又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上面比赛一开始上面就提醒了一下贾林西娜的发球。
6: One love。
5: 贾林西娜一直采用自己的勾手发球，相当于右手发的这个右旋转。这两个球比想象的更不转一些，手放的有点低了。这种不转球应该在球上面去击球，直接往下抽，更好一些。
6: One two。

0: 漂亮。这分球也是于子扬教练执教之后快慢的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变化，
1: 是
0: 之前也都是吊起来打相持。
1: 嗯，早田发球出现了失误，直接送分。
0: 这勾手发球也并不是早田希娜他的第一套发球，他也是为了这个变化而变。整体看下来，在这一局半的过程当中，早田希娜就是反手上旋发动这一下，其他的倒是还好，就连续有这么三四下的一个发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快慢需要给中间或者一直加转，啊，不能有侥幸心理。
1: 是。
0: 漂亮。这给我们的观众的感觉就是。快慢一直会非常平稳的打比赛。
1: 对，这球小明星呢给的这球很快，
0: 对，也给到了快慢的中间，这没让开。
1: 嗯，对，
0: 球也掉了。好，跟上，
1: 好球。
0: 这种防守球也是比赛非常重要的一环，就看起来比较被动，但是我们就说一定要多扛，生扛，
1: 是
0: 把这个球扛住了，那自己发球就会更好了。漂亮，
1: 漂亮，哇，反手接正手的衔接，拧的质量就非常高。
0: 是的，非常流畅。就这几场的比赛，快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有一板过的球了。
1: 嗯，
0: 这也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0: 最大的一个变化。漂亮，
1: 又是反手抽着一板，非常的有力。

0: 漂亮哇！这局比赛感觉管曼的这个锋芒更显露了啊！
1: 是的，这几分打出了一个小高潮，
0: 嗯，
1: 也都是一板过的球啊。第一个从反手拧拉衔接开始，

0: 王柱。
1: 好的。
0: 连续，好的，可以的。
2: 10。
1: 哦，这版泽雷西娜确实感觉完全对不上。
0: 嗯，因为质量完全的发出来了。
1: 对。想投一个长球，出现了发球失误，手里还有4个局点。

0: 7, 10。
1: 这几分钟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作为早田希娜来说，她现在反手打不通了，她肯定是要别到快慢的正手位。
2: 嗯，
1: 这一局还是要给她完美的封住。顶住
0: 10-8
1: 开始搏杀了。
2: 是
1: 没有关系，这个有几分的反复也是非常正常。
2: 没错，
1: 尤其是这一个发球啊，手握两个发球的这一个发球可能压力稍微小一点。
2: 长了，漂亮，成球发得非常的精彩，这样快慢是11-8，再下第二局的胜利。好，各位观众，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我们继续回到横滨文化体育馆的比赛现场，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早田希娜对阵款曼的比赛。两局过后呢，款曼暂时取得2-0的领先，前两局款曼一直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很好的延续下来。
1: 嗯，
0: 虽然第二局比分最终是11-8，但实际上整个比赛的过程要比第一局更加的从容和轻松一些。
1: 是的，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款曼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自己的质量发挥出来了，尤其在前三板。
0: 对，
1: 首先非常过瘾，其次也是具备了通往更高水平的一个桥梁。
0: 是的，

0: 好的，
1: 挺好的。
0: 第三局的开局非常明显的，早田希娜就是要变到快慢正手了，把自己的人往中间挪一挪，
2: 是
0: 啊，手伸的长一点，要封住这条线。

0: 漂亮，
1: 漂亮哇！这把手拧的质量很高，接下来正手衔接的非常的流畅。
0: 感觉到快慢这几年也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变化，比赛打得多，经验积累的很足了。
1: 是。
0: 好的。
1: 好球。第二板连续做的也非常好。
0: 其实球的质量也离不开平时的身体训练。
1: 嗯。
0: 只要自身有劲儿了，才能够拉出来这个旋转啊力道。连续，
2: 好，
1: 漂亮。
0: 这场球看得还很过瘾的啊，虽然快慢自己还是挺冷静的，那打的球都很锋利。
2: 1-5。
1: 林先生现在被打得有点自信心有点不足了。快慢的正反手都非常的出色。
0: 是的。这个时候对方啊往往就会乱变一通，就是他会发球比较碎啊，两个落点不一样啊，就是说还盯住了没关系的，先预防一下对方的变化。
1: 变反手发球，
0: 变反手了。
2: 1-6。
0: 是的，所以当我们想到前面的时候就不可怕了，因为他的变化其实被动变化。
1: 是。
2: 7-1。
0: 这两个发球也并不奏效，因为为了变而变，他下一边衔接是卡的。
1: 嗯。
2: 7-2。

0: 漂亮。
1: 这个分球的这个反拉啊，点很合理，并且有一个非常灵巧的大斜线。
0: 是。
1: 对，连续的开长球也是搏杀的一个点，可以适当的往后退一退。又是长球，
0: 好的，这个长球准备的就比之前更加充分。
1: 是的，这也是经验的一个积累，因为当对方想搏杀的时候，无非就是那几个点，一个是抢上旋要发力，另外一个就是连续发长球。
0: 是，
1: 守住这两三个事儿，我们就会能够更好的控制比赛。
0: 好的，10-3，咱们快速来到第三局比赛的局点。
2: Houston 打了。

0: 11-4，漂亮。
1: 这样的话，款曼是非常轻松的拿下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比赛呢，让我们感觉就是越来越有点一边倒的感觉，确实是赛前我们也没有想到的啊。这体现了款曼确实这段时间非常明显的进步。
2: 是的。
3: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的四分之一决赛。快慢对阵早田希娜的比赛，前三局比赛呢，快慢越打越轻松，3-0的比分啊，确实也是赛前可能很多球迷没有想到的。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
5: ，Love One
4: 擦边，
6: 擦边了，运气球，还是这个拱球啊，手可以再高一点点。凯曼近期的进步，我想也离不开教练员的这种配合啊和先进的理念。
4: 是，
6: 他的主管教练于子阳呢，也是一名左手运动员，所以什么时候该发动啊，对于他也是很了解的。
4: 对，于子阳教练非常年轻，应该是98年，生人，来自山东东营。
6: 也是世界杯的世界冠军，所以也非常有自身，非常有经验。
4: 是。
6: 我想第四局呢也会有一些反复，也不可能完全就是一场比赛一边倒的形式。
4: 对，
6: 这时候也要熬得住，看看对方的变化。
4: 佐藤希娜的机会球没有把握住，出现了5-5。
6: 这板球搓得挺软的，没发上力。好球！这板球虽然没有非常快的速度，但是也加足了旋转，这也是第三板得分的球。所以乒乓球的五大要素其实不仅仅体现在力量上，速度和旋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没错。那么这局比赛呢，最重要的就是在开局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把比分给并住啊。这次正手在中间位置的闪身非常漂亮。
5: Let 5-4

0: 哇，这分完全是凯曼出色的护台能力防下来的。凯曼也突然发一个长球，反超了比分6-5。
1: 是的，这个中局非常的关键。
0: 嗯，
2: 6-5

0: 漂亮
1: 漂亮。
0: 这板拉得太巧妙了，可以不用那么大的力度力量，但是摸得很实。
1: 是的，
0: 还是一个反方向。
1: 小林希娜这边叫出了暂停。

陈幸彤，陈幸彤呢是 WTT 横滨冠军赛的卫冠冠军，半决赛呢之前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是直落4局4-0淘汰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那么这场比赛如果凯曼获胜的话，也就意味着国乒呢将至少锁定一个决赛的参赛资格。在上半区呢将会是王艺迪对阵张本美和来进行半决赛的竞争。

0: 7.
1: 两分的分差。接下来是早田希娜的两个发球。
0: 5-8，
2: 这分球拧到了早田希娜的中间位，特别好，也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球。同样的一个位置，早田希娜选择了侧身了，把握好自己发球这一轮。
0: 8-6。
2: 连续，
1: 好球。
0: 9-6。
1: 今天反手对反手，感觉早田希娜跟快慢的这个质量啊，完全对不上。而且越来越不自信，离台站得越来越远了。
2: 嗯，被快慢的速度和力量打下去了。
1: 嗯。
2: 跟上。
1: 挺好的。
2: 今天这场球也看到了快慢全面的一个压制、啊、
1: 对，正反手全面的保护，早田希娜完全是打不透快慢。来到赛末点，
0: 7-10，
2: 这分球也是自己主动的变了节奏，已经有机会了、可能有点犹豫啊，又稍微抬了一个。

0: debate.
1: 咱们把握好接下来的两个发球。
2: 是的，给款曼加油。
0: 10, 9,
2: 有点着急了。
1: 我们发个长球。这边呢，咱们也是叫了暂停。接下来这个发球要好好的去计划一下。我们指导教练的于子阳教练，
3: 他就最多搓你个中间，就把他反手了，把他反手面中间了，站住，两边站住，注意点他拧你，他如果跳，还是不如反手转拳了，多打点，多打两下，别着急一下还弄死他，多打两下，我领先了，心态好点没关系嘛，我十比十有戏，是的，是的。就是还是去发球，还是质量发球，注意点，点响两下球，还是说往那传了？
4: 中间偏正，
3: 中间偏正，那你就注意点，两面站住，站住，正手位往那直线，中间往那反手位拉，还是这个球有点悬着，拉着悬着，有点保护联系。

0: 这个暂停于怎样教练说的也非常的清楚。首先第一个发球没想好，下一个呢，要放平自己的心态，因为还在领先当中，要想两个球，如果打到十平怎么打？这个球的话，还是可能落点上是盯住中间正手位。也是早田希娜的一个搏杀。
1: 持平，接下来看看接发球。这个搓长球感觉有点高。
0: 这分球啊，早田希娜她有变化了，她落点上盯住了快慢正手短球。之前都是反手短球快慢去拧嘛。
1: 是。哇，这个球早田希娜是回了一个小三角的位置啊，也是让快慢有点没有想到。暂停回来之后呢，早田希娜这三个球其实变化都比较大比较多。这样的话早田希娜是扳回一局，总局分上快慢仍然是3-1领先。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 WTT 横滨冠军赛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早田希娜对阵快慢的比赛，此局过后呢，快慢暂时局分3-1领先，目前的赛制是7局4胜。
0: 第四局也是比较可惜的，因为已经拿到了赛点，连输了6分。
4: One love。
0: 当然，比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接近胜利，不是完全胜利。那我们又要回到心态上，重新的一个起点，再去熬。
4: Love two。
1: 开局2-0，一个运气球。
0: 是的，这个开局还是挺不错的。

0: 1 2。
1: 现在早田希娜的这个勾手发球，她发了三条线，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正反手的位置了。所以这个时候丁的要再细动起来拧它。对了
0: 2-0、
2: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轮。
1: 是的。
0: Let. 3, 2.
2: 漂亮，
1: 非常漂亮。那这分球好在是一个高球，但是快慢没有直接的往前赢，还是等了一个点，那个球高点下来正好是好抽的一个高度。

0: 2-5。
1: 这一分球接的也非常好，因为这种球一旦搓的话，还是给早田希娜很多的空间了。
2: 对，
1: 拧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0: 5, 4。
1: 中局快慢还是建立起领先啊，你今天快慢这个反手抽这一下啊，一直让早田希娜对不上。
2: 是的，也是本场比赛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1: 漂亮哇、啊、哦，这半球快慢也是自己大吼一声啊，自己打得也非常满意。
2: 嗯，这一个拧，首先战术选的对，其次马上变线了，比分也是来到一分水岭。好的，
1: 哇，我们也是吸取了上一局比赛，包括之前几局啊，到了局末阶段，会出现一些起伏的问题。
2: 是的，
1: 把劲儿。在局末加的更足了。
2: 对，其实上一局就是接发球稍微保守了一些。
1: 嗯，
2: 这局马上调整。
0: 8-5。
1: 接下来这个发球非常的关键。
2: 这两分球快慢都选择了用正手去抢攻，这也是吸取了上一轮的一个经验，第二分也比较奏效了。
1: 嗯，
2: 继续盯紧接发球。好的，有质量的劈长就不怕了。
1: 对，
2: 因为上一轮的局末也是无意识地发到了快慢的正手位，没有准备。
1: 快慢再次来到赛末点。
0: 10-6。
1: 接下来手里有两个发球。
2: 这个时候心里肯定还会有一些起伏和波动的，因为上一局局分也是来到这儿。
1: 对，
2: 不要保守。
0: 11-6。
1: 这样的话，快慢是11-6，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应该说快慢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的出色。
2: 嗯。
1: 跟我们赛前想到可能比较焦灼的一个局面完全不同。
2: 是的。
1: 这场比赛快慢在5局比赛当中有4局可以说打得都非常的有压制力。也请郭老师指导简单为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快慢的发挥吧。
2: 嗯，今天这场球快慢打得非常好，尤其是自己出质量的这些球打得看起来非常的过瘾，也很奏效。
3: 嗯，
2: 那么反手的下旋球，然后包括自己的接发球的拧以及封正手的一个能力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1: 没错，
2: 虽然第四局有一些小小的波动，但是第5局的开局和中局也完全压制了。
1: 好，再次祝贺快慢。快慢呢，接下来将会在半决赛当中面对陈幸彤。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上午时段啊，陈幸彤和日本选手大藤沙月的四分之一决赛。随后呢，在北京时间的晚间19:35左右，我们将会为您直播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赛事。观众朋友们，再会，
2: 再见。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站冠军赛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选手陈幸彤来迎战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那下半区呢，两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啊，都有中选手出战的身影。上来第一分，两个人的节奏就非常快啊。大藤沙月先加速啊，但是陈幸彤也都能够把大藤沙月的这种进攻和变速防回来，而且防的质量也不差。那这场比赛的胜者晋级之后啊，将会等待蒯曼和早田希娜的比赛胜者。那在上半区啊，王艺迪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直接发极长，发到对方的反手长。
6: Love four。
5: 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只有一场比赛的交手，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当时也是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轮次。再转正手，整个的节奏非常快啊！到目前为止，开赛以来的五分，双方的节奏都非常的迅速。那两位选手上一次的交手，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陈幸彤是3-1啊战胜了对方。
6: 5-1。

大唐沙月这一分啊，确实是有点发力过猛了。因为陈幼彤把这个球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啊，这个球拉的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球陈幼彤也没有着急提速，还是继续的来控台内。

0: 陈婷婷在中间位啊转正手。
1: 10-4，
0: 10-4，陈婷婷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trained to serve, love all.
1: 第二局比赛啊，陈幸同先来发球。

陈幸彤这边也是开长球和对方形成相持，这两个人在相持球过程当中啊，这个节奏跟线路的多元性啊还是非常多的。但是目前来看，大藤沙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失误数确实是不少。大藤沙月这个正拍斜线的强攻啊，也是被陈幸彤的防守非常巧妙的给化解了，正手快带到直线。这一分有点没太压制住大藤沙月的反拍啊。连续压制大藤沙月的正手，反手啊，连续压制大藤沙月的反手，就没有给大藤沙月这个正手突击进攻的机会。这球也是有点擦网。这个接发球大藤沙月也没拧上啊，这个球应该是要比他想象的要发得快。5-5

0: 防住中前卫。最后还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反拉到了对方的中间。大藤沙月还是想掰开角度变线。
1: 5-9。
0: 目前为止啊，在这个进攻端，包括在这个相持阶段啊，大藤沙月的失误数确实是比较多。10-5，陈星彤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10-6。

11-6，这样陈幸同拿到双方的第二局啊，现在2-0领先于大同鲨跃。

0: 刚才其实在台内的这种对抗当中啊，大藤沙月已经有一板球冒高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陈幸同并没有着急进攻，还是和对方形成相持球之后啊，再去找机会。
1: One hole.

0: 对于陈兴龙来说，可能现在需要加强对于自己反手背的一个保护。好球，反手背也是在被对方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反手穿了对方的一个直线。
1: Four, three.

0: Please play. Let's. Although this one is a bit too much. To the back, yeah. 4-3.
1: 刚才这个抛球角度也是被裁判给提示了啊。好球！我这一分陈幸彤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在远台位是非常的耐打。然后在线路上也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对自己中间位的正手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就只要给大藤沙月比较深的一个落点啊，比较快的节奏，大藤沙月这个时候再想去变线的话，确实得冒着很大的失误风险。大月这边打了一个发抢，反手快速到斜线的方向。反手位的相持，还是在相持球的过程当中，陈幸彤这个反手啊，在突然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点抢得非常准，7-7。啊哈，这个球大藤沙月太急于出手了。
0: Time out。
1: 这个接发球。感觉陈幸彤接的稍微有点冒高啊，但是陈幸彤还是揭开了这个斜线的角度，也成功调动到了大藤沙月。
0: 7-8。
1: 暂停回来啊，现在陈幸彤在第四局还领先着大藤沙月一分。反手也和大藤沙月相持住了，相持斜线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率先完成了变线，掰到对方的中间。
0: 10-7。
1: 10-7啊，陈幸彤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Thank you. 10-7. 11-7.
1: 11-7.

0: 第7啊，这样陈向同赢下双方的第4局，以4-0的比分淘汰了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这样陈向同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第一轮比赛。晚间时段我们为您送上的对阵是由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来对阵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姚鹏程。这场比赛呢，也是这两位选手啊在职业赛场上的首次碰面和交锋。吴一泽呢是在今年的5月份啊拿到了今年世锦赛的冠军，所以呢是顶着世锦赛冠军的头衔来进入到全新的这个赛季26-27赛季。那在之前的比赛里边啊，上海大师赛呢已经是一路杀进到了最后的4强里边啊，可惜没有办法更进一步，没有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那这个赛季呢，中国公开赛可以说是事隔多年之后重新又返回到了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这个排名赛体系当中对于整个中国斯诺克的发展来说，应该又是一个崭新的阶段我想这和在过去的2个赛季当中世锦赛的冠军全部由中国球员包揽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好，双方的对决开始了。第一轮的比赛呢是11-6，第一局是由吴一泽来开球。

姚鹏程呢，在这个赛季啊，是他获得职业资格的第二个赛季。上个赛季当中呢，其实他在整个排名赛体系当中的发挥，不能说是特别理想，可以说整体还是处于在适应职业赛场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是29位的一位选手了，获得职业资格呢，是因为在2024年，当时拿到中巡赛最终的冠军，获得了2年的这个职业斯诺克巡回的资格。所以这个赛季对于姚鹏程来说，保级啊，保职业资格应该是主要的任务了。这个赛季他的新赛季的开局啊，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尤其是和他这个第一年的职业赛季相比较啊，这个赛季的开局，2项排名赛的资格赛里边，6场比赛6场连胜。所以说已经是取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局，在这个赛季里边。所以呢，在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公开赛啊，在中国公开赛结束之后的再下一周，也就是8月底的那一周啊，武汉公开赛也会进行啊，到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在正赛阶段看到姚鹏程的身影。

0: 请上面观众尽快就座，谢谢。
1: 这角度能看到啊，黄球应该是挡住了右侧，这个球，如果要攻的话，还是要找准线路回去。因为下方啊，黑球右侧刚才这三颗红球紧贴着，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线路能钻出去啊，所以这一杆，我们看白球最后停的位置啊，哪怕姚鹏程打进，这个位置也很尴尬，甚至看不到任何一颗彩球。 所以没进也没留机会啊，这么来看应该是没有留机会，反倒已经是最好的效果了。右侧中袋现在不是很确定，如果能够叫到黑球啊，那应该是打不了。所以这个局面对姚鹏程来说已经是一个挺好的结果啊。刚才那一杆处理之后。 今天的下午时段呢，已经进行了两场第一轮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的成绩一喜一忧啊。周跃龙呢，今天打的真是风生水起啊，6-3淘汰了威尔士的名将齐武三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而丁俊晖呢，1-6的比分输给了大卫吉尔伯特，这样的话呢，就止步于中国公开赛的首轮了。 而且那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当中要面对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场比赛的胜者。那比较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二轮的这一组对决当中啊，继续看到有两位中国选手来对阵了。现在是大卫吉尔伯特在这个位置上等待着吴一泽和姚鹏程的胜者。 刚刚是进攻左侧的中袋没有打进，那应该也没有给留下特别明显的机会啊。黄球有没有挡到？看了一眼还是不行。这个球要攻还是白球的线路是第一位啊？够准。
0: 哇！
1: 直接来叫球了。6分。

通过这场比赛啊，我们可以在这个电视转播球桌上更好的来直观的观察一下姚鹏程他的作战的风格特点，还有他的一些技术细节。从这几杆上来看啊，整体还是一个非常稳健型的选手。

之前我们说他在这个赛季的前两站的排名赛的资格赛里边啊，取得了6连胜，而且这其中呢，击败的不乏一些好手啊，像是塔塞亚乌努，这是泰国的名将。另外也有最近两个赛季表现很出色的中国选手贺国强。另外呢，在武汉公开赛的资格赛里边还5-0啊，给利索夫斯基算是送上横扫，所以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比较稳定。

0: 身体。
1: 后面呢，虽然还参加了冠军联赛的小组赛，当中呢也输给过像维克林呢，也输给过包括像卢克平齐斯。但是因为我们说冠军联赛整体它的赛制和这个比赛的节奏啊，和常规规格的排名赛，包括常规规格的邀请赛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整体作战的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整体来看呢，还是在像排名赛包括排名赛的资格赛里边这样的比赛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以呢，虽然从赛历上来看啊，恢复重新来进行的中国公开赛是这个赛季的第二项排名赛，但是如果从这个常规角度上来说，中国公开赛其实是给这个赛季的排名赛算是正式的拉开一个序幕，因为之前这个冠军联赛的无论是体量还是参赛选手重视程度，包括整个比赛的这个规格赛制都不是常规的套路。看这杆打进，同时把球队带散啊，效果很好，而且呢高分彩球现在陆续的可以回位，看一看七分点位现在什么情况，应该没问题啊。
0: 31。
1: 如果就是现在想要从右侧来叫黑球的话，这两颗球肯定还是要处理一下，因为现在黑球左侧是相对比较干净，右侧要叫的话呢，可能只有平行或者是带一点翻角度，所以刚刚姚鹏程也过来看一下啊。就是黑球右侧两颗红球
0: 32，
1: 但是这么来看好像这两颗球还相互咬着啊，所以可能需要带一下，但是外面还散落着几颗红球啊，可以先解决掉。

0: 这个位置可能只有平行微向下的这颗红球了啊，所以上去挑一下。
1: 40。
0: 打的稍稍有一点厚。
1: 嗯。

0: 45.
1: This is a chance. K 红叫 黑 看一看效果怎么样。 直接还是选择先攻了上面这一颗啊，哦，看着好像有点悬啊，白球这个线路刚刚好像是奔着带角去的啊，而且下来这颗红球应该没有挡到黑球向左侧底带的线路，运气还是挺好的。所以姚鹏程刚才也向着吴一泽的方向示意，这个球有运气啊。嗯，你看刚好这红球如果再多起来一点的话。 黑球就没了。
0: 53.

0: 54.
1: 打进粉球可以领先60分啊，台面上还剩下75分。没有了啊，本意是一库两库下来，叫现在底库的这颗红球啊，但是这个线路上没避开啊 ，K 到这颗红球之后感觉好像没有了，防一下啊。利用上方的这颗红球，
0: 姚鹏程 60，
1: 上来单杆60。看一看吴一泽上来怎么来解决问题啊？应该是暂时没有给他露出来能通过长台上手的机会，肯定还是要先缠斗一番。中后了啊！
0: 姚鹏程 four，
1: 中后了。

这是一个打带跑的机会啊，先看准度，打后白球是安全的应该。哎，哇，差一点又摔带了。

0: 吴奕泽今天比赛开始的时候，这个手还是比较凉的啊。另外在选球上啊，包括其实刚刚开球之后有一杆防守，虽然看上去安全，但是其实因为没有太在乎白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给对方留下了一个相对好处理的防守机会。感觉吴奕泽好像今天还不是很兴奋啊，还没有调动起来自己的比赛的感觉。长夹杆，K 到粉球，
1: 望，
0: 应该也可以啊。打进就可以先超分。这一杆别想太多啊，常规力，常规杆法。超了四分，还需要再进一颗红球啊，锁死第一局的胜利。
1: 赛分。

带球贴库了。这球应该不用发力啊，黑球贴过来底库应该是可以找到机会的啊。对，弹起来之后还能看到左侧吗？左侧第一颗，有的话就最好啊。没有的话，可能只有中带了。很准啊，因为姚鹏程整体我们观察他这一局球，整体的这个战术风格，作战的策略还是相当稳健啊。包括你看他打完每一杆之后起身，围着球台走，观察，再入位，再俯身。我感觉这个人好像是在漂浮当中进行比赛，就是很节奏完全在自己的这个节奏里边，好像是悄无声息，就是把斯诺克这项运动本身就是相对安静内敛的一项运动，把这一面发展到了极致啊。29

0: 这球打粉球应该是可以，哎，没有打进啊，那个角度低杆是可以 K 到，但是粉球没有打进。好，这样的话，第一局过后，姚鹏程暂时1-0领先着吴一泽，我们稍事休息。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哇，大哥好厉害，
4: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鼎。
3: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5: 原罐蒸炖，太极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啊！第一局是姚鹏程拿到了单局的胜利啊，目前是1-0领先着吴一泽。整体来看，吴一泽在第一局里边还没有进入到比赛当中啊，

0: 看看白球的位置啊，露出来了。看一看这个机会，规则长台在不在？好球！哦，线路非常好啊，非常好的线路。贴着黑球和红球上去了。比较直一颗篮球啊，左右。而且还稍微有一点点没过中线啊，但无所谓。左侧、右侧各有一颗，可以来叫啊，先叫了右侧。
1: Six.

一点点大。这个 K 球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停白球啊，效果还可以，同时球队稍微震散了一些，因为这是一个被动的 K 球，如果这个篮球角度合适一点的话，不用再 K 这一下的，因为毕竟每一次 K 球还是有风险，所以刚才这个 K 球的主要目的还是停白球，停在一个相对可控的区域里啊。

0: 因为现在黑球，不是特别好的，能够快速解放出来，所以只能先围绕篮球啊。围绕篮球就是需要白球的控球，更加的精准，因为走的线路一般会比较长。
1: 25.

铁杆其实还是没叫到位啊。所以当你围绕篮球来进攻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的风险。

0: 黑球右上这两颗靠下的这个应该是有啊。好球，因为肯定会碰到另外一颗红球，所以这个白球出去之后的线路力量计算的都很精确。好球，如果围着篮球能够达到超分，那么绝对对于维泽的这个手感的建立啊，是有着极大的帮助。而且这个看得出来，维泽其实面对这样的局面，他其实打得也很放松啊。成为世界冠军之后，这个比赛的气质真是不一样。打进粉球归位啊，就相对又好了一些。
1: 49。
0: 角度好像要稍微的大了一些啊，看看要不要要不要带一下。好好，这个角度还是合适的。带到这颗红球啊，刚好是左侧的底带，可以继续

0: 啊，这是一个向下的角度啊，那要发力了。57。嗯，还需要一颗红球来超分。这杆看看用不用K 开黑球右侧这颗红球，也可以上去。嗯，还是选择这稳健的方式，先超分再说。现在超五分，这局打完啊，姚鹏程应该会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就是因为全程绝大部分蓝球，而且没有黑球的情况之下，一杆超分。
1: 69。
0: 而且球控的基本都很到位，没出现太大问题。这和第一局是
1: 70
0: 截然不同。而且一旦这种模式开启了啊，有可能后面这场比赛里边吴一泽的状态就一路就这样下去了。
1: 77。
0: 看看有没有破百，球形上已经是绝对支持啊。
1: 86。
0: 青台可以有128，看看最后一颗红球还打不打黑。
1: 93。
0: 嗯，还是叫黑球。
1: 94。
0: 打进黑球先百分杆，青台可以有128。还能出得来吗？看看这白球。
1: 101。
0: 还行啊，但是个加杆。这纯身材球啊，这搁一般选手应该是长架啊。吴一泽这个将近1.9米的这个个子啊，再加上臂展，这种球感觉是手到擒来啊。嗯，没回去啊。刚好是再秀一下的机会。单杆106分，吴一泽，这一局不仅仅是追回来这一个意义啊，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基本上是通过蓝球来建立进攻，直到超分，所以对于手感的养成还有自信的建立有着非常巨大的帮助。我们稍事休息。
2: 莱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4: 干杯！
3: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早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9: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7: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上一局里边呢，吴一泽是彻底展现能力啊，在上一局其实看得很过瘾，尤其是整体控球的这个细腻度，这和第一局比赛相比是天壤之别啊，而且也是吴一泽应该有的水准。

这个沉底还是白球挺到位的啊，应该是基本贴在裤边。因为沉底的最大的意义就是，这个白球不能给对方留出缝隙可以下低杆。

左侧、右侧应该还是都能看到。现在感觉黄球的上方啊，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这球感觉中的稍微有一些厚了，所以把黄球这个遮挡给打开。没有漏长台啊，但是现在还是黄球上方啊，刚才是点位上方，现在还是黄球上方这个位置比较好一些。感觉上啊，右侧靠近袋口的这颗，如果一旦防不好就容易漏，现在应该就是漏了。而且这个黑球下方左侧相对都比较干净，姚鹏程俯下身瞄了一下还是没打，接着防。就是奔着黄球上方来，但还是差了一点点，再多个一颗球啊，可能就比较舒服，就会让对手不舒服。这上方的红球有没有挡到下方这颗的下球点啊？还是能看到，好球啊，好线路，准度控球都有。黄球这个位置感觉还，如果要连接的话，这个角度应该还很舒服啊。这个角度很舒服，手摆应该也就摆在这儿了。

0: 太够啊。再多一
1: three，
0: 再多一点点应该就比较好。刚才过来看的应该是黑球紧贴着的，就是上方这颗红球啊，角度再好一点的话应该能更舒服啊。现在看能不能带到，没有打进，还是角度稍微大了一些。刚才这个黄球如果蹬下来稍微再多一点啊，其实是一个打红 K 红，同时能叫到黑的角度。看一看吴一泽的中远台，好球！对，经过上一局，现在吴一泽正是热的时候，

这球摆回来之后有点影响手架。这要需要架在很远的地方啊，这隔着两颗球。很稳定。

0: 准。
1: 佩佩，
0: 因为刚才没有太好的叫球线路啊，所以叫了一个相对难一点的位置啊，就是要用准度来弥补，这也是自信的体现啊。反角度还是继续要控制线路。
1: 20，
0: 稍微小了一点。

0: 奔着 K 球来的，但是没出效果。
1: 25，
0: 主要还是上一杆，反角度打右侧的红球，白球没有到位。
1: We hit 25.

带脚。蹭到黑球之后，又蹭到右侧的中袋带脚，所以白球是不到位的啊。左侧这一颗是可以攻的，下方也可以出来。好球。绿球，看看角度啊，感觉上好像很直啊，应该还是带点微向上啊，可以。

0: 下方可以来叫的球很多啊，这球没到位吧，小了，
1: 太
0: 有时候可能就是选择太多反而干扰了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出杆不是很坚决，假杆真准啊。
1: 11，
0: 但是这白球就有点远了。

0: Same team。
1: 嗯，如果是篮球的话，肯定多了啊，还是要到低分区来过渡。下了低杆，这应该是很直的一颗黄球啊。嗯，还好啊，稍微有一点微向下，但是，哎，蹭出来好像，刚好啊。今天一上来有这么几杆，姚鹏程确实。运气帮了他一些忙
0: 啊，
1: 有这么几杆效果都不错。刚好来带一下三颗红球。左侧的底带。起来可以继续叫粉球啊，或者是篮球。
0: 27，
1: 好像还是显得有点犹豫啊。这篮球还是没叫到位。

0: 风险就在这儿。
1: 姚鹏程，
0: 而且是大漏，这一局搞不好直接姚鹏程就会丢掉。这个从他刚才进攻中断的原因上来看啊，之前我们说他的这个风格特点是，很稳健，
1: 旺，
0: 而且有一种这个润物无声的感觉。但是当他需要爆发力，尤其是需要这个蹬杆的力量效果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偏弱，所以有的时候会导致母球不到位。
1: Six。
0: 不好。
1: Seven。
0: 这感觉杆法比自己想象当中的低了不少啊。需要立杆尾，而且这个角度，因为母球目标球离得太近啊，一定要看好。立杆尾是避免连击，好球。但这个球接下来的一杆也就只能是这样了，大角度的，架杆，看能不能调回来。

0: 准。
1: 后听。
0: 嗯，这还剩下最后这颗红球啊，这个叫位就比较关键了啊，因为篮球这角度比较大，他想下来叫红球的话，不是很好控制啊，干脆是低分区过渡，两库绕下来。别太直，应该还是有点角度，嗯，还是够弹起来的。
1: 19
0: 蓝教皇。

0: 打完咖啡球超分。
1: 26。
0: 吴一泽的左手感觉是现在整个巡回赛当中相对最稳定的这个弱势手，就是在两只手打球的球员里面，吴一泽的左手水准应该是最接近他的这个右手水准。当然我们做这个讨论的时候往往不会把奥沙里文放进来啊，就尤其是在现在我们能普遍看到的一些选手们使用两只手来比赛的时候，
1: 38。
0: 像奥沙利文这样的，绝对是独一档的两只手的选手，没有办法把他和其他人放到一起来讨论啊。那我们特指的是这个方面。因为像斯嘉辉啊，包括现在特鲁姆普，感觉也在越来越多的使用自己的右手，但是从稳定性上啊，包括控球上，感觉还是吴一泽更好一些。好，虽然没清台，但是呢，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吴一泽是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2: 干杯！
1: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3: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武一泽在一上来落后第一局的情况之下啊，刚刚是连扳两局，目前是2-1领先着姚鹏程。同时开球的另外一场比赛啊，一位又是一位年轻的中国选手，2004年出生的刘宏宇，却比武一泽还要年轻1岁啊。目前呢是在和巴里霍金斯在进行第三局的比赛，两个人现在是打成1-1。刘宏宇是在第二局里边打出百分杆啊，单杆111分。

看看长台的准度。啊，这一杆没打进之后，感觉对于台面的破坏力还是很强的啊，五分七分全上去了。五分这个位置可能还好回来啊，但是现在这个七分是不是被旁边的红球给锁住了？但是现在吴一泽先要看。

有没有先进攻的机会，因为如果要打左侧这一颗的话，手架会非常别扭。好，刚好是有个空隙啊，可以下杆。叫了绿球。

这一局开局的这个难度啊，要比之前第二局，就是我们说吴一泽，几乎是通过围绕篮球超分的那一局，难度还要大一些，因为一上来的这个篮球就已经先不在点位了，所以呢，比刚才算是又加了一个这个砝码啊，难度又升高了。

0: nine，
1: 这么绕着往上走啊，全是大对角线。篮球了吧？但是没避开黑球，这就不理想了。有个长台啊，准一杆。
0: 14。
1: 这黑球这局应该是彻底用不上了。真准啊，好球。
0: 15。
1: 哇，控的真到位。要不要干脆 K 一下啊，这角度很舒服啊。当然要单叫肯定是有球，但是这个角度感觉是很适合。来了，看白球，哎，是不是贴死了？
0: 20。
1: 换左手啊，还够过啊，还够过，没有贴死。好的，好的。
0: 21。
1: 就吴一泽的球呢，当他在自己的状态里，看得很过瘾。这个过瘾和其他的一些风格的过瘾还不太一样。这是另一个维度的酣畅淋漓啊。或许没有这种狂风骤雨般，或者是各种特别困难的极乱的这种球局。
0: 32。
1: 但是这个吴一泽的能力就是这样啊，另外的一种过瘾。
0: 33。

中国这两位斯诺克的世界冠军啊，打球让人看着都很过瘾，但是确实是不同风格。所以就单从这一点，哎，还没来得及说完啊。还是说完吧，就是单从这一点上来说啊，其实也代表着

0: 我们在之前吴一泽拿到世界冠军之后立刻说的，就是代表着整个斯诺克在未来的发展啊，很明显是要看中国的啊，尤其是要看中国年轻选手的。就是当赵新彤和吴一泽接连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给人的感觉他们不是说
1: 忘
0: 啊、为了赢啊，为了胜利，而当然他们也会拼尽全力啊，但是他们的目标不是说啊、为了赢为了胜利而啊、进行着多么惨烈的拼杀，更多的是在他们展现自我风格的过程当中走到了巅峰，走到了顶端。哦，这个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着发展的路径以及发展的机会。
1: 哦，
0: 因为当你投入到职业赛场的时候，你的目标不仅仅是赢啊。那职业赛场上的选手谁的目标不是赢呢？但是当你以赢作为最基础的生存追求的同时啊、有更高级的享受的同时让更多人爱上这项运动的风格追求，那么就很明显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姚鹏程上来这两杆啊，控球也没控好啊，所以进攻只能是被迫中断。但因为现在这个有没有贴到啊，如果贴到的话可以直接推走了，没爆，那就可以接着再这会不会爆啊？也没有爆啊，好像还是有一丝丝的这个小的缝隙。

这个球应该是可以攻了啊。左侧这三颗红球靠上的这个，看上去应该是有机会的。

0: 白球还是要出去，准。
1: One。
0: 贴库了。

0: 听。
1: 嗯，粉球的话有点多啊，应该篮球好一点。嗯，剩下有球，低杆往回拉一点点，不太舒服可能啊。啊，换左手打粉球了还是？
0: 嗯。

0: 来听。
1: 嗯，这应该是哎组合球。这是把现场导演晃到了啊，应该是个组合球。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了超分，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一局可以说是第二局的2.0版本。虽然没有直接一杆打到制胜，但是整个解决问题的这个需要消耗的精力啊，一点不比第二局少。
0: 32。Three.

0: 39.
1: Mm, 太准了.
0: 40.

0: 爱一
1: 球。嗯，现在大家应该都在等着最后这颗黑球怎么表演啊，希望能打到那儿啊。
0: 15

0: 这个已经开始表演上了啊。
1: 60。
0: 当然，维泽也可以选择打进这个粉球，就直接中场休息啊。但不知道会不会表演一下。哎，没打进啊。好，这样的话，前四局过后，局分来到3-1。吴一泽暂时领先姚鹏程。双方下半场比赛将会在9:03来开始。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比赛。
2: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
1: 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
1: 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
1: 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贝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贝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跟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瑟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斯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

是不是米斯给超越了？啊，菲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

0: 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记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愿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4: 干杯！
5: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哇，大哥好厉害，
9: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8: 天然草本原料泰奇炖饮，
10: 原罐蒸炖泰奇炖饮，哦，
11: 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12: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2026年的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第一轮。前四局过后呢，吴一泽目前是3-1领先着姚鹏程。这是双方的第5局，11抢6的比赛。

另外一张球桌上，中国小将刘宏宇暂时是2-1，领先着巴里霍金斯。这杆打得厚了一些啊。

0: 好，这有一个打带跑的线路，看来右侧这一整颗球都是能看到，不仅仅是右侧的包边。当然这个球呢，因为它本身为了抓这个回防的线路啊，所以带了很强烈的右侧旋转。准。
1: One。
0: 现在因为这个黑球的位置不太明朗，基本是贴死在库边了。虽然看着好像离袋口挺近啊，但不那么容易。所以这一局呢，上手之后，姚鹏程还是先，可能得围绕篮球来进攻啊，甚至到低分区去过渡。这个很考验控球了。
1: Seven。
0: 微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左侧平行的这一颗，可以来叫。角度也合适啊，继续上去叫篮球。
1: 13。

好球，这位置很好啊。可能只有右侧有一点点的薄边啊，

0: 最下方的这颗红球肯定是可以单叫。那姚鹏程应该是叫了一个刚才自己过来看了一颗球啊，没有直接来叫最下方这一颗。这个如果叫到的话，哎，真是细位啊，这太细了。就叫黑了，但是这不，应该肯定是得架杆的一颗球啊，而且要打的话。一定要先观察好这个下球点，因为你架杆的话肯定离得比较远，不一定能看得特清楚。但刚才呢，在球队下方这四颗单独分散出来的红球，姚鹏程看的相互的位置还是很仔细的啊，包括谁有下球点，谁有下球线路，叫的也很细。好球，多了，哎，
1: 26，touchable。
0: 贴球了，那可以直接推走啊。
1: 姚鹏程 26，
0: 也没有藏在黄球的后边啊，钻出来了。

这杆啊，威泽有机会防个好位置。左侧肯定是没有啊，现在只有右侧。

白球应该是贴到库边。所以这杆如果要打的话啊，做策略长台如果要打的话，不那么容易。所以干脆就没有选。这球如果稍微再多弹起来一点，离库边有点距离，可能都会打了啊。

现在其实还是黄球上方啊，这个缝隙如果谁能抓到的话，那真是，会做出质量极高的防守啊。右侧看不到这颗球，威泽，其实是可以打的啊，靠下的这一颗，有下球点，没打进，打薄了。有没有漏机会？这球漏机会了。

0: 还是多了这一杆走的，还是就是在我们上半场比赛转播当中提到的一点，姚鹏程可能他需要提升的方面啊，就是这个发力。
1: 红灯。

0: 现在很多时候是在用准度去弥补，教位上的不到位，所以呢，就会让自己整个建立进攻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风险，而且很多是本来可以依靠控球，避免掉的。好球。这个感觉是比较直的一个黑球啊，还微微向下啊，高杆两库。
1: 14。
0: 有没有叫到啊？再看中带，这太难了啊。

0: 打进真准啊！看白球
1: ，Fifteen，
0: 这回好像是微向上的这个角度啊，黑球。这就比刚才舒服很多了。
1: 22

0: 23.
1: 好球啊！可以叫的球很多，这个清代其实效果是很不错的。粉球右侧，平行的这一颗最好叫。
0: 28，
1: 很好的机会啊，来追一局，看一看姚鹏程能不能把握住。
0: 29，
1: 先看清楚粉球的点位有没有啊？好像没有。没有的话呢，就要去到二分点。量一下啊，应该是没有啊。

0: 这也抡开了啊，感觉。53。嗯？还能看见吗？54。刚好啊。
1: 61。
0: 就从之前。姚鹏程在这一局开始的时候啊，当时球队还没有完。

0: 全散开，下方的四颗红球他观察完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之后啊，选择叫的那一杆细位，我觉得就是还是能体现出来他在控球方面的思路啊。有的时候这个思路是很关键的。当你的控球能力再强，但你想不到这儿的时候，就你拆解球局的思路想不到的时候，能力再强其实也没有办法很快的入局。所以这个打球的思路啊，有的时候大家说这个球商，包括平时我们自己这个爱好者在下面打的时候啊，这个其实也很重要。技术啊，准度啊，杆法啊，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练出来的，但是很多这种意识上的东西，思路上的东西，不那么容易培养，而且很多的时候也是要依靠比赛的经验来积累啊，以及比赛之后及时的复盘和思考。
1: 83
0: 青苔刚好是百分杆啊，101。
1: 94。
0: 好球。姚鹏程用百分杆追回了一个局分，目前呢仍旧是2-3，落后于吴一泽。我们稍事休息。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的第六局。
1: Frame 6, 姚鹏程 to break.
0: 两个人都已经在比赛里边各自打出来一杆破百，吴一泽106，刚刚这一局姚鹏程是101，现在局分3-2，这是抢六的比赛。

另外一张球桌上，巴里霍金斯是把局分扳到了2-2平啊。他面对的是04年出生的中国小将刘宏宇，

这中带是不是漏了啊？打薄。可能这颗球回来啊，刚好是一个对直右上的机会啊，可以叫黑球了。感觉这个线路对得很直啊。准啊，空心入袋。一库起来球队最下方左侧底袋，而且呢可以来带一下球队这一杆。

0: 震出来了四颗。
1: nine。
0: 太原的观众确实很热情，看台上已经有人按捺不住这个激动的心情了。147已经喊出来了啊！我们看看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发展。
1: 16。
0: 薄中带的话就没有了啊。稍微厚了一点点，看着很悬。
1: 17。

0: 扇窗。
1: 过渡之后啊，这一杆下来还是可以继续叫到黑球。
0: 22。
1: 这个角度看看要不要再来 K 一下球堆啊。中带应该有。
0: 29。

0: 嗯，打薄了。
1: With twenty-nine。
0: 看看有没有漏机会啊！先看一下这个中袋有没有，感觉好像，线路被挡了，只有上方了。漏了个长台，嗯，准进。

先过来看了一下球队上方这一颗有没有线路。好，直接 K 向这个位置。哎，白球。那刚才过来看，应该是怕 K 到这个位置之后啊，把这个白球红球 K 到左侧的底袋里边去啊。

现在这白球亭的位置就很尴尬，攻不了了，应该是啊。

0: 在球队里看到了进攻右侧中带的线路，还需要篮球啊，而且是向上的角度，但是接下来这两三杆呢，如果能够及时的调回来，那么威泽的这一局就有很大把握了，因为球形看上去是很利于他来超分的。对，低杆搓出来啊，刹车带着刹车的球，控制这个白球最终的落点。还是可以用上方红球来停，是不是？因为本意肯定是要叫左侧的底带啊。
1: 22。
0: 但是这 K 的位置比自己预想的应该薄了一点，这刚刚应该是在威泽入位啊，俯身下去之后的这个视线范围里，观众席上可能有动静，或者是有人在移动，所以我们看到裁判是高举双手示意啊，还是要保持静止。因为在运动员的这个视野范围里啊，稍微有一点点干扰啊，都有可能造成击球稳定性的缺失。
1: 29。
0: 所以像这样的精度运动啊，需要比赛环境的相对稳定。
1: 36。
0: 超分了已经。
1: 44。45。

0: 铁锤。Take take three。
1: 超分之后，节奏也明显起来了。
0: 60 61。
1: 这个单杆如果轻台的话，还是有机会破百。67现在是单杆啊，台面上还有35分。
0: 67。
1: 打篮球刚好青苔是100分啊。
0: 72 82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93。
1: 最后一颗球，100分。两个人是连续两局各自破百。吴一泽也凭借着这一杆100分，把局分带到了4-2。这是抢六的比赛啊，接下来的一局对于姚鹏程来说就很关键了。我们稍事休息。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4: 好，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七局，现在吴一泽是4-2领先姚鹏程。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第一轮，在后面几个比赛日呢，还会陆续有其他的几位中国选手来出战。在明天的下午，肖国栋将会面对的是安东尼麦克吉尔，而在北京时间周一的下午，将会有三位中国选手亮相。常明玉啊，这也是另外一位被人寄予厚望的年轻选手，将会面对的是尼尔罗伯逊，而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呢将会捉对厮杀，司家辉将会面对姜俊，而在周一的晚间啊，庞俊旭将会面对马克塞尔比。而世锦赛的冠军赵新彤啊，也将在第一轮迎来中国德比，对手是张安达。比赛时间是下周二晚间的7:30。

0: 是有一个三颗球的组合球机会吗？看一看啊，当然首先要确保白球的安全。漂亮！哈哈哈。这就是
1: 哇！
0: 观察得很仔细啊，这颗球干脆贴在咖啡球后面算了，也不用攻了。
1: 规则忘。
0: 因为现在球队散开啊，所以，这解球稍有不慎，很有可能就会漏机会。看样子在找这个三库啊，能够从黑球下方这颗红球的左下方，如果能贴过来啊，将会是最好的效果。看一看，好球啊！

这个球啊，如果刚才解过来稍微再多一点点可能都会漏了，因为就是这颗红球挡住了上方，就是粉球下方这两颗球的下球点，现在应该都看不到啊。如果再多一点点的话可能都没防住，所以刚才姚鹏程这一杆解球啊，这基本就是 AI 级别的啊。而且一次直接就成功了，线路摸得很准。

感觉上啊，稍微靠近库边的那颗，像是有啊，可以看到下球点，准，漂亮啊，球控得很到位。

这是个乱局，当然没有特别乱啊，但这主要乱还是在黑球的右侧，因为影响黑球的这一侧的通路。我们现在看至少是两颗球啊，已经解决掉一颗。再解决掉一颗的话，应该就算解开了。

0: sixteen。
1: 这么看好像还是两颗球啊，挡住了黑球的这个下球线路，所以这杆只能上去叫，黑球右侧没有，
0: 17
1: 叫到粉球。

0: True.
1: 这个局面就对威泽很有利了，豁然开朗。
0: 39。
1: 因为是抢六的比赛啊，所以在上一局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说这一局呢，对姚鹏程来说就很关键。威泽一旦拿到赛点的话，而且还是多个，优势就很大了。下来继续叫黑。
0: 46。
1: 你围上黑球的话，涨分是很快的啊。超分感觉几乎就是，一瞬间的事儿。还有三颗红球啊，足够超分了。你现在已经领先了54分了。
0: 54。
1: 左右开弓加上吴一泽的这个身高和臂展啊，真的可以覆盖到球台上的绝大部分面积啊。
0: 61。
1: 就这个掌控力是很强的。
0: 62，
1: 领先63啊，打进黑球就超分了。打进黑球是超三分，肯定还要再进一个红球才能锁定。所以我们看这颗超分黑球之前呢，吴一泽也很谨慎，让裁判清理一下母球，啊，不要有任何静电啊，或者是其他的影响。
0: 69。
1: 5-2。角度合适啊，来带一下上方的红球三颗。轻带就可以。中带有。
0: 77。78。
1: 这是又奔着一杆破百来了。
0: 85。
1: 都不用打旁边边库的红球啊，就可以破百。
0: 86。

0: 配球，好的。
1: 那不错。
0: 只能往上了啊，或往上或往下，只有左上右下这个线路感觉，中带是没有啊。哎，霍柏的球没打进，太可惜了啊！不然的话有机会连续两局都百分杆。但是不妨碍，吴怡泽现在是5-2领先，手握多个赛点，这个比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吴怡泽的节奏里。我们稍事休息。
2: 大哥好厉害，
3: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2: 天然草本原料泰奇炖饮，
4: 原罐蒸炖泰奇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好，面对对方已经手握多个赛点的情况，看一看这一局姚鹏程如何来应对。另外一张球桌上，巴里霍金斯已经是把局分反超了，现在是3-2领先着刘宏宇。

下球点能不能看到啊？左侧的这个地带，要是没有的话呢，就选择过来直接解这颗球啊，因为要防回去的话，这颗球其实有点容易漏。

这是一个很，当然肯定是带着防守啊，但是这球钻出来了，还是一个很勇敢的尝试啊。长台的机会，这个时候打长台要顶住压力，打后，因为这种长台在对手已经拿多个赛点的时候啊，你自己打不进很有可能就是人家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压力和比如说比赛刚开始第一局第二局的时候这种长台上手的压力是不一样的。这球不能传吧？哇！因为之前比赛里，我们不是没见过这样的选择啊，而且还成功了，而且还不止一次啊，这次没有了。

的随着比赛的进行，选手们所面临到的压力是会变化的。而且这一杆说实话，虽然选择了防守啊，但还是体现出来了压力，没防到位啊。看一看吴一泽的常态，低杆要横，好球。

0: 准度，而且这个基本上就是刚才姚鹏程趴下去之后他第一选择的那一杆，基本就是他要做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领先方和落后方，在面对相同几乎相同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在选择上在击打信心上啊是会有非常直观的不同。当然也会取决于两个人之间的实力上的一些差距啊，所以就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啊，来在比赛过程当中瞬间做出决定。
1: 赛鹏，
0: 是不是没得打了？

这能看到下球点吗？确实能看到啊，但是打后了。这个乌伊泽在5-2领先的时候，做出了一些相对大胆的选择。也毕竟积累起来了一些优势。

0: 还是不到位。
1: 对。
0: 重压之下啊，这个控球的成功率在降低。

0: 球，漂亮。
1: 放。
0: 线路计算的非常精确。这个稍微有点偏差，白球就不在这个位置了，连不到黑球。

起来的稍微多了一些啊，本意肯定是叫左侧离袋口近的这一颗，啊，这个起来的稍微多了一些，右侧旋转感觉多了一些。哇，这个架杆可不好架啊！好球。现在肯定姚鹏程也是希望能够把左侧黑球左侧这个通路赶紧清开

这个球呢可以顶一下啊，上方粉球可以顶一下，或者是黑球右上这颗红球，

0: 这球可能弹起来的稍微多了一点，像是个直球。
1: 35。
0: 还好，还好。
1: 36。
0: 这个局面，就要比刚才明朗很多。姚鹏程整体他的这种小球、细球特点还是很鲜明的，这种随打随带随 K， 较细位，感觉他是很有信心，很擅长。
1: 43。
0: 而且他思路很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在之前几局转播当中也提到的，拆解能力啊，就是当自己入局之前，台面上的形势还比较混乱的时候，他的拆解思路是很清楚的。

粉球吧。哎，再回头看分啊，现在是领先了45分。我打粉球的话，领先51分，台面上还有75分，所以他肯定还需要啊、两套。

0: 有没有？打薄了，太可惜了。
1: 姚鹏程 52。
0: 关键是胜的这个局面，很有可能吴一泽直接就把比赛带走了。这个台面上没有任何的麻烦的球啊，可能也就左侧离库边比较近的这一颗红球相对难处理啊。
1: 忘。
0: 但找好角度把这颗红球带出来是绝对可行的。

0: 非常明显的线路偏转，这跟胎泥是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因为这种小力推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出来的时候感觉还是至少能挂着带脚进啊。哎，但是这杆，
1: 忘。
0: 白球没起来，粉球在带口，先看看分数啊，领先30分，台面上还有51分。转角度打进，但是还有红球吗？感觉正好被篮球挡到啊。哼，这个比赛还有变数。

0: 现在又是做决断的时候啊，做选择的时候。是不是顶着压力就往里打了？左侧。嗯。
1: 姚鹏程 A。
0: 啊，留给吴一泽长台的机会了。很多的决定感觉都是一念之间啊，这也是运动的魅力所在。感觉吴一泽有点波动啊。

0: 白球险些摔带，这种情况下倒是也没有漏特别明显的机会。反角度，哦，漂亮，漂亮！
1: 哇，嗯，
0: 这会儿因为从这一单局的进行的节奏来看，姚鹏程在做这样选择的时候，因为他是领先的一方，而且是距离超分很接近的一方，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两三次面对这样到底是攻还是防的选择上啊，都是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去思考，就是选择攻，也很勇敢。打进粉球是超一分。虽然是带口球啊，但是也让裁判清理了一下木球。
1: 赛分。
0: 好球，追回来一个赛点。

这一局里边两个人互相都给对方了一些机会，但因为姚鹏程在前面建立起来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呢他最后把握住了机会，很快的也就超分了，就大概两三个回合。好，这样的话局分来到5-3，仍旧是吴一泽手握的赛点。

0: 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1: 干杯！
0: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7: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6: 我吃太极甜宝。
4: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Night, we eat a break.

0: 请保持安静，谢谢。
1: 另外的一场比赛啊，目前巴里霍金斯和刘宏宇确实是打得难解难分，两个人打成3-3。

这个局面因为黑球，位置不理想啊，所以吴一泽在比赛里面对的还是，之前第二局、第四局里边曾经在开局面对到过的问题啊。现在他可以先把粉球打进啊，粉球点位应该没有，所以会去到七分点位，看看是不是啊。

0: 很微妙。哇，还是够白啊。
1: Time。

粉球没有去到黑球点，那基本还是围绕着篮球来，在早期建立进攻。

0: 还有最后的两颗啊，可以来单挑的红球。
1: 22。23。
0: 这角度其实已经可以来 K 球了。虽然下方还有一颗啊，但可以 K 了，角度很舒服。效果怎么样？哎，哎，哇！犯规了啊！这个红球在袋口晃了两下，还是下去了。这根其实红球、白球看着都够悬的 ，K 球的效果倒是挺好。有一个反角度来上手的机会。打后。稍微轻 K 了一下黄球啊 ，K 出来的这个位置，不知道粉球左侧这个红球是不是能看到啊？就是稍微带开了一点点。

0: 那是完全看不到。说实话啊，姚鹏程这场比赛里边有几次啊，运气对他确实都很眷顾。有几次这样的情况，当他自己在台面上进攻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白球感觉稍微不受控，蹭到其他球，但是蹭完之后还有机会。恰恰这种球，他自己进攻中段，没有打进球的时候，都不仅仅是不给对方留机会啊，像这种球直接形成斯诺克了。这确实在这场比赛里不是第一次了，运气确实可以。解包边没解到啊，而且这条线路感觉
1: Ball and
0: 好
1: miss，
0: 像差的有点多呀。
1: 姚鹏程 four。
0: 还是会摆回去。这个复位其实挺考验裁判的，因为这个白球和他的遮挡球距离很近啊，就这种距离越近的球，稍微差一点点，从球员的角度来说都不太一样。你看，还是肯定还是要微调啊，离得越近，其实越不容易复好位。规则的这个表情，我感觉他虽然认可了裁判的复位啊，但是我感觉他应该是趴下去之后，觉得好像和刚才还是不太一样啊。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斯诺克这个比赛的复位啊，并不是要求裁判员一定要

分毫不差的复位回去，还是没解到。只要你复位的位置，不会出现这种让运动员在场上，思路发生这种180度的调转啊，或者是解球的方式上出现这种质的变化啊，基本上复位都是会被双方球员接受的。

而且因为这一项斯诺克这项运动的所谓的这个绅士精神在啊，就像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获利方他往往都不会起身去看啊，只要这个解球方认可了裁判的复位啊，那基本上就这样了，不会再提出新的异议啊，除非有这种可能差的确实他觉得比较多的啊，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大家可能从我们看球的角度来说，打个引号叫喜闻乐见啊，就是这两个球员之间本身就有就有一些过节啊，可能会看得比较紧，但绝大多数情况之下都是击球的一方解球的一方可以就可以了。这条线路因为已经解了三回，有没有漏球啊？左侧肯定是漏啊，右侧这颗离袋口最近的感觉也能打啊，也能看见。还把黑球带出来了一些，但是呢白球停的这个位置是不太理想啊，

0: 看看白球停的位置。
1: Six.

0: 站点了吧。这样的话去到七分点。
1: 12。
0: 很直啊，但是呢直接可以叫篮球，因为篮球在黑球点位上。
1: 13。

非常好的局面啊，可以追到4-5。

0: 感觉还是稍微小了一点啊，小了一点。就是现在来看呢，姚鹏程他是一个肯定是用脑子、用头脑打球的这样的球员，他思路很清楚。但是在技术细节上，感觉好像他的蹬杆啊，就是需要发一点力去处理球的时候，尤其是这个蹬杆好像总是偏小。
1: 31

0: 6。
1: 领先了30分，台面上还有51分。
0: 37。
1: 这一次上手也一直是围绕着篮球来进攻啊，好球。36分，打进红球就超分了，超2分。还是没到啊，就是像这种稍微发一点力的，需要稍微发一点力来控球来走位的球啊，好像总是差这么一颗球半颗球的样子。打薄了，看看吴一泽还起来吗？
0: 要分成，
1: 因为超的不算多啊。是不是坐上了啊？扎干。

0: 现在是超七分
1: 啊。
0: 好球，那这一局结束了。
2: 再看这
0: 个。吴一泽直接认了这一局。姚鹏程在过去的两局当中啊，其实可以说顶住了比较大的压力，而且感觉越发挥越顺畅。现在已经是连就两个赛点，追到4-5。我们稍事休息。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好，姚鹏程在过去的两局比赛当中是连救两个赛点，目前4-5，只落后于吴一泽一局了。一度这个比赛看上去像是要往一边倒来发展啊，但是姚鹏程真的，就像之前我们说的，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啊，典型的用头脑来打球的球员。而且看上去抗压能力也不错。球，哇，两颗啊，两分。而且今天我们之前也说了好几次，今天姚鹏程确实身上是有运气在啊，而且感觉是贯穿始终。关键时刻
4: 赛分
3: 总是有这个运气的垂青，当然不是否定他的这个能力啊，因为这个运气本身也不是所有人能够利用好这个自己的运气的。

0: 球队左下。这局比赛入局很快，但一会儿还是要看 K 球的效果。
1: 22，
0: 还剩下最后一颗在外面的。嗯，最好是用这颗红球来 K 就行了。
1: 29。
0: 是不是角度不太够啊？嗯，哇，不好了。
1: 30。
0: 嗯，其实还是控球的位置啊，就是控球的问题。这白球的落位，因为刚才这颗红球，嗯，如果角度合适的话，其实可以打红 K 球队啊。没有，那中断了。嗯，而且刚才那颗球如果，哎，这刚才也没处理好。
1: 姚鹏程，
0: 就是稳定性。姚鹏程，可能他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啊，还有练习当中，还是要巩固的是稳定性。其实他有很多细腻的处理。最关键的还是他思路很清楚，打进 K 伞，底库去了三颗红球啊，但是吴一泽肯定要先把上方的收干净。这会儿也需要吴一泽赶紧再重新调动起来自己的专注力。因为他肯定不希望这个比赛是5-5啊，避免夜长梦多，这其实他已经失去了两个赛点了。现在是他最好的机会了。

0: 刚好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1: 哎，听。

0: 另外那场比赛，刘宏宇又打出来了一杆破百。
1: 26，
0: 真是厉害。局分追到4-4了，和巴黎霍金斯。
1: 27。
0: 那场比赛对于一老一少两个人啊，真是一场鏖战啊，看看谁能顶到最后。
1: 34。

0: 这个角度低杆过来啊，来带一下。哎，白球自己钻到最里面去了。
1: 49。
0: 差了点运气啊。两个人要进入到这个安全球的争夺了。吴一泽是领先着14分。
1: We the 49。
0: 这杆呢是主要的目的，还是把白球放到这个黑球下方啊。而且呢是要借助上方左上角的这个带角，最大限度的把红球留在上半台。刚才其实打得有点偏薄啊，这带角差点没吃上，哎，没解到。那就机会来了啊！姚鹏
1: 姚
0: 程
1: 鹏
0: 的机
1: 程
0: 会来了。
1: 后，
0: 感觉上好像吴一泽刚才这一杆，带着一些情绪啊，尤其是这个黑球打黑球去 K 这两颗红球的时候，最后出来的这个效果不好啊，也确实差了点运气。因为在这项运动里，任何一次 K 球啊，其实都有运气成分在。所以不是完全可预判、完全可控的。很多的时候已经做到技术上的极致，但机会没出来，那就是没出来。所以这也是这项运动魅力所在之一啊。

球连接绿球啊，一会儿是一个需要越过的小的障碍。

0: 好球，这个右侧旋转的效果也不错。那这一局姚鹏程要扳成5-5了啊，2-5落后，连追三局。把这个比赛带入到决胜局里。
1: 21

0: 1-5，11-6的比赛，两个人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决胜局了。我相信对姚鹏程来说，从2-5面对的是世界冠军啊，追到5-5，绝不仅仅是三局球这么简单的心路历程。我相信这今天应该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到目前为止，面对的最硬的一场仗，而他处理得很不错。我们稍事休息。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
4: 快乐的新鲜感，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吴一泽和姚鹏程的中国公开赛第一轮要进入到最后决胜局了。吴一泽一度是5-2领先啊，手握多个赛点，但是在过去的三局当中，姚鹏程很好的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球风特点，带着很多的思考，同时也顶住了一定的压力，在一些细腻球的处理方面，也展现出来了自己的特点，把一场看上去像是一边倒的比赛啊，生生拖入到了最后，这是能力。长台没有打进，有没有漏机会？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机会啊。

0: 粉球是有吗？左侧的底带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线路应该是没有被挡到。好球，漂亮！哎，黑球左侧的红球啊，刚好。这一局和上一局姚鹏程面临的情况差不多啊，都是要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因为球队肯定还是要处理的。
1: 15

0: 16.
1: Ashley 单脚右侧的这一颗红球。留了一个架杆。
0: 22.

0: 今天姚鹏程整体他的架杆发挥也是比较稳定的。
1: 23。
0: 这个角度向下啊，高杆一库起来是可以 K 球，关键是看看效果怎么样。啊，想要顶开左侧的这一颗，然后来打球队正下方这一颗，但是顶薄了啊，是不是没有啊？

0: 没有，那要断了。
1: 姚鹏程 ，30。
0: 防的很到位啊，黄球把左侧的线路全都挡住了，右侧应该也看不到啊，是不是只能看到一点点薄边啊？嗯，哦，真的是

0: 方向不太对啊。
1: Foul and miss， 姚鹏程 foul。
0: 这球是不是正好能连打带 K 啊？这个位置，感觉是刚好啊。没打进，没打进，哇，天女散花呀，满台都是机会，哇，这一杆的压力显现出来了，
1: 请保持安静，谢谢。
0: 这一杆的压力完全显现出来了，这是吴一泽绝佳的机会，
1: 哇，
0: 绝佳的机会啊，他甚至都不太需要处理。不再需要处理任何球了，感觉。可能也就是黑球下方这三颗啊，但是他大可以把中间的先收入囊中。但整体这个球形不需要再做什么大的结构性的改变了，很好的机会。

0: 23.
1: 现在主要就是黑球附近这三颗红球。
0: 24.

0: 铁杆可以换左手。
1: 再拖。

0: 嗯，看看角度是不是直了。
1: 44。
0: 还好啊，好像还好，没打进啊，那还是偏直了。你看，从这个白球的方向上来看，还是偏直了。所以呢，为了走出来，肯定要发力，发力呢就牺牲掉了一部分的准度。布宜泽表情当中也带着一些对于自己的怒气，感觉这场球他其实从上一局当中呢有一杆解球啊，有发力解球，想要暴力拆解，结果犯规了。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点情绪了。有没有漏？感觉是不是刚好有通路能过去啊？哎，哇！或许是在2-5追到5-5的过程当中，这三盘球里边啊，让姚鹏程已经耗费掉了太多的精力啊。最后这一盘球里边，我感觉，他反倒是处理的没有之前的三局球那么，那么稳定。其实能追到5-5，已经确实已经是相当不容易啊，做得很出色。但是现在也还不好说啊，还是黑球附近这三颗红球。布宜泽还是得解决这个麻烦。

0: 能 K 到吗？线路偏了，没 K 到球。
1: 13。
0: 这一杆是奔着 K 球来的，因为这三颗球肯定是需要动一下啊。利用黑球防一杆。
1: 13。
0: 领先了23分，台面上还有51分。

因为现在袋口有一颗红球啊，所以台面上不是很好找这个安全的位置，所以干脆是不行就破坏掉算了。哇，强行往里打呀，这个太难了啊！因为刚才从这个转播视角其实看好像反倒角度没那么大，但是刚才那个俯拍下来的角度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啊。这球就是一旦打不进，那这个角度看其实还是很大的。红球甚至有点靠近于左侧的这个库边了，这个角度很困难。这一次。

0: 虽然可能也等到一点啊，但是因为红球就在袋口，加一些左塞就过来了，而且把另外一颗红球也带到了右侧的袋口啊。最后这一局姚鹏程的一些选球上是有
1: five
0: 是有讨论空间的啊，或许是在2-5追到5-5的过程当中，让他燃起了更多的斗志啊，就想拼了，想完成这个超级大逆转，但有的时候可能是适得其反。超一分，超一分。最后的这个球呢，可以干脆做一杆吧，用黑球。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稳定的稳妥的选择。成为世界冠军之后的吴一泽啊，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锦赛的冠军，这个赛季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职业生涯当中更重要的一个赛季。解道，他要试着去以这么年轻的球员的身份啊，试着去学习如何当一个世界冠军，如何以一个世界冠军的身份来进行比赛。进行比赛四个字好像很简单，但它当中包含了很多东西啊，如何打顺风球，如何打逆风球，如何打今天这种先顺后逆的球啊。因为很多的时候直接认了，姚鹏程直接认了啊，那这样的话吴一泽在决胜局当中啊，有惊无险，6-5击败了姚鹏程，进入到了本届中国公开赛的第二轮当中。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是农夫大卫吉尔伯特。这场比赛姚鹏程的发挥确实也是相当的出色，我们也希望他在这个赛季当中啊，需要保级的一个赛季，能够拿出他的更好的水平和表现。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晚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

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法布里亚·瑟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
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愿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

正源。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在上一个周期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哦，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

0: 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卡拉曼球的争抢。行进间挡拆给到夏顺，胡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嗯，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全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突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全，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用，来被对方破坏掉。胡金秋的低位好球，打成二加一，不错。
1: 情报队 Number Six Holding 两分进球有效。Substituting China。中国
0: 人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域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陈帅鹏，也是利用陈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陈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了，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
2: 我打起来我打起来我打起来明白，拉塔球要对抗，明白。
1: 现在反对打球两分，
2: 二号十号八
1: 就想死他，
2: 明白。拉塔球一定要去对抗，
0: 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崔永熙，好球！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
1: 掌声鼓励一下，下一个球员球员太大了，一起对
0: 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中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

0: 中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啊，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高世源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世源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徐昕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高世源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1: 双方马上进步十两步，
0: 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那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1: 中国队球，中国队。
0: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
1: 来了棒，
0: 想直接掉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掉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

0: 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洋物在轮转过来，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唐仁林这个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想看一看唐仁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春永杰，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
1: 第一节比赛结束。
0: 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1: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博达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扣分。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唐成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1: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黄德林这个球。
1: 掌声鼓励，谢谢。Legal Q10 foul. First personal foul.
0: 走蛇形，庞哲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怪。庞哲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

0: 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征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
1: 中国队换人，陈柏宏替换庞征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Number 14, holding, Sang Joshi, Australia.

0: 嗯，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
1: 进场，再见，别中有奖。
0: 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
1: 中国球迷
0: 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文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走步了。
1: Finally, managing substituting both team， 在主导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入中中国队，进战步。
0: 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者，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节奏，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张国强。
0: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1: Final ball， 中国队球，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这球打得真快，
1: 帅 ，That's it. You go your center back. First person. 张大明替换陈帅鹏，
0: 球队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0: 这球传的不错，突破吸引弱侧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
1: 在这边感谢每位球迷，有请拉拉队 Cheerleaders 竖排一起跟随舞蹈舞动起来吧。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进上 ，Number 16 Holding Fan 16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Sub-tilting, Australia.

0: 进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这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1: 热闹一下，一起将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份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
0: 高诗妍不错，单打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1: 帅壮的货 Best back shooting two。
0: 接应之后直接低位的强攻，没有能打出来。唐振林。

0: 球。这球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Green Johnson， 三次防守。

0: 反抢回来，看唐根林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
1: 上半场比赛时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射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终结。
3: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2: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然后造成了犯规。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这个盐务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盐务呢
1: Substitution China
0: 就虽然是一个弱盐务，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1: 我们的球员贴在倒地，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1: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0: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1: 中国队换上雷炮高诗林，
0: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岩。
1: 来了吧，进圈了吧，中国的球，中国队。
0: 好球啊，攻防力是非常强。
1: 三分，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不入界。
0: 好球，
1: 六三一，
0: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胡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了犯规。
1: 奥斯维恩篮板 ，Hand contact， 对方主击手犯规。个人第一次 ，First。 见后点这次被神马拉着犯规进奥斯联后先上端线制球Out of box. T. Try the ball.
0: 双方这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
1: 六、二、四、三、二、一、奥斯维尔。

0: 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明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有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一节，
1: 技法顺，破技，三球进，进球，中国队反应。

China zero pushing. 零号替人犯规. Substitution. Team China. 换下了15号胡金秋，换上了15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以及防守，防守，掌声鼓励高诗雨。 Yes, perfect. 表达这次球权的最终换防。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0: 小球。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的英雄。
2: 就是，就是。

0: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小球，唐金龙，突然的加速。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三杰，英气防守。
0: 这球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啊，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在这里比赛，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进攻打进。
0: 阿贝方，记好自己的。每一个一起，这一次一起防守。

Autobots Team Australia Boys。

0: 防守分。
1: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调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
0: 21。
1: 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好球，王俊杰真是不错。好球，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
0: Adam Barnes， 金川的ball，中国队球。
1: 节奏上庞哲宁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哲宁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 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0: 掌声鼓励，龙泉。三分线，金超哥。中国队发言。欢迎王俊杰出战房，掌声鼓励鼓励。欢迎高诗颖，好人，加油。
1: 许昕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说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0: Team Shot Number 14 Pin Contact Sub 20 China 中国联盟人这边参加这个好奇心，大家好，五局球，加油，中国！

在罚球，加油，兄弟们，停！

0: Substituting Australia, the third personal time. 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声，感谢将力量传递赛场。
1: 小熊，非常好的一次演出。

0: 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1: 先生四个起上得分 ，MJ， 第二次练功。中国队犯人，个人第四次 force 犯。

0: 是不是啊？
1: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得有点着急，对于赵继伟来说，我得全场领罚。
2: 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继续。
1: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2: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1: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2: 三次罚球，
1: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最后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1: 打着鼓励鼓励击雷，
0: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
1: 后点，数比七，三分球。third personal foul，个人第三次犯规，罚球两次。
0: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啊，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哦，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很，也是很聪明。
1: 暂停时间，有请拉拉队带来激情活力和能量的青

0: 来自防守。
1: 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泉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好了，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进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胜利的是中国。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偷偷加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6场16分之1决赛，法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红色球袜，上半场从右往左进攻的是法国队，瑞典队呢是穿着黄色和蓝色为主体色的球衣。两支球队呢今天将产生第6支进军到本届世界杯16强的球队，而在下一轮，这两支球队的胜者将在费城对阵巴拉圭。双方的首发，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麦尼昂。今天法国队的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有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三个前卫是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奥斯曼登贝莱、10号姆巴佩。场上队长顶在最前面。瑞典方面门将位置上今天首发的是1号塞特斯特伦。今天的三个中卫呢有5号古德蒙松、3号林德洛夫、2号拉格比耶克。中场呢有24号斯特伦德、18号阿亚里、7号贝里瓦尔和8号斯文森。进攻线上9号伊萨克、17号哲凯赖什和11号埃兰加同时首发。
1: 对，从这个1分钟中我们这个观察呀、瑞典队也还是在阵型当中啊，他做了一些微小的这种调整，感觉更像是一个这种四后卫的这种体系。

0: 攻的时候，我们再根据比赛再来看一看，因为他主要是有一名主力的中后卫受伤。
1: 瑞典队的八号斯文松，七号贝里瓦尔。今天比赛的时候，贝里瓦尔年仅20岁零148天，他是瑞典队在参加世界杯和欧洲杯这样的大赛史上第二年轻的首发球员。好球，伊萨克打门，在后卫的正面封堵之下，这个球被拦了一下，说明麦尼昂把球拿到。
0: 刚才也是哲凯赖什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俱乐部之间队友的一次对抗。
1: 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两个17号的直接对话，
0: 对，
1: 这两个人在工作岗位上是
0: 同事
1: 啊，但是呢现在各为其主，为各自的国家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正面碰撞上了。
0: 那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看，从现场这个角度，当然我们可能电视也有看到是画面，从现在现场角度，瑞典队你看他防守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的体系，那八号斯文松啊在右边，两个中后卫应该是拉格比尔克，另外就是林德勒夫，古德蒙松呢现在是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但有些时候他也会三中卫跟四后卫在切换。
1: 瑞典队的英格兰籍的主帅波特不是很擅长这个吗？在俱乐部执教的时候啊，经常会在这个体系当中来回的切换。
0: 他回瑞典啊，算是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1: 是这样的。法国队的登贝莱被踢倒了，裁判给了一个任意球。登贝莱在小组赛最后一轮球队大胜挪威的比赛当中呢，表现非常出色，很短的时间就上演了帽子戏法。
0: 你们都这个连进两球，又有助攻又有进球，所以那场比赛德梅莱表现得也非常出色。
1: 嗯，德梅莱现在个人的世界杯进球数啊，本届已经到了4个。这球掉到后点来，头球摆渡，拉比奥，这是这两支球队呢在各个战线上的第24次相遇了。法国队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呢是胜了12场。瑞典队是胜了6场，双方打平了5场，但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两支球队还是首次互相交锋。此前在欧洲杯的战场上，两支球队有过2次交手。姆巴佩，登贝莱，姆巴佩这个球没有领过来，瑞典队是充分利用埃兰加的速度啊，很远的空当区域给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埃兰加还是把这个球追了回来。奥里塞，瑞典队的守门员把球大脚踢出了界外，巴尔克拉今天是出现在了首发左边锋的位置上。
0: 所以两支球队锋线的这种攻击性的球员速度都非常快，这边是姆巴佩、登贝莱以及这个奥利塞，而瑞典队我们知道这个哲凯赖什他的这种反击的特点也比较鲜明，另外伊萨克他是背身的持球能力很强，而这个埃兰加他就是典型的一个反击类型的球员。
1: 昆奈，楚阿梅尼，
0: 开场之后瑞典队也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我们看这三条线的距离几乎就在20米左右，这个纵向的这种保持距离。
1: 法国队刚才自己的传球啊传得不太准，出现了失误，拉比奥在回抢的时候犯规了，踢倒了哲凯赖什。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是小组赛被分在了第9小组，他们最终是3战全胜，打进10个球只丢了2个球，以9分的满分成绩从小组当中出现。自98年在本土获得世界杯冠军以来，法国队还从来没有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取得全胜的成绩，本届的小组赛他们的表现应该是相当不错了。他们第1场3-1胜塞内加尔的比赛就是在这个场地进行的。

0: 又判了瑞典队的犯规，踢倒了奥雷塞。
1: 哦，这下确实是踩到了奥雷塞。奥雷塞开场之后，我感觉他踢的还是非常放松。
0: 嗯，这个球呢，真正踩到奥雷塞的应该是七号贝里瓦尔，十八号阿亚里呢，刚才是在身后拱了一下，两个人合力把奥雷塞踢倒了。
1: 法国队刚才也是想在内部做一个配合，边后卫昆代是内切，而这个登贝莱是拉到边路，姆巴佩是策应昆代，但是这个球呢，伊帕梅帕诺这个传球呢稍显得力量大了一些，但是在这种禁区附近啊，你必须要有这种直线的传球，这种穿越的传球。
0: 伊帕梅卡诺传梅尼，他这个球停的也不太好，萨里巴回给守门员迪涅，拉比奥。
1: 法国队在小组赛阶段其实整个球队的轮换幅度并不是特别大，德尚还是比较信任目前场上这些球员，
0: 尤其是攻击群，
1: 对，那这几名球员轻易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可能杜埃有些时候会替补啊，或者首发偶尔会出场，
0: 就是在这个左边锋的位置上是巴尔克拉打一场，杜埃打一场，
1: 哎，
0: 但是其他的三个人啊，奥雷塞、登贝莱和姆巴佩啊，这是基本上都在场上，包括小组赛最后一轮，其实在出现都成定局的情况之下，你看挪威基本上这个首发十一个人换了十个，但是法国队呢，这个登贝莱他们都在，而且登贝莱还进了三个球，
1: 挪威轮换完之后效果还不错，今天赢球了，
0: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是击败了科特迪瓦，成为第五支进军十六强的球队。接下来挪威的那一场八分之一决赛有趣了，挪威的对手是巴西，
1: 对，
0: 那法国队和瑞典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同巴拉圭在七月四号的时候在费城相遇。
1: 瑞典队24号斯特伦德，他的位置呢是比较活跃的，有些时候进攻他可能要顶到中场，但是防守他需要回到边路帮助古德蒙松，对奥利塞啊、登贝莱这一侧进行加防。
0: 法国队中场球又丢了，伊萨克哲凯莱什前插，两个后卫在夹击着哲凯莱什，法国队今天首发的两个后腰呢是拉比奥和楚阿梅尼，在小组赛阶段表现还不错的科内啊，今天没有首发。
1: 德尚还是非常信任拉比奥，这是他一直心目当中的一名爱将，我觉得可能德尚也认为拉比奥这个球风啊跟他比较相似一些。好球啊，
0: 帕尔克拉迪涅。
1: 瑞典队他现在进攻当中啊，哲凯赖什、伊萨克这两个球员背身能力都比较强，而且哲凯赖什呢他向前的这种冲击力，在这种反击当中纵深空间的拉扯上，我觉得他还是具有一定的这样的能力，而这个埃兰加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击型球员，所以瑞典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或者在阵地进攻中他这个目标球员其实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样的话也是给中后场球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关键就是中场球员能不能更快的靠近这几名前锋。
0: 温格教授啊，姆巴佩迪涅，拉比奥，姆巴佩吸引防守转移，昆代，这个球出了底线角球，
1: 这个球就是姆巴佩在中路他拿球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样的话在边路给了昆代或者说是巴尔克拉更多一对一突破的空间，就是你这种传球传的同伴越舒服，传的同伴速度越快的话，你也给同伴争取了他下一个动作的时间。
0: 这是开场之后双方加起来的第一次角球。

0: 年德洛夫在中路把球顶出来，迪涅远射，这个球贴着草皮飞了过来，守门塞特斯特伦啊很稳的把球拿到。他是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成为了球队的首发，在这支瑞典队当中只有两个队员打过他们上一次世界杯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一个就是队长林德洛夫，另外一个呢就是老门将23号努德菲尔特。努德菲尔特在前两场小组赛当中是球队的首发，第三场小组赛换成了塞特斯特伦。
1: 你说的意思就是第二场1-5之后，然后
0: 第一场还5-1呢？
1: 对，
0: 这个波动比较大。
1: 对，所以说这届世界杯就是门将的更换频率比较高一些。
0: 不知道努德菲尔特是身体的这个状况没有调整到最佳，还是刚才徐阳说的那个原因。要是说1-5就换门将的话，那第一场5-1你们怎么不想到我呀？瑞典队呢是在小组赛当中呢和荷兰、日本和突尼斯分在同一个组 F 组当中，他最终是第一场5-1胜突尼斯，第二场1-5输给了荷兰，最后一场1-1平了日本。7个进球7个失球得4分，是获得 F 组的小组第三。但是呢他那个组出现了两支球队，荷兰和日本
1: 都被淘汰了，
0: 都已经被淘汰了。
1: 刚才姆巴佩也是在外围尝试一脚远射，当然这个从这个进攻角度来看，瑞典队防守啊他的位置比较深，这非常这种密集的深度防守，这也给法国队进攻啊现在几个人的速度还是无法利用，所以很多情况下像姆巴佩啊奥利塞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些远射。
0: 迪涅，奥利塞，昆代交给登贝莱，这球没有过去。伊萨克，这克莱什，两个17号啊，今天是有的看了。这次判了萨利巴犯规。两名队员一起为阿森纳队效力，在上个赛季呢，阿森纳是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也同时杀进了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应该说，对阿森纳俱乐部呢是一个成功的赛季。像哲凯赖什、像萨里巴，这都是队内的主力框架当中的非常稳的人员。
1: 是。而且刚才这一次是两个人这场比赛当中第二次对抗。哲凯赖什应该说今天比赛的状态还是不错。那另外一点就是伊萨克，他是在中场很重要的一个策应点，如果他这个点一旦能拉开的话，那就会给哲凯赖什更多前场前插的空间。
0: 是。
1: 所以看似瑞典队他是一个这种深度防守的体系啊，打反击，但是他这几个反击点并不单一，而且几个人之间经常能形成这种配合。
0: 他这个进攻的三叉戟各有特点。
1: 哎，
0: 我们看看瑞典队这个前场任意球掉到后点来，法国队把球解围，铲球又留了下来，好球啊，故意一漏。拉比奥刚才在挺困难的情况之下，迪涅这个高空球停得真好，他一下停住了之后啊，对方的前锋就知道抢不下来了。巴尔克拉往里切，他的速度也非常快。巴尔克拉自己假动作晃开了大门。我们刚才说瑞典队进攻的三叉戟各有特点，法国队这当然也是这样。
1: 但是刚才这个中后卫啊拉格比克这个球他回追的速度太慢了，感觉你看被拉出来之后他一直是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0: 我估计这个星球上想要追上巴尔克拉的中后卫也不多。
1: 而且巴尔克拉在内切之后他直线向前这种带球的侵略性应该是非常强的。
0: 你看德尚觉得这个球你前面带得这么好，最后至少应该打到门框范围内吧，打飞了实在是有些可惜。好球，姆巴佩这边进攻先完成，姆巴佩打门球进，
1: 球进了，
0: 助理裁判举旗了。
1: 但是这个球我感觉可能要画下线，
0: 助理裁判呢其实一直在等着最后进攻结束之后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球法国队是从中路的一个破线传球，助理裁判呢他的第一判断是 越位了，他举了旗，但是呢可以把最终的甄别留给视频助理裁判、
1: 啊、裁判已经是继续比赛了。
0: 今天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自己就是这个星球上最早的一批也是最出色的视频助理裁判，他是上届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最终决赛的视频助理裁判。
1: 但是这个球的话从我们慢动作显示来看，但是有半自动越位系统可能识别到更加准确一些、嗯、但是刚才也是瑞典队的二号拉格比克，他跟林德洛夫，他是传球出现了失误，林德洛夫造越位还算比较及时，慢一点儿，这个球就是一个好球啊，
0: 所以就是毫厘之间。
1: 对，所以今天感觉啊，瑞典队这个防守体系啊不是特别的稳固。
0: 法国队的攻击群啊，每个人既有自己的绝对速度，也有在配合向前推进的这种整体的速度。而且每个人都有终结能力。体育场的现场大屏幕呢，现在在回放刚才越位的慢动作啊。这个转播的机位应该一会儿也会回放这个，在那一瞬间的这一帧的截图。
1: 现场法国球迷也是一阵唏嘘。哎，一会儿我们再看一看，其实就是一点点，
0: 一个肩膀吧。哎，
1: 但是从比赛慢慢打过这十五分钟之后，
0: 嗯，我们来看啊，这个球，这是画出来的线，就是半个身位，半个身位。不过呢，姆巴佩这个单刀处理的还是非常好，当然登贝莱啊也在旁边一直在给他跑一个传球的可能性，所以守门员也不太敢直接上来扑姆巴佩脚下。
1: 但那个球再让姆巴佩传球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大可能、
0: 啊、但是登贝莱那个位置很重要啊、哎、我这儿还有个人的话、哎、你防守就不知道重心在哪儿。在本届世界杯上法国队的这个进攻群当中啊，登贝莱给姆巴佩助攻了三个球，姆巴佩给登贝莱助攻了两个球，两个人各自也都进了四个球。今天纽约的天气啊，确实运动员还是需要补水的啊，今天比较热。
1: 对，而且今天刚才呢有一些这个在这个补水期间镜头，就是场地也需要补水，也是有这个龙头、嗯、很多球员其实就站在龙头边上，也希望给把自己的身上浇得湿一点，凉降降温。
0: 是
1: 另外呢，其实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我们对这个球场啊还是很多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我们的主持人还是非常好奇、嗯、其实我也想通过这个在现场也给我们后方的这个同仁介绍一下这个球场呢。应该是新泽西这球场应该是世界杯决赛的赛场，场地要比波士顿要更大一些。嗯，波士顿那个球场更大一些，
0: 要承办五场小组赛还有三场淘汰赛的比赛，包括最后的决赛。
1: 是的啊，那这个场地跟波士顿相差不大，几乎是没有这个棚顶，只是在我们上方有那么一点点，所以整个球场几乎如果出太阳的话都是在暴晒的这个过程当中。
0: 你是没在波士顿淋过雨啊？我前面有一场在波士顿是穿着雨衣解说的。
1: 希望下一场去波士顿的时候还是
0: 能稍微凉快点。
1: 对，波士顿比纽约要凉快多了，所以今天在现场感觉的这个温度，其实体感的温度是非常热的。看这个球，战术角球、嗯、
0: 这球打得不错啊，这个线路不错，找的就是伊萨克。不过法国队的防守队员、啊、非常的警醒，跟得很紧。
1: 后伟，这像不像94年这个布罗林、嗯、那个瑞典队的定位球的战术？
0: 是。迪涅上来。
1: 但是法国队就像刚才贺伟谈到一样，这些球员他个人能力太强了，嗯，有些时候可以通过一己之力完成最终的一个射门。
0: 是，刚才距离进球就差半个肩膀啊，这球传得不错。徐指导，你看这个二号拉格比耶克，他虽然回追速度慢，但是
1: 弹跳好啊，
0: 弹跳好，他的防攻能力是要倚重的。大门，哎呦， 这是拉比奥转身之后形成了一脚有威胁的射门，守门员用脚把球挡出来之后啊，要弹到了。

0: 自己后卫的腿上出了底线，犯规第三个角球。
1: 我估计德尚刚才跟他说了，你多往前插一下，是吧？
0: 多进禁区，
1: 对，多进禁区，因为这个前卫线突然前插的话，这个对方的后防线盯防是非常困难。
0: 看看这个角球，奥利塞罚进来，坤戴，姆巴佩，好球，再给坤戴套边传，还是角球。瑞典队觉得这个球最后可能又弹到了坤戴的身上，但是裁判组给了角球，第四个角球了。
1: 但是法国队的角球质量不是特别高，另外一点，瑞典队的这种防空能力也确实也强。
0: 角球开起来，地点还是被防守的队员顶到。好球，坤戴横传有机会，大门打到立柱上。哎呀，这个球几乎是必进的机会啊！姆巴佩距离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进球差一点点呢、啊。
1: 这个球其实打的倒是很脆啊，脚弓的部位吃的也很准，
0: 他是瞄着球门推的啊。
1: 对，
0: 就是运气差了一些，打在立柱上了。姆巴佩今天的比赛其实机会都不错啊，前面进了一个球，稍微越位了那么一点点，这个球呢又是稍微的靠外了那么一点点，
1: 但是他现在脚感还是不错、啊、哎，
0: 是的，状态调整的好啊。
1: 另外一点，刚才两次进攻呢，也是一次是拉比奥的突然前插，另外一次就是坤戴，所以说现在后排插上可能会是法国队破局的一个关键。
0: 嗯，姆巴佩在船被挡住了，萨里巴，坤戴，邓贝莱，拉比奥，拉比奥自己来一脚，哎呦，这球偏的不多，
1: 是感觉这个球打的质量真是高。
0: 拉比奥看了一眼左路，因为迪内还没上去，拉比奥干脆突然来一脚冷射，这是刚才姆巴佩的那脚射门。这法国球迷啊，
1: 这补水之后啊，拉比奥一下子活跃了。
0: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观察的，德尚是不是给他交代？
1: 对，一直在跟他谈，
0: 你可以多往前插，或者是你自己多打打门、
1: 哎、
0: 因为对方现在是密集防守嘛，
1: 要他多做一些持球啊，分配球权，联系队友。
0: 嗯，
1: 我看明白了，现在这个斯特劳德呀，左边后卫线，左边前卫，他主要就是在左边路防止登贝莱的突破。
0: 瑞典队队员呢是护着球，想让自己的守门员出来用手抱，但是守门员斯特伦好像有点不放心、啊、
1: 对，怕是在线外抱这个球。我瑞典队打到目前为止34分钟，应该说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出色。今天年轻的贝里巴尔，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表现也不错。
0: 嗯，
1: 刚才贺伟谈到他非常年轻，20岁，但是他在英超的经验可一点都不年轻。
0: 是的。邓贝莱，奥利塞，坤戴去跑里线的线路，奥利塞自己先控制住。弗拉梅尼在第一时间形成了一个对抗，这个球呢虽然是犯规，但是也干扰了瑞典队前场有可能的拿球，化解了对方有可能一次快攻。
1: 但是你别看郑凯莱是拼这一下呀，这一下给球队啊，应该说是带来了很重要的一个间歇，或者一个宝贵的一个调整的时间。
0: 是这样的，
1: 否则的话，刚才法国队一直在围着瑞典队的门前啊禁区附近，其实非常危险。
0: 这个球折开来时呢，是直接用脚弓一端，想要踢到防线身后，力量用的大了一些。
1: 从这个控球率、传球次数到射门次数上，法国队是明显占优的。
0: 嗯，
1: 现在就看把握机会。
0: 拉比奥再给，还有倒钩打门，
1: 在博恩 惜了。东北来这个球不进说不过去呀、啊。首先奥利赛的那个球就差点是个世界波啊，一个凌空的侧勾打在立柱上。法国队这个进攻啊，观赏性太强了。奥利赛你看漂亮
2: 漂亮。
1: 登贝莱说：“你看我也来一个。”
2: 登贝莱啊，这一下，但是登贝莱这下有点难度，球有点反弹啊。
1: 你对登贝莱金球先生来说，
2: 这球打得还可以，哎、打得还可以，打得还可以。
1: 你跟奥利赛刚才那个动作比，这没有难度。法国队这机会多多，
2: 哦球、这是伊萨克，哎，
1: 他想把球从裆底下漏过来之后，用脚后跟磕一下。对，
2: 瑞典队啊，反击的机会不多，但是也非常有质量。
1: 埃兰加伊萨克，哎，他想这么鸳鸯拐，用脚后跟勾一下。
2: 哦，奥利赛，你能倒挂金钩，我不能鸳鸯拐吗？所以说，两支球队，我觉得，上半场打到目前为止，各自想要的这种战术，应该都发挥出来了。嗯。
1: 但是对法国队来讲呢，现在隐隐的有一个警钟，哎，就是你这么大的优势，这么多的好的破门机会，应该要把它变成比分上的进步。哎，这个球裁判没有判犯规吗？
2: 应该是犯规了，而且林德勒夫好像最后有一个抬脚的动作。
1: 这个球因为自己停球离身体有点远，
2: 对 对，
1: 他是为了补救，所以呢上去一个犯规。这个球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还能吃到牌的。我们看啊，他自己停远了，奥利赛上，
2: 你看
1: 这个球应该要吃一张牌的，
2: 吃牌了。
1: 直接把奥利赛的支撑腿啊是绞到了双腿之间，源于自己的一个之前的停球过大。
2: 我觉得他第二下这个剪刀脚啊，比第一下这个蹬踏那下可能还要严重。
1: 是，也引起了法国队队员的愤怒。看看奥利赛刚才的这一个倒挂进攻，
2: 太漂亮了！你看这身体的姿态啊，这个太舒展了。
1: 登贝莱这比起来，你这个球，哎，
2: 登贝莱说，登贝莱是想往死角去打的，我要打还不打进一个世界波，哎，但是跟他那场球帽子戏法那几脚球，可能稍稍有一点差距。
1: 刚才这个球还真没判犯规，就是林德洛夫这一下，算是逃过一张黄牌吧。哎，朱阿梅尼，
2: 瑞典队密集防守啊，用这个锋线几名球员这种速度以及他们之间这种衔接进行反击。法国队个人能力、小组推进的速度，
1: 贝瓦尔背后撞倒了姆巴佩。
2: 但是补水之后，确实一个是我们说这个拉比奥他的前插，另外一点就是昆代的位置也更加靠前了。嗯，
1: 看看法国队的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左路任意球，奥利赛来接到中路，练斯特劳德寻求转身，也在等着队友过来帮忙。法国队两个人过去了，二抢一，助理裁判举旗了，判了法国队犯规。这是法国队两个中后卫啊，逼到了对方的脚旗附近。
2: 但是我觉得瑞典队这个伍德蒙松啊，刚才看了这个球，
1: 这是在中后卫于帕梅卡诺的头顶上。法国队呢确实拼抢的时候，萨里巴拉拽了对方的球衣。
2: 是，刚才关键这一下古德蒙松啊一直在他们三个人身后，一直在那儿看，也没有参与到这次双方的这种拼抢当中，
1: 在做保护吧。
2: 对，但是古德蒙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瑞典队的左边后卫，这名球员是可以进入到顶级球队踢球的球员。
1: 看看姆巴佩自己打门了，感觉姆巴佩呢状态调整得非常好，球战欲望很强，而且呢射门的脚感不错。啊，这个球发上了力，但是打得太正，
2: 其实他可以再往前深入一步啊，这样的话林德洛夫他的位置就不好选择了。从现场来看，今天这个纽约的高温啊对球员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调整的应该还是不错。
1: 这个球呢

0: 这边的助理裁判又举旗示意法国队的拉比奥犯规。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头一次相遇啊，在欧洲杯的两次碰撞呢，92年欧洲杯两队打成了1-1，12年的欧洲杯法国队当时是0-2输给了瑞典。
1: 但是现在这个定位球，我们看一下瑞典队的几名，两名中后卫，再加上伊萨克、哲凯赖什已经全部来到禁区之内。定位球是瑞典队，
0: 这球掉进来到后点，落点太远了。
1: 质量不高，
0: 昆代，奥雷塞，奥雷塞想往前顺势领一步，然后起速，这球没有领好。
1: 奥雷塞他绝对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他拿球之后，一个是假动作的这种变化，另外就是人球结合的这种变向做得非常好。
0: 是这样的，就有的队员啊，是你看着他空跑不快，似乎不快啊，相对不快，但是呢，带着球好像越跑越快，
1: 而且他很协调。
0: 嗯。
1: 这只左脚呢变化非常丰富，
0: 好球，奥雷塞这个球断得很干净，来了姆巴佩，巴尔克拉在他的左前方看着越位线呢，巴尔克拉往里趟了一步横传，解围出来并不远，楚阿梅尼，奥雷塞调整转向打门，稍微的偏了一些，奥雷塞是设计好了，
1: 对，
0: 就往自己的左脚这个方向领。
1: 其实整个进攻也是奥利塞在后场运用他的这种个人能力突破，给姆巴佩创造了这次向前插上的机会。
0: 嗯，
1: 当然姆巴佩的速度带球向前突进的速度也使得瑞典队后防线很难站住，巴尔克拉这要传球，要不是古德蒙松我碰那一下后点，邓贝莱说了我等了半天了，
0: 哎呀，我让再给我一个机会
1: 啊，随后球队在抢断的过程当中就发动了二次进攻，所以整个的比赛就是一旦要进入到法国队这种快速反击的节奏，可能瑞典队
0: 跟不上，
1: 先跟不上。
0: 拉比奥，拉比奥这个球找巴尔克拉，
1: 太
0: 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啊，先把球拿住，瑞典队出脚这一下非常准啊，斯文森，
1: 拉比奥手一指百米，巴尔克拉走起来。
0: 发令枪是吧，
1: 哎，发令枪，
0: 这是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了。
1: 其实巴尔克拉跟杜埃的这种踢法还不大一样，巴尔克拉他有这种纵身向前的突破，这一下杜埃呢可能内切要更多一些。
0: 看看奥利塞角球开起来，林德洛夫顶到低点，昆代，邓贝莱，
1: 我们来，可能那脚射门之后啊，这个目光啊有一点点弥散，
0: 这其实就是两场比赛，他上一场比赛是吧，左脚怎么打怎么有，哎，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打得稍微偏了一些，可能追求太刁的角度了，
1: 但是你别让他再打一脚，邓贝莱说了你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昆代往里切，这个球姆巴佩就在他的面前啊，昆代呢是正面面向球门，所以球权给了他，瑞典队看看反击，伊萨克起诉，这个球给的线路不太好，于帕梅卡诺回给守门员，拉比奥，迪涅，楚阿梅尼，姆巴佩，奥雷塞，再给奥雷塞，姆巴佩起诉了，奥雷塞自己拉开角度推，哎呀，
1: 指尖啊，
0: 这个球啊打向了球门的死角啊，他是瞄着球门的死角打过去的，
1: 踢得太潇洒，
0: 塞特斯勒伦啊是堪堪的用手指尖把这个球拨了出去，
1: 在三个人的封堵之下完成这脚射门，姆巴佩
0: 横向拉开打门，
1: 漂亮，
0: 实在是没办法
1: 拦不住了，
0: 实在是没办法了，法国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瑞典队顽强地守了45分钟啊，法国队多次有威胁的进攻，多种进攻的方式，多个进攻的球员，最终呢是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5粒。

0: 瑞典队的防守不可谓不严密，但是面对法国队这种多点立体式的组合进攻，我觉得能守45分钟已经相当不容易
1: 了，而且门将已经做到了极致了。
0: 这是一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形成的机会，这个角球怎么来的呢？就是奥利塞那脚射门已经奔着进球而来了。
1: 我们看这个战术角球，
0: 又是奥利塞，这三个人，姆巴佩横向拉开大门。刚才法国队的奥利塞、登贝莱和姆巴佩三个人呢，集中到了同一个角球的区域。
1: 更重要的就是三个人想法也能形成一致，形成统一，这个是非常难的。
0: 姆巴佩呢是闪开了哲凯赖什的跟防，然后获得了一个射门的线路，他的右脚内侧推出了一个致命的弧线。
1: 而且这个单车呢其实做的不是特别完整，是吧？
0: 是踩了半圈单车，
1: 半圈，但是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变向的速度太快了。它跟这个奥利塞的这种特点又不大一样啊。奥利塞是潇洒协调，姆巴佩是太快了。
0: 瑞典队现在落后，上半场的比赛也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埃兰加，上半场要补时3分钟，埃兰加。
2: 传有机会，在大门也不错呀，这脚
0: 打得稍微的偏了一些。24号斯特劳德
1: 赶上他的右脚了。
2: 当然了，这个哲凯赖什这一下如果能抢到的话，
1: 我们看边路啊，
0: 艾兰加，
1: 这下哲凯赖什没有抢到，
0: 幸亏昆代是卡在他前面啊，挡住了他的包抄，后点其实已经是专门传给他这个包抄点的。
1: 就他抢这样很凶，但是昆代的位置要更好一些。
0: 姆巴佩、贝利瓦尔，好球，球又到了贝利瓦尔脚下。伊萨克、斯特劳德，法国队传球失误，贝利瓦尔。埃兰加，这球前面接应了队友啊，有越位的嫌疑，所以埃兰加呢稍微的犹豫了一下。埃兰加进去里面倒地、越位
1: 啊，越位了，
0: 先给他的时候就已经越位。
1: 对，但是要不越位的话，迪涅这个手上可是有动作的。
0: 埃兰加是越位，应该是之前这一下就越位了，你看越位位置回接。艾兰加在给这个8号斯文森的时候，斯文森是越位。迪涅呢用手捞了一把艾兰加的胳膊，干扰了他的身体平衡。波特虽然在英超执教让很多球迷对他逐渐的熟悉起来，但其实啊他就是在瑞典联赛当中崭露头角的。当时他创造了厄斯特松奇迹啊，在厄斯特松俱乐部执教7年，带队从第4级的联赛一直升到了瑞典的顶级联赛，还打进了2017到18赛季的欧洲联盟杯。
1: 是
0: 在小组当中获得2名出线之后，碰上了阿森纳2回合，他在酋长还2-1赢过阿森纳，只不过在最后的总比分是2-4，被阿森纳淘汰出局。但那之后啊，就被英超的俱乐部盯上了。
1: 其实他回到布莱顿带的还是不错，后来去切尔西之后，好像是进入了执教的一个谷底。不过瑞典对他还是非常的
0: 信任，瑞典人没有忘记他。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丹尼马克列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法国队是多次威胁到了瑞典队的球门。姆巴佩上半场个人打进了2个球，第一个进球呢越位在先，被吹掉了，但是第二个进球非常的漂亮。最终呢，法国队是在上半场1-0，暂时领先于瑞典队。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0: 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关注法国队和瑞典队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是法国队有大把的破门机会，也曾经击中过球门的立柱，也曾经有过进球因为越位而被吹出来，但最终呢，姆巴佩还是打进了一球，他们1-0领先。
5: 下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看一看波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给球队布置的一些战术变化。
4: 看看瑞典队的这个前场的界外球，大力手抛球扔进禁区，这个球是伊萨克犯规了。
5: 瑞典队其实他今天在定位球方面，我觉得还是做足了功课，无论是角球还是前场界外球，两个中后卫都会来到法国队禁区之内。另外就是球队依靠这种

0: 快速的反击。不过上半场在防守端，我觉得虽然球队是深度防守，但是给予法国队的这种身体的对抗的强度感觉稍稍弱了一些。
1: 林德洛夫，斯特劳德，纳格比耶克，艾兰加，奥雷塞，邓贝莱，昆代，约帕梅卡诺。
0: 法国队在进攻的时候，我们看后防线啊，其实跟进前卫线跟前锋线始终也保持着非常好的阵型啊，前场一旦丢球的话，就地可以展开一种前场的压迫反抢，一旦有球权的话，迅速转换到进攻当中。
1: 奥雷塞，
0: 他今天是把自己的特点完全展现出来了。
1: 嗯，巴尔克拉，这球是打在了脚旗杆上，弹出了边线啊，不是角球，是界外球。斯文森，
0: 现在法国队在左边路，巴尔克拉这边信号可能也比较明确，只要迪涅或者是拉比奥手一向前指，马上巴尔特拉就会向纵深啊，
1: 全速启动，
0: 全速启动。
1: 楚阿梅尼，迪涅，
0: 虽然巴尔克拉呢，他也是逆足出现在球队左边路，但是他的这种纵深的突破、外线的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强。
1: 拉比奥，姆巴佩，楚阿梅尼，自己想了一下之后起脚射门，感觉呢就有点犹豫，最后打得也不好。
0: 如果他下定决心的话，可能第一下挺好，就直接选择射门了。
1: 嗯，这是上半场姆巴佩的那个进球。姆巴佩在世界杯的18场比赛当中已经进了17个球了，现在他已经超越了克鲁泽，登上了历史射手榜的第二位，但是呢他面前还有梅西。不过姆巴佩在世界杯淘汰阶段的9场比赛进了9个球，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阶段进球最多的球员。
0: 而且刚才他那个进球在这个单车滑了半个单车连接那两下，我觉得尤其是连接带球射门，这个速度非常快，这个有些时候一个是防守球员很难判断，另外一点就是门将的反应速度跟不上，所以他整个的这种技术动作的完成速度、力量、角度以及这个跟球之间的距离结合都是非常到位。
1: 刚才给出的字幕呢也是显示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啊，射手榜的争夺的情况，因为哈兰德也进了球啊，所以现在姆巴佩跟哈兰德还是并列的，都是5个球，梅西是进了6个。
0: 虽然两个人没有直接对话，但是隔空也是在相互的较劲。
1: 嗯，上天曾经给过一次机会啊，哎、当时呢，挪威队的主帅索尔巴肯是选择了收住自己的这些宝藏前锋啊。好球，邓贝莱交给昆代，奥利塞。奥雷塞回来呢是协助了昆代在边后卫的防守的这个职责。邓贝莱啊，这个球越位了，
0: 但是奥雷塞他这个直塞球啊，第一场比赛他就有这样精妙的传球，这个球其实传的线路也非常巧妙，

0: 世界杯呢，到下一届2030年就是整整100岁，到现在96年的历史上啊，法国队虽然是历史悠久啊，这是他们第17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瑞典队其实也不差呀，瑞典队是第13次参赛，瑞典在世界杯历史上拿到过亚军，拿到过第3名，拿到过第4名，其实也有着比较悠久的传统。奥利赛，奥利赛 C， 好球，打门，漂亮，
1: 奥利赛，
0: 哎呀，这是为巴尔克拉把进球送到了嘴边上。奥利赛的这种破线的直传球真是太舒服了，给队友传的。巴尔克拉破门，法国队2-0领先。巴尔克拉在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当中替补登场就有进球，今天呢又打进了一个进球，这应该感谢奥利赛。
1: 对，奥利赛几乎就把球放到他脚下，之前的动作包括个人的战术太完美了。
0: 这个球从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奥利赛开始，局面就开始明朗化，
1: 又是在两线之间，
0: 非常漂亮的纵向的穿越球，一个穿裆过掉了拉格比耶克。巴尔克拉随后的这个射门应该比训练当中的射门还舒服。
1: 奥利赛这种传球，他的突破这种想象力，可能确实是这届世界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球员。
0: 我们之前在说法国队比赛的时候经常谈到另外一个名字，格里斯曼，有格里斯曼在他宣布从国家队退出之后，法国队呢其实在这个组织进攻的串联任务上，现在奥利赛已经完全的接过了他的旗帜。
1: 是，其实从这届世界杯开始，从他第一场的表现之后，好像已经很少有人在提格里斯曼了。这就是年轻球员的这种成长。
0: 这个球助理裁判示意姆巴佩拼抢的时候手球了。
1: 关键奥利赛他这个身体的姿态也好，他踢球的动作也好，特别潇洒，特别容易让人觉得简直非常的放松。
0: 是，他的观赏性也很强。
1: 对，
0: 他不光是实际实战的这个作用价值高，他的观赏性也很强。
1: 他观赏性跟实战性完全是结合到了一起，刚才这个球也是突破然后突然一个钻裆，这个就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这样的球员。有这样一个中前场的游动的球员，姆巴佩也好，登贝莱也好，或者巴尔克拉也好，他们的进球少不了。
0: 他被完全的力量串联起来了。
1: 有些时候球队在一些战术不起作用的时候，像奥利赛，像姆巴佩这样的球员，他们就可以通过个人能力能够撕破对手的防线。
0: 瑞典队现在0-2落后，形势要求他们必须要压上来进攻，因为这毕竟是世界杯的淘汰赛，输球的球队将会告别世界杯的舞台。
1: 但是压上来进攻的话，你身后的这种空间，姆巴佩、登贝莱现在一直在等着呢。
0: 贝利瓦尔、斯文森、埃兰加角球，这是本场比赛瑞典队的第一次角球。虽然知道压上来会给身后的这个法国队的进攻群留出更多的空档，但是呢形势所迫，瑞典队也不得不开始加强他们的攻势。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出现，姆巴佩上半场那个进球呢是登贝莱助攻的，这两个人的互相助攻已经到了6次了，相互成全的。
1: 对，就是法国队这届世界杯表现得非常团结，几个锋线球员相互给同伴助攻。
0: 看这个角球到后点来没有顶到啊。
1: 另外瑞典队今天在上半场的防守，虽然他采用这种深度防守，但是对法国队的这种持球球员以及锋线球员这种身体的强度以及防守的这种侵略性，我觉得做的还是稍欠了一些火候。
0: 奥利赛、姆巴佩，法国队的进攻。

法国队开始起诉，奥雷塞那儿很空啊，给过来，奥雷塞往前领一步，打门，这个球被追回来的后卫挡了一下之后出了底线。你看现在场上的这对进攻的这种投入程度，你感觉？

0: 四号斯特劳德和七号贝里瓦尔。法国队的角球还是打战术，奥利塞传到后点，守门员幸亏挡了一下，于帕梅卡诺已经在等着顶空门了。抓梅尼再传进去，拉比奥停下来给队友，
1: 今天
0: 这个球越位了。
1: 对，拉比奥啊，裁判是示意比赛继续进行。
0: 伊萨克球停得太大，
1: 主要也是好长时间没有触到球了，这脚感有点凉。
0: 26号阿里刚刚换上来的，好球！阿里这个球突过了防守，伊萨克横传，这个换上来的26号阿里呢，他是出现在球队的左边路啊。刚才这个突破还是非常的漂亮，在马尔默俱乐部效力。泽内利他换下了贝里瓦尔，他是出现在中场，现在拿球的就是他。
1: 其实中场下半场我觉得是瑞典队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把中场拱手让出了，无论是进攻还防守，球队都缺少中场这样的一个平衡器，所以整个防守的时候回收过身，进攻的时候中场没有组织。当然奥利塞也好，今天楚阿梅尼虽然出镜的次数不多，但是他在中场的拦截抢断其实次数也非常多。嗯，
0: 古鲁蒙松找另外一侧的埃兰加，但是迪涅先到位。现在比赛踢到了71分钟，法国队是2-0领先于瑞典队。瑞典队又是一个前场的大力手抛球，楚阿梅尼，奥利塞，法国队的速度非常快啊！
1: 这个球没有越位。
0: 姆巴佩这边空了，给过来奥利塞，趟打门，奥利塞这个球往前趟了这一下，稍微的有点远了。
1: 姆巴佩这个球其实非常无私啊，哎。
0: 法国队想向前加速的时候，这些人真是太快了，
1: 太快。而且刚才姆巴佩啊，在这个球没有打进之后，他也是招呼这个奥利塞赶紧回防。嗯，
0: 这是队长的职责。哎，
1: 球队在这届世界杯表现应该非常团结。
0: 林德洛夫，
1: 瑞典队确实在球员的个人能力上跟法国队的差距还是比较大。另外今天在整体的这种防守组织上，我觉得有点踢得过于客气。嗯，把中场这种拱手让出，即使是回收没有给法国队更多纵深空间的情况下，但法国队他这种个人能力在小范围那种技术还上瑞典队吃尽了苦头。
0: 阿里球门球啊，瑞典队觉得这应该是挺明显的一个角球，但是主裁判马克利是给了球门球。
1: 但你看麦尼昂的多有经验，一看这球赶紧开出去，哎，
0: 造成既定事实，
1: 对，
0: 让比赛恢复进行。
1: 但在2-0领先的情况下，法国队踢的就更加放松。嗯，
0: 快慢自如了。
1: 对，这边我估计德尚是不是也要做出一些调整，因为这个比赛打的，今天比赛打的其实整体节奏完全在法国队掌控当
0: 中。刚才徐指导也说了啊，瑞典队呢今天踢的相对来说虽然防守站位比较严密，但是呢这个侵略性不够。但是这场比赛的胜者下一轮啊，在费城7月4号面对巴拉圭，哎呦那是一支强硬的球队。姆巴 搭配。

0: 漂亮的过人啊，卡尔克拉，姆巴佩自己来了，嘿，真是快慢自如，现在奥利赛再给姆巴佩，好球，大门，漂亮。这个比赛现在完全是在为球队继续前进添砖加瓦的同时，也给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球迷们奉献精妙的表演。
1: 没错，其实这个球在进球之前，姆巴佩那个脚跟传球就已经非常写意了。
0: 3-0，奥利赛再次送出助攻，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现在跟梅西持平了，本届都是6个球了。
1: 这种突然启动的那种速度，让瑞典队的防线根本是无法防范。你看这个球其实已经非常写意了，
0: 这比训练还要轻松
1: 的。
0: 奥利赛，姆巴佩起诉
1: 啊，没有越位，
0: 因为5号古德蒙多拖在后边，所以姆巴佩并不越位。
1: 现在姆巴佩啊，是后卫，你看他这个射门衔接这一下非常快，
0: 对，
1: 就是一停一射这一下，门将有些时候，如果你动作越大，摆腿时间越长的话，其实门将是容易判断，但是他这两个进球都是停球射门衔接非常快，
0: 同时要感谢奥利赛给他送的球非常舒服。
1: 对，那姆巴佩说刚才我已经传给你了，这一次奥利赛，哦，应该是换人了，我们看。
0: 这个球并不越位啊，
1: 古德
0: 蒙松是拖在后边，
1: 你看这下里衔接的太快，
0: 奥利赛这个球呢送的直线的这一下啊，力道线路都非常的合适，姆巴佩也很轻松的就能在第一下停球完成最好的铺垫。古斯托上场，杜埃上场，
1: 杜埃
0: 呢也确实刚才就是徐指导应该在几分钟之前就谈到了，德尚有可能要开始
1: 是
0: 进行调配了，下一轮有可能要晋级之后要打巴拉圭。杜埃和古斯托上场，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一个边后卫，一个边锋。昆代被换下，现在是古斯托打右后卫。杜埃上场呢是换下了登贝莱，抓梅尼，法国队又来了，巴尔克拉，姆巴佩在起诉，巴尔克拉这个球没有往那边走，交到了奥利赛这边，奥利赛再给杜埃，杜埃横传，杜埃的传球呢应该还是有意识的想找姆巴佩，
1: 对，但是姆巴佩他这个位置啊一直是处在越位当中，所以奥利赛第一时间没有给的话可能机会就错过。
0: 嗯，
1: 但是德尚还是留下了姆巴佩，也留下了助攻能力更强的奥利赛。
0: 是，法国队当然也希望啊姆巴佩能够继续前进
1: 啊，这个球你看姆巴佩好球啊，
0: 对，在场边呢特奥埃尔南德斯也准备要登场了，是不是让迪涅也休息休息？
1: 哎，今天其实瑞典队在换上小将阿里之后啊，给昆代其实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所以这边古斯托也是替换出场。当然在左边后卫的选择上，现在来看德尚更信任迪涅一些。
0: 是，抓梅尼，这个球犯规了，瑞典队犯规。
1: 但是今天啊，后卫，你看，其实今天这样的犯规、这样的拼抢，在比赛当中似乎都不多见。
0: 是的。好，法国队这边特奥埃尔南德斯要换下3号迪涅，这也是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迪涅今天脚感很好，上来之后上半场记得有一次很高难度的停球。
0: 对。
1: 你看球员比赛的话，第一脚停球的话，如果能停得很稳。很漂亮的话，他的这个自信心马上就上来了。
0: 是。

0: 今天也是很有趣啊。其实呢，岁数也不小了，往前推啊，12年前2014年世界杯就参赛过，但是2018、2022两届世界杯都没打，今年还一下又成为了国家队的主力。
1: 但是刚才啊，我们在场边观察，他似乎对德尚把他换下场不是很满意，一直在跟德尚在跟助理教练有交流。
0: 我其实还能提什么？哎，看看瑞典队，这是个机会，给张凯莱什这个球啊，队友给的力量稍大了一点点，张凯莱什没有在最该拿到球的那个点触到球，对，犯规，瑞典队犯规。
1: 但是这个传球，你就看奥利赛的这种传球，跟瑞典队刚才向前传球的这名球员助理，
0: 这火候不一样啊。
1: 对，那有些时候可能你传好之后，周凯赖什都可以直接完成一脚射门。
0: 是的。法国队队员现在非常放松啊，比分3-0，很有利的一个局面。瑞典队呢，场边也准备要换人了，10号尼格伦和19号斯万贝里准备要上。
1: 而且今天在比赛当中，奥利赛姆巴佩很多次都说出这种脚后跟传球，这说明球员的心理上已经非常放松了。尤其下半场的比赛，我觉得从下半场比赛打过10分钟之后，基本上就是法国队进攻表演。
0: 古斯托，对，对，自己来了，来一脚射门，守门员扑球脱手，不过法国队没有第二点跟进。今天啊，算上今天比赛，本届世界杯的观众人数已经过了500万了。萨里巴，
1: 今天法国队两名中后卫的表现也非常出色，虽然球队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权，但是这两个人的注意力非常集中。萨里巴把他队友今天盯防的也不轻啊。嗯。
0: 泽内里，埃兰加。横传，这个球有机会啊，在前点伊萨克。
1: 这个今天瑞典队这样的进攻太少。
0: 特奥埃尔南德斯，瑞典队现在中场回不来了，只有4个后卫。巴尔克拉，姆巴佩在接应，巴尔克拉假动作晃开，在趟打门，这球再传的话奥利赛这儿已经空了。但巴尔克拉因为刚才那个假设真扣的动作过了两个人之后啊，眼中已经没有队友了。
1: 是，这个阶段基本上你看，
0: 这你看眼神就盯着球，心里想着球门。当然这球他打了
1: 也
0: 不错啊，
1: 也可以。
0: 法国队的第9个角球，
1: 但是我们看今天瑞典队啊，打到目前为止啊，就是球员的体能出现了巨大的消耗，也是要做人员调整。
0: 瑞典队10号尼格伦和19号斯万贝里上场，换下18号阿亚里和8号斯文森，他们已经换了4个人了。法国队呢是换了3个。法国队马上要主罚第9个角球，刚才奥利赛给姆巴佩送出的助攻是本届的第5个助攻了，他个人的第5个助攻了。从66年世界杯这个数据统计有记录以来啊，历史上只有1970年世界杯的贝利，巴西队的贝利在单届世界杯有过6次助攻，那是比他的记录多。但是看起来奥利赛似乎这个记录刷新只是时间问题，
1: 有可能这场就会追平。
0: 古斯托，奥利赛。祖阿梅尼，拉比奥，巴尔克拉，姆巴佩，

0: 法国队在中场这几名球员的分工啊还是比较明确。拿球的楚阿梅尼，他是负责在中场那种拦截跟后卫的这种之间的衔接。拉比奥给球队提供进攻的方向，是吧？这个他更像是一个四分卫的球员。而在前腰位置上拿球的奥利塞，他的禁区附近的这种传球、直塞啊、想象力的这种突破，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所以整个中场的分工很明确。
1: 姆巴佩、奥利塞，哎，这个球传的有点太靠前了，球是先出了底线啊。法国队要换一下姆巴佩了，场边要换人了，这时候开始为后面的比赛留力了。顺利晋级的话，下一个对手巴拉圭可能不像瑞典这么好对付。
0: 那是另外一种风格的足球队。
1: 姆巴佩的下场也是得到了现场的法国球迷起立的掌声。奥利塞也被换下了，上一个高中锋马特塔，另外呢上24号谢尔基。
0: 这又是另外一种组合了。马特塔在水晶宫队，他不是那种技术很细腻的球员，但是他的这种身体的对抗能力、支点的作用非常明显，他是能给身后的同伴撞出空间的这样的中锋类型。当然这届世界杯的比赛，你别说水晶宫队啊，还真是给
1: 人不少。
0: 对，马特塔、奥利塞，
1: 在上一场打这个挪威的时候，法国队的中后卫拉克鲁瓦，
0: 拉克鲁瓦
1: 得到了世界杯首秀的机会。
0: 尼奥斯边后卫啊，包括奥利塞、埃泽。
1: 你看，我们看刚才姆巴佩那个进球啊，是恰到好处啊。奥利塞给他送的球啊，这个送的也舒服，然后时机也合适。哎呀，这个球你看他传球的线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太舒服了，恰到好处。
0: 传跑的时间，现在考虑球。因为姆巴佩也好，巴尔特拉、登贝莱速度非常快，所以他这个传球的提前量他可以稍微大一些。这样的话姆巴佩他启动的话，即使慢半拍他也能够跑得比后卫线球员要更快。
1: 姆巴佩完全理解教练员的这个布置，迪念的，因为他确实打世界杯机会难得啊，2014年我就打过，但是中间两届你们也不找我，现在呢又踢上了世界杯，真是想多踢，这是也可以理解的。外围的这脚更像是解围了。
0: 现在来看，以瑞典队这种防守的模式，即使深度防守啊，想利用这种位置空间来限制法国队，这种情况太难了。
1: 姆巴佩啊，他个人已经进了6个球了，本届到目前为止已经追平了梅西，两个人并驾齐驱。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呢，两个人就一直在金球奖和金靴奖互相争夺当中。姆巴佩更是在决赛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决赛是打成了3-3的。那法国队呢，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5场比赛都打进了3个球以上的球队。
0: 你看德尚，
1: 德尚也向姆巴佩表达敬意。法国队本届的世界杯3场小组赛都是进了3个球以上啊，3-1胜塞内加尔，3-0胜伊拉克，4-1胜挪威，算上本场比赛目前是3-0领先于瑞典。这连续5场比赛怎么算的呢？上届的最后一场决赛，打成3-3也进了3个球。巴尔克拉越位啊，越位。姆巴佩啊和梅西现在都是进了6个，哈兰德进了5个。
0: 身边的坎特也笑了。
1: 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6场淘汰赛，第6场16分之一决赛。此前呢，已经有5支球队突出重围，杀进了16强。要说呀，前面的5场16分之一决赛踢的都非常的焦灼，有2场踢到了点球大战，有2场是出现了比赛最后伤停补时阶段的绝杀。刚刚挪威队应该也是在80多分钟啊，最后时刻进球获胜，但是呢，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悬殊最大的。
0: 是，
1: 有特雷泽盖也在现场观战啊。

0: 但是今天我感觉波特的战术啊还是有些问题，尤其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球队打得不是特别勇敢。
1: 林德洛夫，好球，这是个机会，这看来是他这脚射门啊，是面向球门的打门机会，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守门员扑了出来。
0: 这应该是全场瑞典队最好的一次得分机会。
1: 他是用脚弓完成了推射，哎，但是打得太正。这场比赛让麦尼昂心率能够提起来的场合都不多。
0: 这是瑞典队又是做出了人员调整，
1: 最后一个换人了啊，尼尔森上场换下了伊萨克。
0: 身高1.96米的尼尔森，
1: 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用完了。
0: 现在来看，以瑞典队这种想用整体防守来限制法国队进攻，这种战术可能很难奏效。下一场看看打巴拉圭的话，也是深度防守的另一种方式。巴拉圭防守它的侵略性要更强。
1: 法国队这场比赛啊，如果最终晋级的话，他们现在看起来呢，距离晋级只是时间问题了。瑞典队现在的进攻没有太好的方法，又是0-3落后，比赛时间也剩下的不多了。那法国队如果晋级呢，将在1/8决赛当中对阵巴拉圭，而他们的1/4决赛的对手啊，将会是加拿大和摩洛哥那场1/8决赛的胜者。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现在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法国队3-0领先。到目前为止啊，应该是本届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当中，双方的悬殊最明显的一场比赛。尼尔森，马特塔，就是你刚才说的挤出位置来。
0: 他没有那么细腻，但是他可以为对手这种扛出空间。就是在真是在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有些时候马特塔，他是攻城锤，
1: 攻城锤呀，对。巴尔克拉，楚阿梅尼，杜埃这边很空啊，谢尔基交给杜埃，马特塔在原点。左外传，马特塔打稳，这球没有压住。
0: 但是在淘汰赛，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必须要给一些替补权更多的这种比赛机会，时间，要适应世界杯这种现场的氛围。那否则的话，真是到下一轮，可能需要球员出场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找不到状态。
1: 阿里，
0: 让我们看德尚对拉比奥还有楚阿梅尼这两个位置还是非常的信任。
1: 小组赛的时候呢，科内的两次登场应该说表现也不错，
0: 也不错。
1: 哎，这个球杜埃给拉比奥的时候力量传轻了。埃兰加，泽内利啊，他的前插球也没有拿到。法国队还有进攻的机会，3-3的局面，瑞典队中场回不来了。
0: 希尔基，
1: 就是3-3。希尔基这个球犹豫半天啊，等着杜埃起速之后再传，结果球却没有传过去。希尔基反抢犯规，

0: 铁球啊，他是传到了对方的脚后跟上。
1: 杜埃给的信号也不是特别明确。
0: 谢尔基在等着他，
1: 是、
0: 他也在等着谢尔基，两个人互相看着。
1: 如果有姆巴佩那种绝对速度的话、可能谢尔基的传球会直接在这个两个人的空间
0: 是
1: 空当之处，对，
0: 是吧？谢尔基之前一直应该在等着队友起诉。尼尔松，埃兰加，好球，这是个机会，打得比较正啊。瑞典队十九号斯万贝里的一脚射门，就是被麦尼昂扑出。比赛的四分钟补时时间马上就要踢满了，比赛也就此结束。来自荷兰的主裁判尼克马克列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是到目前为止踢得最为轻松的一场十六分之一决赛。法国队赢得很轻松，3-0完胜瑞典，杀进了十六强。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呢是将要对阵巴拉圭队。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十六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1: 核心防守出队是赵一龙，配着范威，方亮剑，继续防守。
0: 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哦，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金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金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全世界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0: 来，掌声给朱一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群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新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哇，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胡金秋，
0: 咱们请防守后生队十六号队员队长罚款 number 16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1: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嗯，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巴吉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0: 2+1，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球队前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
0: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
1: 22。
0: 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的，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
1: 是这个

0: 八号队员，二十二队，
1: 深圳篮球工农队队
0: 员，黄昂亚文，国务院长，国小二号队员，任务金，王福浩。
2: 好球！有孙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0: 那么，请防守针对二号队员，主等的飞，防守 number two， Brooklyn Bank，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2: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啊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明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
1: 现在是三支球队换人，暂时休息。
2: 我就是要请你这边来，他是二三放分，12:07全场没有需要防守声音帮助球队。请起立，请起立，一起防守。每位水下的友人们，
0: 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2: 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second quarter。
0: 好球！
3: 开始讲授，赶紧去。
2: 咱们先进行有效，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21 and 1。
0: 孙明辉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嘛？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2: 欢迎过来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好吗？都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
0: 赵佳人、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出手。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

0: 全都承办造成犯规17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这是正确，这叫广厦。好的，掌声送给苏玉辉，休息一下，欢迎零号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好的，现在休息一下，观察观察观察，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防守。球必进，每球必进，努力防守，这上正确，这上。
1: 巴里布朗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0: 恭喜这个人拿出犯规，马克罚球两次，留下。

好了，掌声给马克和大修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防守。

0: 的是唐朝中的兵马兵的圣发出的规矩，
1: 真正能够做出最快的三分之胜。
0: 欢迎来球队继续控制球权，球队继续防守。
2: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0: 威。
1: 队换上23号队员，主队换上17号苏明辉，同时换上14队林鼎盛。
2: 现场的第二名绝对不会。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呀、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球啊。

可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三名球员，球队求全。三名球员，后场底线之中线，上半场一分零秒时间。

0: 好，林子胜，二十秒，吴兄。
1: 今日演出队有派人。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现场的球迷朋友们，
1: 好消息来了！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面让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陆鹏宇，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弧形球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2: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球队林敏胜球权领先，张平上是一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Shooting Two。
1: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侧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0: 的声音绝对防守释放出去球打手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好好天门前
1: 这将是方便的犯人
0: 球场请这将来观赏球啊家人观众未来继续防守防守

规矩，放。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维体。
1: 裁判请，裁判建议两分有效，同时判罚主队26中消，维体犯规。
0: 这个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
1: 有。
0: 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快拿回来，继续由深圳队弄球权。现在南边的人继续帮助防守，防守。

0: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肖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肖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1: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肖，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0: 吴肖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1: 第三次犯规，罚款2026，and 10局外，全队各自一分，请你 Mary。

0: 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赛票根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在你们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城朋友们。
1: 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头，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 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 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0: 防守球队23号队员，打成了飞，主队卡尔顿，相反球，never turning two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未来两队同学，前场当线进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这是出什么情况了？

桑普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因为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深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霄连续抢了3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2分或者3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

0: 打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Very Pro。 两位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是一阵罚出十四分二十秒的原队是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浙商证券，浙江广厦。
0: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犯规。这球应该是吹了孙铭辉的技术犯规啊。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铭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嗯，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

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铭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
1: 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2: 球员们继续掌声鼓励鼓励，加油兄弟们，耐心防守。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时刻。
0: 不错啊，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

0: 直播的朋友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谢谢全国的喜爱，谢谢。
1: 哟，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这是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六分。

孙铭会面对周鹏，啊，瞄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嗯，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铭徽也四犯。

0: 继续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回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的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一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

0: 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那么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掉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施玉琪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施玉琪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施玉琪是0-2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

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等等，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想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施玉琪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施玉琪反超比分9-8。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地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一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批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试一期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2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

0: 是反拍过度，让施玉琪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施玉琪的回放。20-15，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推后场出界了，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车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施玉琪拿下第一局。
1: Ouais, mais loin de là. Hey, Christophe,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op pas deux fois de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et là-bas, tu peux le bet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Et faut...
2: Final game. Level.
0: 好，我们来看施玉琪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拍球有点可惜了，这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

回搓。变速。好球。漂亮。世奇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世奇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线内，世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嗯，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哇、wow、小波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所以世奇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世奇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世玉琪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世玉琪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这脚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

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续期领先3分。徐雨琦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徐雨琦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徐雨琦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徐雨琦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徐雨琦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Yeah!

这个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就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

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线内，是一期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徐雨琦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徐雨琦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蓝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啊，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

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角球
1: 界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0: 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贝的比赛，世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

0: 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ang Hongyang。
2: 中国选手翁虹洋。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虹洋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虹洋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翁虹洋是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翁虹洋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解发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

郭洪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洪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洪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洪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在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洪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洪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洪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洪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虹洋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对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

这手上来抢网，其实这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

挡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波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阳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翁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翁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球，好球，孟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宏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孟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孟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孟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

不要切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穆弘扬也是希望何继霆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主球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圆网再推，波波夫的抽球界外，

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扬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这个比赛

折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扬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翁宏扬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翁宏扬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最终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

连追了两分。幸运，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牧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牧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牧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做网前。抓腿突击，封网。着急了，翁牧阳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

0: 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一分。强网，温宏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宏扬，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扬，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宏扬。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On my right, China.
6: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王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

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温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基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对手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打，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

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接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平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卡塔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廷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廷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20 seconds. 20 seconds.

第一局21-13啊，何继霆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这个球出界了。

对，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的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继霆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

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霆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

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继霆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啊，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继霆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在此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扬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扬咬牙顶住了，所以何继霆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六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五比五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一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玉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玉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

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我以为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顾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十环和6个十环。

0: 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六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比赛期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一个七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比起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十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所以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雨薇，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雨薇的第二支箭九环。
1: 可以。19。
0: 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黄雨薇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从这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

0: 黄雨薇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起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雨薇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1: OK，
0: 压力给到李彩起，一个9环，上来一个8，一个9。
2: 好主。
0: 不错，9环。这样，黄雨薇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雨薇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加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那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但是出现了1个7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1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

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雨薇。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八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9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10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9环。于琦的第三支箭10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10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10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好，我们的反手抽球，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采用的是双手握拍，大陆式握拍。然后我们的非持拍手放在你的持拍手的上面，食指紧扣在你的拍面。第二个，我们现在开始讲我们的准备姿势，双腿打开之后微宽于肩，然后重心下降，我们的拍子还是置于我们的身前，一定注意啊，我们的食指是扣在拍面上的。然后第二步，上部引拍还是在你身体的侧面就可以。第三步，挥拍击球，击球点也是在你前脚的延长线。第四步，随挥击球挥到你的腋侧肩膀。最后一步，快速回到准备姿势，准备下一个球。在击球的时候，保持我们的拍面对准球，脚随时都要动起来去找球。击球点一定要在身体的前方，然后向后引拍不要过大。以上就是我们反手抽球的技术要领，大家学会了吗？
1: 我又来了，我一来大家都明白这是错误示范又来了。蔡老师教教我这反手怎么打。
2: 我先看一下您做的对不对，准备上步拉拍。好，动作还是挺潇洒的，咱看一眼啊。来，我们的右腿再往前一步，尽量保持平行啊。好，注意下降，可以这个拉拍，咱就是小点，对，很放松的放到我们的腰间，这样我给您固定好击球点，您打起来会更加简单容易。
1: 好嘞，
2: 好，由下向上随挥，准备。
1: 哎，确实是天才型选手。
2: 第二步，我来到了往前进行手抛球训练。我们离得远了以后，您加一个准备姿势了，需要您自己找击球点。好，来准备。走，哎，可以，找准来球方向，拉拍，好球。第三步，您需要主动找找球，来，上步拉拍，很好，上步拉拍，哎，
1: 反拍和正拍的感觉打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们在打反手的时候，更多的就是要我们身体协调发力，其实就是讲动力链都能发上足够的力量去击打到这个球。
0: 我们更推荐初学者呢，还是采用双手。第一，它稳定性更高；还有一个的话，有没有感觉在打反手的时候，它的限制性会更多，您的有限的距离就很短了。所以说，在打反手的时候，咱们一定得记住，脚步要更快，您才能找到更好的击球点，打好您的反手。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体重管理，我推荐大家可以做这个利用壶铃进行交替的单腿硬拉动作。这个动作呢，首先从工具的选择上是大家在生活场景当中经常可以获得的身边的一个小物件。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对下肢燃脂效果，主要通过大量的屈髋和少量的屈膝，让臀和腿部的肌肉大量的参与活动，并且通过克服一定的阻力，让我们臀腿能够大量的去燃烧体重的糖原储备，对于燃脂能够有非常好的效果，并且同时也能够对于局部的塑形紧致达到非常不错的作用，并且对很多爱健身喜欢让形体变得更有型的女生男生来说，能够让局部的肌肉变得更加有弹性，更加的饱满。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动作。我们选择一个壶铃，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抓握手的壶铃的同侧的脚，微微的点脚尖，那么我用慢动作来完成接下来的一个示范。向下放，通过屈膝屈髋拉起之后，靠另外一条腿和臀来进行发力支撑，进行同样的动作。但我们做动作过程当中，可以去通过同侧的手去放在我们的臀部上，能够更好的去触动局部肌肉，增加局部发力的感受。向下，那么把节奏做好了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一个连贯的动作。那在做这个动作当中，主要就是动作完成细节了，因为我们目标更多的在臀上，其次还是在腿上，所以为了练习能够更好效果，我从侧面给大家做一个动作的示范。完成动作屈髋屈膝向下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足踝部的稳定，所以始终能够保持小腿是垂直的过程中，没有前后的这样的一个小腿的动作。那么非支撑腿一侧负责协助稳定，只是点地，不要把过多重心同时放在后腿或说非支撑腿上，更多的阻力应该是由我们这一侧支撑腿来完成。那阻力腿对侧的手，通过阻力的这样的压力，将更多的压力放在我们臀和腿部上，通过屈髋带动躯干向下，将臀肌舒展开，适度的让腿肌也能够充分的参与到动作当中来。 OK， 深吸气，可以看到在屈髋向后的时候，臀部有一种水平向后推的感觉。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身后有面墙，是通过屈髋同时利用臀将这个堵墙推倒的感觉，这样的话就会限制我们无限向下蹲坐的这种状态。因为很多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往下下蹲，那么就很难有效的让我们的臀部足够参与进来。 OK， 我们的手也可以做一个助力去感受，引导臀部更好的充分的伸展，并且在全过程中腰椎始终保持着自然的伸离曲度，核心要保持紧绷。好的，那再用正面的动作来进行连贯的动作展示。首先从左脚开始，屈髋向下，伸髋起，交换手和腿来连贯完成动作。那么双侧同时进行的这样交替的练习，能够给动作带来很高的娱乐性，不再像单一的单侧动作连贯完成会相对比较枯燥，在过程当中也能够更多的让左右两侧同步协调的得到训练。但是在练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的动作细节一定要充分的去体会，如果说你的动作还不是那么稳定的情况下，就建议把所有的速度都可以先放慢一些，保持动作质量才是第一关键。好的，那这个动作呢，依然建议大家在平时练习过程当中可以选择适合自己重量的哑铃或者壶铃来完成。比如说女生建议使用4公斤起的这样的一个重量，而男生可以选择6公斤起的这样的重量，能够给局部带来足够多的刺激，同时又不会过重。那对于组数的选择呢，建议开始练习的小伙伴可以使用4到6组的这样的组数设置，那每一组呢建议10到16次，让它能够有足够多的重复积累，使得我们的臀部下肢的塑形减脂控制塑形都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训练动作的稳定性越高，包括我们的训练能力越来越强，建议可以提高练习的频率，每一天2次、3次，在碎片时间。

0: 自从我练了足球以后，连田径社团都跑不过我了。
1: 如果你不团队合作的话，你一个人再强你也踢不过。
2: 踢后卫，也就是我踢得很好。
3: 刚开始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不太敢拼抢，然后学了足球之后，我觉得还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呀，什么性格上有很大的变化。
4: 说他做梦都梦见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然后就跟孩子们一起在场上参加比赛的感觉，我觉得跟着他们我们又好像又年轻了一把。
5: 你在说的时候就他也笑得不行。
6: 足球很有趣，如果不踢的话，就感觉你就没什么意思了。
7: 我喜欢足球，
5: 为什么呢？
7: 它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强壮，而且还户外还能让眼睛的视力更好。
8: 就是只要在难的时候一直坚持下来，就能扛到一。
9: 身体是教育，足球是教材。
10: 大家好，欢迎收看《运动处方》，我是刘帅，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清华大学的老师胡凯。胡凯你好。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感受到了很多来自清华附小的足球情怀。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呀，在全国各地，他们可能上不了清华附小，可能学校也没有足球节，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
11: 我们其实首先要理解什么叫体育。我在跟我的这个大学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啊，我会跟他们说，我说当你们来到清华读书的时候，你们当你毕业的时候一定要养成两个习惯，第一个习惯呢就是读书，第二个习惯呢就是体育锻炼。那读书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读书是一种验证。你的20岁读一本书，30岁读一本书，40岁读一本书，同一句话同一个篇章，你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句话这个篇章实际上是对你人生阅历的一个验证。而体育是什么呢？体育实际上就是你在身体达到极限的时候去体验生命的这样一个过程。很多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让你的身体达到极限的，但体育很容易。今天让你出去跑一个400米，跑2个400米，下来之后你一定头昏脑胀，但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冷静地思考，还能充分地去把自己的各方面的意志品质调动起来，这实际上是体育在教育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实际上呢，不管你是不是生活在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只要你认可了这一点，那么任何一种游戏任何一种锻炼都是一种体育的正向的激励。不在于你是不是有优渥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你对于体育的认知和体育的理解。
0: 我叫李宗璞。
12: 我叫李宗泽。
0: 我今年9岁，然后呢中场、前锋、中场、后卫都能踢。
12: 我今年10岁，我的位置是守门员。
13: 他厉害吗？
14: 厉害。为什么
13: 还不敢给你传了？
15: 因为他本来就很菜。
14: 没你厉害是吗？
15: 对。
16: 来自北京市和平街一中小学部的李宗泽和李宗璞兄弟在同一个足球俱乐部踢球。弟弟宗璞从4岁就喜欢上了足球，并开始足球训练。在弟弟的影响下，哥哥宗泽也从羽毛球改成了足球。弟弟会在夜里3点自己定好闹钟起来看球。做守门员的哥哥也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了意大利著名门将布冯。通过足球训练，宗璞学会了坚持与合作。而平时在生活和学习中总是犹豫的宗泽，守门员的经历让他学会了果断和勇敢。
0: 我的偶像是意大利著名门将布冯，我很喜欢他。我的微信网名也叫布冯。
12: 守住一个球，我会很比较自豪，很开心。
0: 我觉得足球可以给我带来快乐，然后呢快乐了，然后呢就不累了。
11: 在清华呢，蒋南湘校长曾经有一句话叫8减1大于8。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如果我们拿出1个小时来锻炼，那么你剩下7个小时所获得的效率是大于你完完全全工作8个小时的。这实际上说的是体育的直接对你身心的这个发挥的，就是叫功利的作用。但实际上体育还

0: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它背后的作用，那就是我们看到可能说的是强身健体，说的是意志品质，实际上体育无非所有的体育教会你两个东西，一个呢叫放松，一个叫节奏。啊，所有的体育的里边，在我们跑100米这样一个激烈的过程当中，最能体现你水平的一点就是你的放松能力，你敢不敢放松一下，敢不敢给自己加一股劲儿，敢不敢不让自己顶到那个极限，在放松的情况下去战胜对手，去发挥自己的极限。那么放松和紧凑加在一起就叫节奏。那么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能该紧的紧，该松的松啊？是不是能走自己的路，不被别人所影响？这就是你的节奏。那节奏加上放松，实际上是促进你学习、促进你干任何事情很重要的方法。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我们中国的古人在智慧里边，在我们的中国话里边，它体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智慧，叫留白。所有的话最出彩的不是那一笔勾出来的船或者是那个小人，而是边上给你留下了没画的地方，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这个东西叫无用之用。所以体育应该是教育里边最美的那笔留白。
1: 说得太棒了，因为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会有第一个感受，就是其实生活中还有学生们，他们会有很多的感受，说我不能留白，我不能停止学习。前两天我女儿还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她说妈妈，我好像不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很罪恶，她要每时每刻在学习，她才会觉得自己没有做无用的事儿。但是你告诉我们，分享给我们成长，其实需要留白，还有放松。其实我们都在谈松弛感这个词，但是做到太难了。
0: 体育里面就会比较直接，他就会告诉你，实际上放松是有用的，实际上留白是有用的，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不敢啊，敢于去做是体育带给我们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1: 体育带给我们的成长是有更多的勇气，更多的勇气做自己，不内化别人的这些声音，更坚定，更知道自己怎样走向自己的那条路，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的成长。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

0: 文质证员。
1: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我们来聊女性苹果型身材的改善。如果你的肚子比四肢啊更容易堆肉，肚子很难减，总是鼓鼓的，那可以量一下你的腰臀比做判断，用你肚脐处的腰围除以臀部最大处的臀围，如果这个数字大于 0.8， 那就是苹果型身材了。很多人觉得这是先天的基因，但后天的生活习惯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吃不对让血糖波动很大，会很影响腹部脂肪堆积。你肯定感受过血糖的波动，比如说你吃饱了犯困的时候，这个就是血糖的快速上升。当你很饿很晕的时候，很暴躁疯狂想吃东西，这个就是血糖掉下来了。特别是当你吃完甜点或者一顿饭里只有米饭和面条的时候，你的血糖会快速上升，胰岛素会起来。胰岛素负责在血液里抓血糖，那抓起来血糖要存起来，存出来的余粮就会堆积成脂肪。那脂肪堆积成哪儿呢？如果你恰好生活压力比较大，压力激素皮质醇比较高，那皮质醇会让脂肪倾向于堆积在腹部周围，再加上久坐，核心肌肉没有激活，收不住，肚子呢会鼓出来，长期啊就会形成所谓的苹果型身材。想要改善的话，先从抗糖开始。抗糖第一周可以先小小的改变饮食顺序，蔬菜先行。可以看一下这两幅图，是不是先吃一份蔬菜，血糖波动会小很多。不是让你把炒菜里边的菜啊摘出来吃，而是单点一份青菜先垫一下，然后再吃蛋白质，也就是肉类，最后再吃主食。这样吃第一周你会感觉你的饱腹感明显变强，同时你的食欲和情绪都会更加稳定。第二周改变进食成分，增加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也就是肉和菜。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的午饭只吃一份米饭或者面条的话，那你下午会不会特别容易饿？饿的时候没忍住就点了一杯奶茶，吃了一些甜点。但是如果你把主食的一部分换成肉，肉里边的蛋白质和脂肪会让整个的消化链路变长，你下午啊食欲就会更加稳定。还有多吃膳食纤维，主要是蔬菜里有，特别是绿叶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不仅可以吸水稳定血糖，还可以吸附油脂，让我们的肠道的蠕动整体更加的顺畅轻盈。那每天吃多少呢？你的体重公斤数乘以六克的生重的青菜就可以了。这么执行到第二周结束，你会感觉到你的腹部更加的轻盈，食欲更加的可控。这个时候顺势再戒精制糖、蛋糕、甜点、奶茶，苹果型身材的人一定要少吃。3到4周生活习惯调整好了，咱们需要真正的瘦下来，这个时候就要定量去吃。你要学会用手掌去衡量蛋白质，也就是肉类的量，用你的拳头去衡量膳食纤维，也就是蔬菜还有主食的量。一般膳食纤维比蛋白质比主食是2:1:1的比例。如果控制得好，在睡前你会有微微饿的感觉，说明你在瘦了。如果睡前饿得特别厉害，抓耳挠腮特别难受，那要么你吃得太少了，要么就是血糖波动没有控制好。那怎么判断到底瘦没瘦呢？早上起来上完厕所空腹称量一下体重，如果有一个下降的趋势，说明你慢慢在瘦了。天天称并不焦虑，你不要有天天降的预期就好，你每周降一点点就足够了。饮食方面我们交代完了，但只做饮食容易反弹，还需要配合运动。运动的思路就是全身燃脂加上局部塑形。要先说好，局部减去肚子的脂肪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腹部动作的塑形来激活咱们深层的核心肌肉，这样相当于长期戴上了一个天然束腰一样的感觉，你的腰会往里收2到3厘米。那全身燃脂我们可以做一些轻阻力运动，每天20分钟，也不影响你的生活。练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配合20分钟左右的有氧，你想慢跑、骑车、爬楼梯、跳操都是可以的。将运动、饮食融入你的生活，长期下来，你的身材和精神头都会越来越好。

0: 空气和台风白海豚的共同影响下，中东部的高温有所减退。今晚到明天，强降雨还将持续向内陆推进，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大家要做好防范。而在华南地区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大家还要注意继续注意防暑降温。
1: 夏天我们有世界杯的陪伴，而秋天呢，我们也即将迎来今年的又一项大型的赛事，那就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近期呢，不少项目的分组和赛程都在陆续的公布。昨天篮球项目抽签结果尘埃落定，男篮方面，中国男篮被分入了 C 组，同组的对手有菲律宾、巴黎以及哈萨克斯坦。
0: 回想上届亚运会，我们正是在半决赛不敌菲律宾，遗憾止步。此番小组赛就要碰面了，每一场较量都不能掉以轻心。另外，日本、韩国、伊朗、约旦分布在其他小组，亚洲强队云集，冲出小组赛后的竞争依旧会格外激烈。
1: 再来看女篮这边，中国女篮是落在了 A 组，小组赛的对手呢是印度尼西亚、泰国。从纸面实力上来看呢，小组的出线压力并不大，但是真正的考验都是在淘汰赛阶段。日本、韩国两大劲旅虎视眈眈，这两支队伍呢会是女篮冲击金牌、实现卫冕道路上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
0: 中国男篮会在9月11号和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交手，中国女篮小组赛首轮将会迎战泰国女篮。
1: 目前中国女篮已经开启热身赛程，首场热身赛以70-67战胜尼日利亚，以赛代练打磨状态。今天晚上的7:30的双方将会再次交手，而中国男篮呢目前正在集训，为后续呢会和乌拉圭、新西兰来进行热身赛的较量。
0: 距离亚运会还有一月有余，期待男女篮可以把集训成果转化到赛场之上。
1: 更多国内外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热点。
2: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继续进行，女单四强国乒选手占据三席。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快慢4-1力克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半决赛面对队友陈幸同。另一场半决赛将在王艺迪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之间进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太原开赛，在昨晚进行的第一轮比赛中，吴一泽6-5艰难战胜姚鹏程晋级第二轮，周跃龙6-3战胜威尔士51岁老将马克威廉姆斯晋级16强，丁俊晖1-6负于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无缘第二轮。昨晚中超联赛迎来两场德比大战，在西南德比中，联赛领头羊成都荣城0-1客场负于云南玉坤，遭遇6轮不胜，而大连英博凭借斯坦丘的制胜球1-0战胜辽宁铁人，再次笑傲辽宁德比。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展开8强争夺，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以2-1逆转战胜科斯丘克，挺进下一轮。3号种子佩古拉0-2不敌15号种子俄罗斯选手施耐德，无缘晋级。
1: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四强昨天全部产生，国乒选手占据了其中三席。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一场焦点战当中，快慢以4-1力克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挺进四强。
2: 快慢和早田希娜都是左手持拍，比赛开始后，快慢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精准的落点和高质量的进攻持续向对手施压，11-7、11-8，快慢连下2局，以2-0领先。快慢的状态持续提升，攻防两端全面压制对手，早田希娜难以找到突破口，失误增多，快慢顺势以11-4再胜一局，将优势扩大为3-0。没有退路的早田希娜加强搏杀进攻，第四局两人陷入缠斗。局末阶段，早田希娜凭借主场的气势和顽强的防守连续救险，以12-10扳回一局。短暂调整后，快慢稳住心态，重新掌握场上主动，以11-6终结比赛，从而以4-1的总比分晋级。半决赛，他将面对队友陈幸同，
3: 我觉得今天其实一上来的整个发挥调动我觉得都还是不错吧，然后主要还是第四局势不又领先的时候，可能对方打两个好球之后，自己还是其实节奏稍微有点乱了吧，然后可能第四局输完之后自己 也还没受影响吧，然后第五局还是一分分再来啊。通姐确实也是上一次跟通姐交手也是

0: 年初的冠军赛吧，然后半决赛确实上次也是李米斯又输了吧，所以其实还是抱着去拼的心态吧，然后明天能把自己的水平和精神状态打出来吧。
1: 另外一场半决赛将会在王艺迪和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之间进行，王艺迪和陈幸同昨天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拿到了四强的门票。
2: 王艺迪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首局比赛王艺迪进入状态慢，以5-11先丢一局。
3: 第一局一上来其实还是有些没踩住点嘛，打得我

0: 一局主动，以11-4扳平大比分。第三局双方一度战至11平，关键时刻王义迪顶住压力连得两分，以13-11再赢一局。随后的比赛王义迪越打越顺，两个11-8连赢两局，以大比分4-1获胜，晋级女单四强。
1: 全力以赴的去拼他吧，我觉得还是要把球打出去，因为可能一上来第一局完全没对上点，就没有打起来，所以后四局的这种战术执行的还是不错的。
0: 陈幸同1/4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陈幸同持续保持火热手感，他以11-4、11-6和两个11-7大比分4-0轻松战胜对手，晋级四强。
2: 这场比赛我觉得自己的赛前这种准备比较充分吧，因为除了上一次跟他打确实比较久了，然后在近一年中自己可能也会观看他跟其他选手的比赛，我觉得还是他进步非常大，所以今天自己确实在场上准备的非常困难，然后但是确实过程还是比我想象的要轻松一点。对，
3: 在国际选手方面，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以4-1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晋级女单的四强。法国的勒布伦兄弟均不敌日本选手，止步于男单八强。
4: 张本美和前两局在近台牢牢压制住申玉斌，以11-5、11-3先下两局。第三局，申玉斌在接发球环节调整节奏，以13-11扳回一局。但之后的两局，张本美和再度将比赛节奏掌握到了自己手中，11-8、11-5再下两局，大比分4-1击败申玉斌，晋级半决赛，将与王义迪争夺决赛席位。男单方面，埃利克斯·勒布伦对阵张本智和，首局两人陷入缠斗，一路战至17平，但埃利克斯·勒布伦没能把握住关键分，以17-19输掉首局。之后的比赛，埃利克斯·勒布伦失误逐渐增多，被对手抓住机会连下三局，最终大比分0-4不敌张本智和。另一场比赛，费利克斯·勒布伦同样迎战日本选手，以2-4爆冷输给小冢大登，最终这对法国兄弟一同止步八强。
3: 横滨冠军赛今天将会决出最后的赢家，一共有3名中国队的选手出战女单的半决赛，王义迪将会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陈幸同和蒯曼，争夺另外一个决赛席位。体育频道将会从上午的10:30开始直播，而决赛的争夺，体育频道将会在下午的17:30继续为您直播，也欢迎您持续关注。
5: 稍后请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拉开战幕，吴怡泽艰难闯过首轮关，周跃龙淘汰金左手。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路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
1: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太原开赛，在昨晚进行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吴奕泽以6-5艰难地战胜了姚鹏程，晋级第二轮。
2: 世界排名第4的吴奕泽，昨晚的对手是排名第79位的姚鹏程。第一局，率先上手的姚鹏程单杆得到60分，以94-0先赢一局。不过之后三局，吴奕泽连赢三局，局分3-1逆转领先。其中第二局，吴奕泽打出了单杆106分，而第五局时，姚鹏程同样回敬了一记单杆破百，扳回一局。接下来，手感火热的又轮到了吴奕泽。两记高分杆过后，新科世锦赛冠军取得了5-2的领先。不过随后，姚鹏程以71-23、66-23、78-49连扳三局，把局分扳为了5-5，将比赛拖入决胜局。争夺晋级名额的决战中，姚鹏程率先取得30-0的领先，之后他做出斯诺克吴奕泽解球失误，未能碰到红球，被罚4分。随后姚鹏程打红球连打带炸失误，未能打进红球，还把红球堆炸散。吴奕泽随后以70-34逆转赢下决胜局，以6-5艰难获胜，晋级第二轮。吴奕泽接下来的对手是吉尔伯特。
3: 我觉得我自己而言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场比赛，我觉得整体比上海大师赛要发挥的好了一些，对手在5-2之后也展现得非常顽强，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优秀的选手现在越来越多了，也很开心。
1: 周跃龙6-3战胜马克威廉姆斯，周跃龙的状态很好，赢得的六局比赛当中有3次单杆破百。
2: 世界排名第22位的周跃龙对阵世界排名第8的马克威廉姆斯，第一局一上来，周跃龙就显现出了很好的手感，在白球贴库而且需要远距离走位的困难情况下，把红球打进。周跃龙连得35分之后出现失误，马克威廉姆斯得到8分，但这次长距离进攻没能打进，给周跃龙留下机会。周跃龙随后打出了单杆81分，以116-8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周跃龙手感更好，单杆打出133分，局分2-0领先。第三局，马克威廉姆斯扳回一局。第四局，周跃龙再次单杆破百，打出了115分，局分3-1领先。四局结束，进入休息，比赛重新开始之后，周跃龙手感依旧。第五局，周跃龙单杆轰出134分，再赢一局。随后的两局，马克威廉姆斯打出了单杆93分和单杆97分，扳回两局。不过第八局和第九局，周跃龙重新接管了比赛。第八局66-4赢下，第九局周跃龙在0-53落后的情况下单杆得到了79分，逆转拿下第九局。最终周跃龙以局分6-3战胜了马克威廉姆斯，晋级了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第二轮。
1: 吴奕泽和周跃龙晋级，而名将丁俊晖则是爆出了冷门，他以1-6负于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无缘第二轮。
4: 丁俊晖世界排名第15，吉尔伯特排在第32位。前两局双方平分秋色，其中第二局丁俊晖在0-40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单杆76分，将总比分扳成1-1。第三局双方都有单杆50+的表现，丁俊晖一度57-1领先，但随后他将红球停在了袋口，吉尔伯特上手后将分差缩小到3分。最后阶段台面上只剩下2颗彩球，结果丁俊晖打粉球不进，吉尔伯特完成清台，逆转拿下这一局，2-1领先。接下来3局吉尔伯特连续打出单杆50+，其中第六局更是打出了单杆110分，5-1，吉尔伯特率先拿到赛点。第七局吉尔伯特幸运地打进第一颗红球，此后他没有再让丁俊晖得到上手的机会，单杆113分，吉尔伯特再胜一局。全场比赛他6次打出单杆50+，并以总比分6-1淘汰丁俊晖，晋级第二轮。
5: 头几盘当然大家上来都会想取得领先嘛，都打得比较谨慎一些，然后自己确实在前4盘都有些机会，第三盘那个加杆我觉得

0: 打出去的时候我认为是进的了，但是我看回放可能有点点变线，那红的最后最终没打进。那之后他打的也挺好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有些防守漏给他的球他都抓住了，然后就基本上就一杆打完了。
1: 其他比赛中，刘宏宇首轮面对英格兰选手巴里霍金斯，中国选手全场打出四次单杆五十加，其中两记单杆破百，在3-4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三局，以6-4逆转战胜对手，晋级16强。而在外卡轮中，中国选手武胜光负于麦克吉尔，刘林浩则不敌瓦菲，未能更进一步。
2: 一起再来关注国内的足球赛场，中超联赛第22轮昨天晚上迎来了两场德比战，在成都蓉城和云南玉坤的这场西南德比当中，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告负，遭遇了6轮不胜。
3: 此役做客面对云南玉坤，身穿白色球衣的成都蓉城率先进球，他们利用战术角球的配合，由韦林顿席尔瓦破门，但这粒进球因席尔瓦的越位被判罚无效，进球被吹掉，领头羊的防守又出了问题。第48分钟，成都蓉城在防守角球的时候漏掉了云南玉坤最有威胁的前锋奥斯卡，让他原地顶出了一记高质量的头球，云南玉坤取得1-0领先。此后客队屡次浪费扳平良机，先是罗穆洛面对落点极佳的传中竟然没能踢到球，之后又是拜俄拉姆无人盯防的头球攻门完全顶偏，最终成都蓉城0-1客场不敌云南玉坤，遭遇联赛6轮不胜。
2: 辽宁德比在大连英博与辽宁铁人之间上演，大连英博最终战胜对手，赢下了本赛季全部2场辽宁德比，而这2场的取胜功臣都是他们的队长斯坦丘。
3: 3个多月前，两队本赛季首次交手，大连英博队长斯坦丘打进制胜一球，帮助球队客场取胜。此番回到主场，大连球迷在巨幅 TIFO 中将斯坦丘塑造成了魔法师的模样，以此来向他致敬。而斯坦丘也再次施展魔法，回应了球迷们的喜爱。第15分钟，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发动进攻，斯坦丘晃过防守球员后在禁区外起脚远射，球路刁钻，球速飞快，让对手只能目送皮球进网。此后大连英博还曾2次洞穿对手的球门，但都越位在先，最终凭借斯坦丘的进球，大连英博1-0战胜辽宁铁人，升至积分榜第二位。因为有了斯坦丘这位魔法师，大连英博赢下了本赛季全部2场辽宁德比。
2: 上海申花凭借着徐浩洋在下半场打进的制胜球，1-0客场战胜了青岛海牛。
3: 此役是斯卢茨基辞职后上海申花的首场比赛，上半场身穿蓝色球衣的他们受到了主队不小的考验。第20分钟，埃朱马的远射惊出申花防线一身冷汗，而面对海牛队随后的传中，申花队更是没人能及时解围。不过安杰尔科维奇的射门击中横梁，上海申花再次逃过一劫。第54分钟，阿苏埃右路下底传中，刚刚替补登场不久的徐浩洋抢点得分，申花1-0领先。下半场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青岛海牛还有绝平的机会，但金永浩的转身打门击中立柱弹出，最终上海申花1-0客场取胜，而青岛海牛继续排在积分榜倒数第一。
2: 本轮中超联赛还有一场比赛因为天气原因延期，昨天浙江俱乐部官方发布公告，受到今年第13号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昨天晚上进行的浙江队与武汉3镇队的比赛将会延期举行，具体的补时时间将另行通知。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今天傍晚至明天早晨在温州到宁波一带沿海登陆，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在台风天要注意安全。2026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赛昨天结束，吐鲁番队以2-0战胜了阿勒泰队，吐鲁番队的一记中场吊射破门热力四射。
4: 吐鲁番队的队徽以火焰山为元素，阿勒泰队的队徽则把冰雪和足球相融。第30分钟，身穿蓝色球衣的阿勒泰队前场传控被断，吐鲁番队两脚直传穿透防线，伊利扎提跑出单刀，轻巧一拨，

0: 破掉门将将球打进。边裁第一时间举旗示意越位，在视频助理裁判确认后，主裁判认定进球有效，吐鲁番队1-0领先。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吐鲁番队再次完成防守反击。这一次他们刚过半场就起脚，马伯康的中场吊射让现场沸腾了起来。最终吐鲁番队2-0战胜阿勒泰队，夺得2026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今天喀什队将和伊犁队争夺冠军。
1: 稍后请看，佩德罗进两球，切尔西完胜 AC 米兰，结束热身赛两连败。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昨夜今晨，世界足坛进行了多场友谊赛。在印度尼西亚，切尔西3-0战胜了 AC 米兰，蓝军也结束了热身赛的两连败。
0: 帮助切尔西在热身赛上找回状态的是巴西前锋若昂·佩德罗。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凯塞多开出角球，佩德罗将球顶入球门，切尔西1-0领先。今年夏天，佩德罗落选了巴西队的世界杯大名单，他目前的体能更加充沛。AC 米兰半场就将参加了世界杯的莫德里奇等球员换下。下半场刚开始，内托右边路调整后传中，佩德罗强点得手，切尔西2-0领先。第50分钟，切尔西再次利用角球破门，凯塞多禁区外凌空外脚背将球打进。3-0，阿隆索率领的切尔西结束了热身赛两连败。
9: 曼联与巴黎圣日耳曼的友谊赛在瑞典进行，两队1-1战平。大巴黎的门将萨弗诺夫屡次献上了精彩的扑救，也成为了比赛的焦点。
10: 开场仅2分钟，身穿蓝色球衣的巴黎圣日耳曼就取得领先，姆巴耶在禁区内强点得手，打破僵局。第32分钟，姆博莫在禁区内低射破门，为曼联扳平比分。本场姆博莫状态火热，但之后的比赛却成了大巴黎门将萨夫诺夫表现的舞台。他先是化解了红魔前锋极具威胁的任意球，姆博莫近距离的劲射也被他单臂挡出。这次俄罗斯门神更是奔袭到半场去主动化解险情。本场萨夫诺夫完成5次扑救，一场友谊赛他却拿出了欧冠决赛级别的表现，也为球队守下了一场平局，最终1-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9: 再来关注两条关于国际足坛转会的最新资讯。
1: 北京时间8月8号，阿森纳官方宣布巴西国脚布鲁诺吉马

0: 良斯加盟，将与球队签约至2030年。据悉，枪手为他支付的转会费或将高达7500万英镑。自2022年登陆英超联赛以来，吉马良斯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对抗风格。而在签约完成后，他透露自己的中场新搭档赖斯已经发来消息提醒自己，别再打架了，现在我们是朋友了。曼城这个夏季转会窗最受关注的并非引援，而是罗德里的去留。这名西班牙中场捧回了世界杯金球奖，作为队长捧起了大力神杯。世界杯结束后，皇马、巴萨都想签下罗德里。曼城目前在韩国踢热身赛，罗德里并未归队。主教练马雷斯卡表示，新赛季是一个新的起点，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马雷斯卡接手球队后，包括斯通斯、席尔瓦、阿坎吉等老将都离队了，这让21岁的刘易斯有些不适应。
1: 是的，确实有点奇怪。我其实还年轻，但感觉已经是老将了。毕竟有些人离队了，不过这也是足球的一部分。有人离开，有人到来，也有人留下。我现在很期待新赛季会怎么样。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展开了16进8的争夺。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以2-1逆转战胜科斯丘克晋级八强。
0: 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这个赛季状态颇佳，今年法网他第一次战胜了红土女王斯维亚特克。此次两人隔网相对，首盘便上演了破发大战。乌克兰人给足了压力，让斯维亚特克在自己的发球局里仅仅赢下一球。科斯丘克则凭借两次爆发以6-3先赢一盘。经过战术调整，随后的一场比赛，俄罗斯选手施耐德对阵3号种子佩古拉。本场比赛施耐德以2-6横扫佩古拉，顺利挺进八强。这也是两人5次交手记录中施耐德首次战胜佩古拉。下一场比赛施耐德将与斯维亚特克争夺半决赛的门票。
3: 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坦站昨天结束了1/4决赛的争夺，中国组合蒋凯月、周明丽2-0战胜了巴西组合，晋级女子组4强。
0: 蒋凯月、周明丽对阵巴西组合若瓦尼亚马努，中国组合依靠发球带动篮房，连拿6分，以9-3领先，并以21-16拿下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打出6-0的完美开局，牢牢掌握场上主动。巴西队失误明显增多，蒋凯月、周明丽越打越放松，以21-15再赢一局，大比分2-0击败对手，闯进4强。
4: 我们的话是每球必争，我的队友很明显就刚开始，不是每个球倒地他就是每球必争，他每一个控球，包括拿起球发球的那一刻，他就开始准备冲击了，所以我觉得他冲得非常好。我们整体的话，每一颗球都在拼，每一颗都在冲。
0: 另外，于彤、阿黑蛋、韦洛倩、陈莹珊分别战胜各自对手，闯进女子组4强。男子方面，中国组合吴嘉欣、周朝威、刘源、毛远都跻身4强，今天将决出男女冠军。
3: 昨天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自贡站落幕，至此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也圆满收官。
1: 本场比赛汇聚了20支国内顶级职业车队，100余名职业骑行运动员。赛事总里程150.8公里。赛道依托自贡川南独有的浅丘地形地貌，巧妙设置多处连续缓坡、功能性爬坡点与高速弯道，同时也有专业冲刺赛段。高低起伏的路况不仅考验车手的耐力储备、爬坡爆发力与弯道控车技术，也丰富了战术博弈空间。发枪后，车手们即刻展开比拼，一番激烈的角逐后，主车群前方逐渐形成领先小集团。这支领先集团努力维持1分钟左右的时间优势，并率先抵达终点。最终，凤凰菲尼士 SCUM 横翔洲际队占据了人数上的优势，马库斯·帕尤尔成为赛段冠军。
0: 这场比赛很艰难，我们知道这个路线上有很多的爬坡，最后的爬坡尤其难，但是我们寻找到合适的进攻路线，我们只是沿着路线前进，等待终点的到来，最终拿到了好的结果。
3: 中国拳击队目前正在北京的奥体中心备战亚运会，日前总台记者前去探访了队伍的训练备战情况，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拳击队的训练基地。
0: 北京奥体中心院内的国家拳击队训练馆是中国拳击队的训练基地，总教练劳尔

0: 本期在奥体集训的一共有36名队员，包括11名参加亚运会的队员。另外，在北体大集训的15名队员也乘坐大巴车前来合练。如此庞大的训练阵容，劳尔要求教练员们各司其职，每人都要专注于队员的技术动作是否精确到位。在训练空击和步伐结合的内容时，部分队员出现偏差，劳尔不厌其烦地叫停，一遍遍纠正，直到所有队员都做对。在训练中，我们对每一个环节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我们要求运动员做准确，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去敷衍。我们不能容忍队员在训练中做错，出现偏差，尤其是定向的动作必须做对。在训练的过程中，除了继续坚持以我为主、以攻为主的战略思想之外，还要求队员们多动脑、多主动思考。另外，在技术细节上强调做好假动作，同时也更加注重步伐移动和距离的控制。
1: 因为现在呢，其实打到最后，我们更多的这种是对距离、对时间差、对空间的这种争夺，这也是依托几个不同的距离呢，利用不同的方法在培养运动员、调动运动员，我们能不断的换位、不断的换角度来打击对手。
0: 与上个奥运备战周期相比，目前的国家队更加年轻，只有吴瑜和杨柳是参加过上届奥运会的老将。吴瑜自巴黎奥运会后先后夺得亚锦赛和世界杯的冠军，在国际国内的比赛中保持全胜。
2: 一直都是帮助我自己，我觉得对手你只要自己做好你自己了，然后打你自己的节奏，然后把你练的东西打出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次我就觉得我想带一点点任务去，就是看，就像我一直讲的，我想看看我的极限在哪。
0: 女子75公斤级的小将包子怡首次参加亚运会，她在世青赛和今年的亚锦赛、世界杯上都获得了金牌，这对他都是很好的激励。
3: 我希望就是在这次能改善自己更多的问题，改善自己的一些心态呀、然后动作技术之类的问题，就是更加的加强自己。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站在最高领奖台。
0: 参加亚运会的6名男队员中，最大级别的巴伊克乌兹和最小级别的张家茂都参加过上届亚运会。上届亚运会，张家茂获得第5名。
4: 比上届亚运会要好吧，肯定要往领奖台以及冠军去努力一下吧。
5: 近日，一场属于跆拳道青少年的盛宴正在南京举行。有一个5岁多的卷发小女孩，别看人家年龄小，但是已经练习跆拳道3年了。虽然有时还会哭鼻子，但是学霸妈妈说了，女儿面对挫折时的抗压能力越来越好了。
6: 一只小手紧紧抓住爸爸的衣服，稚嫩的脸庞哭得梨花带雨，爸爸和妈妈一直轻声安慰。这个刚刚输了跆拳道比赛的小女孩叫蒋瑞妮，年龄5岁半。
7: 你告诉叔叔阿姨，你练跆拳道几年了？
8: 3年。
7: 那你还想再练多少年？
8: 一直练
7: 呀。
6: 昨天2026跆拳道大满贯世青俱乐部联赛总决赛个人竞技比赛全面展开，每2岁一个年龄组，从 U5 到 U15 共设置了6个年龄组别。蒋瑞妮参加了最小的 U5 年龄组比赛，在公开组 U5 女子19公斤级半决赛中，江苏精英队的蒋瑞妮对阵上海博胜队的玉艺林。在测试护具时，萌娃就状况频出，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如此大场面的比赛，她说自己有点害怕，不过她勇敢地坚持下来了。
9: 我觉得练的这几年来说，作为妈妈我也挺满意的，因为既锻炼身体，我们家宝宝就比同班的同学生病要生病的少，然后对他的就是各种的挫折，就是这种叫什么逆伤啊，也是一种锻炼。你像今天他虽然哭了，但是平时在场馆里面就是有时候打哭了之后自己也会就是再调整回来。
6: 第一局比赛刚开始，2个5岁小朋友就不断尝试高位击头，把比赛变成了激烈的击头大战。可爱的瑞妮出生于妈妈的家乡江苏扬州，跟随妈妈姓蒋，妈妈蒋小小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然后前往哈佛大学读硕士。爸爸帕特里克来自刚果金，在美国攻读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时认识了蒋小小，两人在美国结婚，后来定居扬州。学习跆拳道是爸爸为女儿做的选择。 跆拳道是一个培养自律的好方法，而且它是奥运会项目，所以我希望女儿从小就能学会自律并掌握技能。大大的眼睛，卷曲的头发，开朗的性格，让蒋瑞妮成为后场区的小明星，小朋友们喜欢与她合影。走上赛场，爸爸为她拍视频记录，妈妈加油助威。站上跆拳道个人竞技的赛场，蒋瑞妮有些紧张，因为她平时大部分时间练习的都是跆拳道品势，竞技对抗对她来说难度有点大。昨天的两局比赛都被对手分差胜，内心好强的蒋瑞妮在赛后哭了很长时间，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9: 就是其实今天我们也挺惊讶的，他输完了就哭了，有点可能确实这个场面有点大。我们记得他第一次就是白带考白黄带的时候，他在场上就有点紧张，就开始流眼泪，但是他一边哭着一边把整套动作都做下来了。然后之后的就是一直考，他现在已经是蓝红带了嘛，就每次考试都非常顺利。就是这个在我们来说，就是他不断的经历上舞台，然后经历各种各样的大场面，然后心理素质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有点紧张啊，他又有点哭，但是整个人的这种面对挫折时候的内在的抗压能力肯定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好的。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江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智正元。
5: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8号晚在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幕。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2万余名运动员参赛。
6: 十六运以乐享十六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开幕式分为暖场表演、开幕仪式、文体展演三大板块。文艺展演分为长河映古今、鸿运照征程、同心绘新章三大篇章，串联起民族交融、红色传承、工业科创、绿色发展等内容，以丰富的舞台表现形式绘就内蒙古各族儿女同心奋进的生动图景。十六运开幕式舞台上的演员们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在校师生、社区舞者、体育爱好者、非遗传承人纷纷登台，他们不是专业演员，却是城市最生动的代言人。暖场互动由群众挑起大梁，收尾展演由百姓倾情呈现，专业打磨与真情投入交织，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成为盛会主角。十六运社竞技组、群众组两大组别共37个大项，860个小项，其中竞技组26个大项，809个小项，群众组11个

0: 个大项，51个小项，覆盖青少年专业竞技、全民大众健身两大领域，实现全民全运、共享共荣的办赛初衷。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是全区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1: 昨晚在开幕式现场，彰显包头稀土之都的全国首款稀土材质火炬“娇艳”，点燃了现场所有人的激情。
0: 随着第一棒火炬手包头市第一中学女排总教练郝振声高举火炬跑进会场，稀土材质的火炬经奥运冠军、大国工匠等火炬手传递，最终化作箭足上的火苗飞向夜空，点燃内蒙古16运主火炬塔。
2: 我好多年都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开幕式了，然后第一想法就是我再年轻一点就好了，可以参与一下。第二个呢，其实被邀请过来以后，我觉得这次回来的意义不一样，因为我是内蒙古队乒乓球总教练啊，所以我说也非常荣幸，然后也有责任，因为乒乓球在那个内蒙古有很多人喜欢，但是可能群众基础很好，这成绩稍微弱了一点，所以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够跟他们一起战斗，能够这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吧，毕竟我也是乒乓球人。
3: 通过观看这次的开幕式，就能感觉到大家就是对于这种比赛非常的重视，自己也很开心能够以这种火炬手的身份传递圣火，这种也传递咱们这个体育精神。
4: 作为一个基层的排球教练，能够选拔成为自治区16运的第一棒的火炬手，倍感荣幸，真的是非常荣幸。其实他不仅仅是对我的一个激励和鼓励，也是对全市全内蒙的一个基层教练的一个鼓励。我觉得这个他用这种精神的话，能够带动基层的教练更努力的去训练，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做出他们最基层的贡献。
5: 不管走到任何地方，我都在想着我的家乡，爱着我的家乡。当然，通过这样的盛会，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歌曲，我希望能够把我们家乡的美都能够唱给全国的观众。
6: 又回到了家乡吧。我毕竟是这是我的家乡，这次特别荣幸能够来到家乡为16届运动会助兴，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我感到非常非常非常荣幸，很光荣，很光荣。
7: 16运梦飞扬。
1: 8月8号，我国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当天上午，2026年全民健身日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活动在包头市阿尔丁广场举行，上千名健身爱好者齐聚于此，参与这场全民健身嘉年华。
0: 活动在威风锣鼓声中拉开帷幕，传统武术、功夫扇、街舞、轮滑、民族团结健身操等节目依次上演，传统健身项目与时尚运动同场展示，展现了当地群众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和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
8: 希望通过本次大赛呢，我们更多的体育爱好者都能参与到里面，希望我们更加的阳光、健康、快乐。
9: 因为今天来参加展演的都是咱们的健身爱好者，不是我们专业的演员，是大家自己自发的、主动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展示活动。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也向社会去展示我们这些年全民健身取得的丰硕的这个成果。
0: 在全民健身趣味闯关体验区，精准投壶、迷你高尔夫、背对抛球入袋等趣味项目吸引众多市民踊跃参与，亲子家庭与老年健身爱好者轮番上阵，在轻松互动中尽享运动乐趣。现场还同步开设全民健身公益课堂，面向大众普及科学运动知识。
10: 这个项目也非常的多，然后孩子在体验的过程当中也学会了相对应的一些的本领，我觉得挺好的。
1: 网球有着很高的热度，全民健身日这天当然也少不了网球运动的普及推广活动。
0: 2026全民健身日全国网球普及推广活动暨2026国奥杯天天有网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位于北京北部的国家奥体中心网球馆举行。活动的举办就是为了从社会层面构筑大众网球生态，培养和增加网球人口，同时助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1: 8月8号啊，已经列为了咱们全国的全民健身日了，今年是第18个春秋了。我们在今天呢举办这个网球的全民健身普及和推广，特别是呢以家庭、以把小朋友和家长一起

0: 所以说呢，我们在全国不同的城市，同一时间、同一天普及推广，我们推出了“挥拍向未来，全家动起来”的一个宣传传播口号，目的就想在这个全民健身日啊，让我们这个网球这个项目，走进大众，走进老百姓心中，走进家庭，走进生活，为我们社会发展建设，为家庭和谐，赋能。
1: 仅在奥体中心这一站，八日就进行了六场零基础培训、一个小网球亲子嘉年华等多项活动，营造出挥拍向未来、天天有网球的大众参与氛围。
2: 全民健身日这天，在中国体育的圣地国家体育场鸟巢旁上演了一场精彩的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跳高比赛，而新一代的中国跳高选手也在比赛中展现出了不断超越的体育精神。
1: 这是全场比赛的倒数第二跳，横杆升到2.24米的高度。此时四川队的陈龙已经锁定了冠军，但他仍在向更高的高度挑战。第一次试跳2.24米失败后，他在垫子上躺了很久，
3: 主要是一个缓解身体的疲劳，然后进行一点点的冥想。就我想暑假那么刻苦的训练，也就为了这一刻，我不能辜负自己。
1: 不能辜负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但在这场有些特别的比赛中，陈龙面临的压力也是实打实的。在鸟巢、水立方两大双奥地标前，这场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承担着全民健身日、北京体育消费季的主竞赛单元任务。正值暑假，本地观众、各地游客都被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上的这场跳高比赛吸引了目光。参赛的八名选手一水的00后，其中四川队的陈龙和江苏队的何一凡成为最后的对手。两人越过2.20米后向2.22米发起挑战，这个高度陈龙仍然保持好状态，一次成功。而何一凡首次试跳失败后直接叫到2.24米，但在这个高度何一凡两次失败，陈龙已经锁定了冠军。不过他依然希望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征服这个高度。挑战失败后在垫子上躺了一会儿的陈龙又一次跑向了2.24米的横杆，这次他一气呵成成功越过，现场也爆发热烈的掌声。陈龙夺得了本年度第二站赛事的冠军。
4: 接下来有请阿迪达斯。
3: 总觉得跳高这个项目就是得不断的挑战自己，尽管我是2.26米的 PB， 但我也经过了一个很长的低谷期，这场2.24米也是对我自己的自信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也对我未来的一些比赛也是一种信心。
1: 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的理念是让田径走上街头，在全民健身日这天，跳高走进了对中国体育有着特殊意义的街头，代表着中国新一代跳高力量的00后运动员。在这场精彩纷呈的比赛中，把跳高和田径不断超越的精神展现给了所有的观众，
5: 吸引到大量的观众过来看我们，去看我们田径比赛。然后第一个是可以起到很好推广田径的一个功能，第二个呢就是可以让大家呼吁大家去参与到我们的一个健身当中去，看到叫矫健的一个健儿们的一个身姿，然后激发起我们这个所有健身的欲望。
2: 同样是在鸟巢区域，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昨晚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幕，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双奥主题城市体育文化品牌开启新的篇章。
6: 开幕式围绕传承双奥文化、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展开，主题影片回顾北京与奥林匹克运动携手同行的发展历程，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官方主题歌曲在现场唱响。本届体育文化节以双奥文化为主线，以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为契机，围绕群众体育文化赛事、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等板块，陆续开展奥运城市夏日广场等20余场活动。
7: 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组织了北京就奥运城市的夏日广场、奥运城市希望中希望之星培育计划，还有就是女子跑、小铁人三项赛等等，应该说极大的丰富了首都市民的体育文化的供给。
2: 2026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正在新疆库车进行，目前赛程已经过半，棋手们在紧张比赛的同时也收获不少。
1: 比赛设 A、B 两个组别，水平最高的 A 组公开赛中，赛会头号棋手卡姆斯基与三位中国棋手江浩辰、彭雄健和王世勋同积4分，并列积分榜第一集团。 面向业余骑手的 B 组比赛

0: 格外热闹。140多名棋手中，既有远道而来的外国棋手，更多的是新疆本地的小棋手。这些个稚嫩又专注的面孔，就是来见世面的本地小棋手。对于他们来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家门口触摸到国际大赛的脉搏。
1: 有些时候可以跟那些外国来的棋友来聊一聊天呀啥的，然后可以跟他们切磋几盘棋，去看看我们跟别人差在哪里，然后取长补短吧。
2: 我是从新疆乌鲁木齐来的，以前参加过好多的比赛，我的感受就是遇到的对手都很强，然后一大部分都是新疆的，还有8个国家的外国人来参赛。
0: 能跟高手过招，感受国际赛事的氛围，这是一堂无比珍贵的实战课，也是新疆国际象棋发展最生动最充满希望的注脚。
3: 这个一带一路公开赛不仅是一个国际象棋赛事，更是推动一带一路这个人文交流、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这次我们通过信息的看到，来自各国的国际象棋运动员这个棋艺切磋，增进友谊，在文化交流中就是深化理解，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中的桥梁作用。
4: 第9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昨天在安徽合肥决出了5个双人赛项目的冠军，圆满落幕。
5: 在全部5个项目的三节豪威尔制决赛中，中国牌手均发挥出水平。在 U16 组中，来自中国闵行桥协的沈乐鹏、徐潇最终夺得冠军。在 U26 组中，中国牌手姜宝卓搭档美国牌手张俊毅，从资格赛第4一路冲顶冠军。 U26 女子组，深圳青年队的陈文静、连婉仪，浙江战马队的郭婉莹、龚露西和育才国际队的范凌文、钟玉佳包揽了前三名。2026当湖十局杯中国围棋快棋赛半决赛昨天在浙江平湖结束，王兴浩迎战黄云松。续盘阶段，王兴浩利用弃子抢先打入黑棋空中，占据盘上的优势，之后他也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最终逼迫对手投子认负晋级决赛。另外一盘比赛，有慢羊羊之称的许家阳以1又1/4子的优势战胜陶欣然晋级，今天他将与王兴浩争夺本届比赛的冠军。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1: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北京晴，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7到24度，沈阳晴，21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1度，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银川多云，23到34度，西宁多云，17到33度，兰州晴，20到35度，西安晴，23到31度，成都晴，25到34度，重庆小雨，26到32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多云，23到33度，济南晴，25到34度，合肥小雨，25到31度，南昌雷阵雨，26到34度，杭州大雨，25到27度，福州小雨，28到33度，南宁晴，27到37度，海口小雨，29到33度，广州晴，28到38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乒乓球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3: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